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光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

0: 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7: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8: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7: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9: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7: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0: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3: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1: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7: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2: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泰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0000斤以上。
1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 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

0: 48岁的王小贱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贱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贱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贱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贱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贱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7: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7: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

0: 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乌鲁木齐多云见晴，8到1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加快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1至9月，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
1: 我区各地工业企业敢订单保交付，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4季度经济目标。
2: 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第一阶段在喀什市试种成功。
1: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激发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2: 金秋时节，我区多地推出菊花主题展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15五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二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18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218线、省道313线、省道237线整体通行效能。伊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深海。
4: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10公里左右。
3: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在 S24 鄯善至库敏石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正在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身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24 鄯库高速一标段项目副经理杨世可。
5: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3: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鄯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百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多点发力。项目2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新疆天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希华。
6: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增加了耐磨性抗裂，相比较以前的道面来说，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耐磨性更好，

0: 计划10月15号完成道明月混凝土所有浇筑工作。
1: 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近4.7亿元，将现有跑道向东延长至2800米，同步配套建设5338.5平方米的全新航站楼、38米高塔台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提升机场通航硬件条件。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志：
0: 项目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1: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155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3: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1: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口岸完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 9.4%。 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 20%， 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 70%。 阿拉山口正茂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吕建军告诉记者，
4: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 20%。
1: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塔城游客马银山：
5: 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1: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货车司机刘卓华对此深有感触：
6: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1: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21.6万人次，车流量达到9.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6年攀升。
7: 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今年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请听报道。
8: 眼下正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天山号中欧班列在国庆假期依旧以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列事业部班列操作专员王子明：
9: 这段时间外贸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8: 天山号中欧班列自2023年12月首发以来，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经贸纽带。运营主体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国家战略，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科学规划开行网络，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欧洲的跨境物流大动脉。班列的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今年以来，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模式，保障班列高效发运。乌昌海关查检科工作人员田石平：
10: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3: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工业企业敢订单保交付，重大产业项目稳定运行，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四季度经济目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哈密市伊吾县，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

0: 焦油分绿色提取装置持续平稳运行。这是国内首套大规模煤焦油分绿色精细加工产业化项目，今年6月开车投产试运行，将低值煤焦油转化为苯酚、钾酚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项目达产后，年产各类高端分类产品 7.89 万吨，年产值 10.9 亿元。哈密富油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郭玉峰告诉记者，
1: 通过专家的检查和认定，目前呢，我们的各项的实验都是达到目标的。
0: 在位于富康市的新疆金相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三聚氰胺，国内外订单已经安排到12月，企业优化排班，加大设备巡检力度，全力保障订单交付，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生产部工艺技术员高飞，
2: 两条生产线全部24小时满负荷的运行，日产量稳定在900吨以上。
0: 阿克苏市、乌苏市、月浦湖县多家纺织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面料、纱线，产品既供应国内市场，也远销海外。位于乌苏市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自今年7月正式投产以来，生产的涤纶长丝、布匹产品适配品牌服饰，与外贸需求订单量不断提升。公司总经理宋信贤，
3: 目前订单量已排到了12月份，40%在国内，60%在国外，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4: 富康产业园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持续延伸绿碱化工产业链条，通过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升级、集群化发展，全力打造技术领先、循环高效的现代化产业高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5: 在位于富康产业园的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年产150万吨电池生产基地，以往高温高强度的炉前作业，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代替。电池是生产 PVC 高分子材料的核心原料，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企业落地智能出炉、气力输灰等多项行业首创技术，累计取得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化闭环控制。公司副总经理常亮，
6: 现在已经实现了电池炉的全流程自动化操作，现在中控室里一点鼠标就能完成整体的操作。依托智能化升级，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大约提升了 30%， 安全水平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5: 智能化筑牢生产根基，绿色循环则赋能园区产业提质增效。在富康产业园，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产出的电池，通过管道能够直接输送到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就地转化为 PVC 树脂、烧碱等产品，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条。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杰介绍，
7: 我们上游吃进了矿冶的电池，下游产出绿色的 PVC 材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余热进行回收，绿电进行消纳，废渣利用全部形成了闭环。2025年我们的碳强度就降低了 8.73%， 碳成本这一块就减少了845万元。
8: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持续打造旅游加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消费提供多样化供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在巴尔金县吉克普林国家冰雪旅游基地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区域内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综合性商业街区，和睦新河里商业街区即将竣工。项目营销负责人孙海璇，
10: 目前十栋民宿、四栋酒店、两栋公寓，包括整个165间的商铺，我们将在2026年10月中旬全部竣工交付，能给我和睦景区的游客和滑雪的客人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商业体验。
9: 眼下，马达斯县小李庄原兵团营部旧址军垦红色文旅综合开发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总投资920万元，将建设军垦历史陈列馆、忆苦思甜食堂，配套建设康养、田园体验等文旅设施。项目建设方昌吉州风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
11: 深挖军垦红色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土地，打造红色旅游、军垦文化体验、实践研学、生态康养、娱乐休闲的文旅综合性项目，助力乡村文旅产业的提升。
9: 沙湾市滨河印象17星级酒店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5.4亿元，建筑面积12.3

0: 四县深入开展农村生产生活用水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完成110个供水问题整改清零，同步实施多项水利提升工程，持续夯实农村供水安全保障。马纳斯县马河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良才：
1: 后续我们将继续推动硬件提升、水质管控、用水保障和制度建设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的用水安全，改善大家的用水体验。
0: 因原有供水管网老旧，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五户村曾存在水压不足、分时段供水、水质不稳定等问题。为回应群众关切，阿卜杜拉乡通过自来水改造提升项目，完成村内老旧管网更换、供水设备升级。今年项目投用后，已经实现全天候无间断稳定用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副乡长张继光：
2: 总计划投资105万元。改造水源地至村头主管网3.5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服务500余名群众。
0: 这段时间，拜城县米吉克乡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项目正抓紧施工。施工方湖北盛宇泽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3: 该项目于2026年8月8日开工，目前已完成饮水井总径尺300米，管道完成铺设7公里，管理站房、蓄水池主体基本完工。
0: 拜城县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745万元，涉及拜城镇米吉克乡、布隆乡，将建成集水源、输配水、调蓄、管理于一体的系统化集中供水工程，进一步扩大农村安全饮水覆盖范围。拜城县水利局城乡饮水安全站工作人员李涛：
4: 我们将紧盯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入使用。
5: 近日，经专家组实地测产验收，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东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第一阶段试种成功，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探索出新路径。请听报道。
6: 验收现场，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测产规范，对507亩试验田开展全面测产验收。实测数据显示，试验田第一茬水稻平均亩产为552.33公斤。测产专家组成员邓善初表示，
7: 测了它的穗粒数和藕穗数，经过初步的判定，它的产量还是挺可观的。
6: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素有稻米之乡的美誉，但受无霜期短、土壤盐碱化等因素制约，当地耕地长期只能实现一年一熟，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农业增产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试验，就是在同一块试验田内，当年先行种植一季耐盐碱水稻，水稻成熟收获后，抢抓有限农时窗口，紧接着复播一茬冬小麦，实现一块耕地一年收获2季粮食。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技术人员段浩然表示，项目团队通过优选早熟冬小麦品种，优化水肥调控方案，改良盐碱耕地、配套早熟水稻品种等一系列集成农业技术，成功破解了麦稻种植茬口衔接紧张这一核心难题。目前，公司已在帕哈泰克里乡与种植户合作打造1500亩麦稻两熟示范田。段浩然：
8: 这里第一茬水稻的产量，再加上第二茬小麦产量，初步预测的是能突破1吨。照单季水稻来说，产量至少增加了40%。
6: 第一阶段试种成功后，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麦稻品种搭配方案，完善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在当地推广麦稻两熟种植面积3000亩以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套技术经验。
9: 儿童友好社区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阿图什市光明街道富民社区紧扣一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整合盘活社区公共空间，积极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打造儿童成长幸福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0: 国庆假期，在富民社区的户外儿童游乐设施区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游玩。社区还组织了科普教育、法治安全教育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日生活。社区居民穆纳瓦尔·雅尔买买提：
11: 我的孩子越来越喜欢到社区参加活动了，他喜欢在社区和他的伙伴一起玩游戏，一起阅读呀，一起画画呀等等。
10: 自治区在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中提出，在南疆五地

0: 州打造100个儿童托管有保障、有好空间、安全可及、儿童参与有序有效的儿童友好社区。今年以来，富民社区紧扣1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围绕空间优化、多元共育、活动赋能、儿童参与4大路径，系统推进儿童友好服务体系建设。在户外，社区利用空地改造升级儿童游乐设施，依托小区绿化场地打造儿童观赏角，在室内打造一体化儿童之家，按照儿童身高适配标准设置阅读区、自习室，配备儿童绘本、科普器材、益智玩具。富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淑媛：
1: 借助我们儿童友好空间，我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的活动12场次，后续我们也将持续抓实儿童友好社区的常态化运营管护，不断擦亮社区儿童友好服务品牌，着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童趣的幸福家园。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千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各大车企还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乌鲁木齐市民朱萌：
4: 车展上优惠大，车型又全，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3: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国庆假期举行嗨购巴州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活动，共开展汽车展销、家电家居博览、民优商品下乡巡回展销等80多场促消费系列活动。巴州商务局干部刘倩玉：
5: 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数字电商消费3大领域，通过振企全域联动，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市场提质升级。
3: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产品消费持续升温，各地推出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让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店长王丽萍：
6: 活动价再叠加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7: 国庆假期，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依托 AI 智慧消防系统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护航各族群众平安过节。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8: 在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操控无人机升空，开展空中巡查，高空画面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大屏。AI 智慧消防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标记火灾隐患点位，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这套系统由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蓝焰工匠工作室负责人于建坤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于建坤：
9: 我们依托自己研发的平台，融合大模型、无人机巡检、火灾大数据分析，就能够从人海巡查向科技智防转变，巡查效率比以往我们的人工方式提升了3倍有余。
8: 据了解，AI 智慧消防系统还可以依托辖区历年相关数据分析火灾发生规律，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于建坤：
9: 通过这套 AI 消防系统，就能够把我们基层一线灭火防火的实战经验融入到 AI 的算法中去，不用大量人员跑现场， AI 可以自动识别隐患，提前查找安全风险点，全方位守护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八方游客欣赏美景、体验游玩项目，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浙江游客邵圆圆：
11: 有黄的草，青的松，看到远处连绵群山，我们在这里打卡拍照，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3: 这段时间，吉木萨尔县新地乡秋景宜人，田间铺展金黄，山间层林叠翠，错落有致的农家院落点缀其间，原生态高颜值的自然山水与乡村风貌浑然天成。各地游客在观赏秋日风光之余，还能参观这里举行的画展，十分惬意。河南游客徐小雅：
12: 一边是秋日乡村自然风光，一边是笔下的天山秋色，画里画外风景相互呼应，体验很新鲜。这次来这里旅游非常值得。
3: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游客尽情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7: 金秋时节，我区多地同步推出菊花主题展览，人们走出家门赏菊观景，感受秋日的缤纷美景。请听报道。
13: 走进位于昌吉市的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70亩菊园内4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千余种秋菊铺展成五彩画卷，20多处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将内外游客徜徉花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国庆期间，菊园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辽宁游客李红英：
14: 五颜六色，像花的海洋，祝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13: 这段时间，伊宁市人民公园精心推出“丝路秋华菊醉花城”主题菊花展，共展出菊花 19.3 万盆，汇集360多个优质品种。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举办的“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上，众多精品名菊集中亮相，国华金红、火凤凰、帅气等菊花品种吸引人们观赏品鉴。乌鲁木齐市民刘波：
15: 现在新疆引进来这么多的这个好品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13: 据了解，全疆多地菊花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就近选择观赏点，尽享秋日缤纷美景。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0月7号，同程旅行发布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乌鲁木齐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阿勒泰地区占据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 TOP10 榜首。
7: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新疆公安机关广大民警、辅警坚守在执勤执法和服务群众第一线。截至10月7号，全区主要国省道路交通畅通，各大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全区社会面治安平稳有序。
2: 10月6号，呼图壁县第二届环百泉湖骑行赛开赛，比赛设置精英组、竞赛组、大众组等组别，共吸引近3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
7: 10月5号晚，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贵州省台江县圆满收官，新疆喀什叶城代表队获得亚军，新疆吐鲁番高昌区代表队获得季军。
1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7: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8到18度。
7: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度到13度。
2: 塔城小雨转多云，4到16度。
7: 伊宁多云转晴，6到19度。
2: 博乐多云转晴，5到17度。
7: 克拉玛依多云，9到16度。
2: 奎屯多云，6到19度。
7: 石河子多云，4到20度。
2: 昌吉多云，8到19度。
7: 哈密多云，6到20度。
2: 吐鲁番多云，16到27度。
7: 库尔勒晴转多云，10到23度。
2: 阿克苏多云转晴，11到21度。
7: 阿图什多云转晴，11到24度。
2: 喀什多云转晴，13到26度。
7: 和田多云转晴，8到20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8到18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李维、杜浩，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今天是大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呀，怎么样，大家都是不是精神抖擞，开始迎接新一轮工作的挑战了呢？当然接下来可能就没什么假期了，所以我们要全力以赴地应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工作的开心。当然还是需要我们要加倍的努力啊，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在翻过年来的假期可能玩得更放心舒心一些啊。好，那闲话少述，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反馈。前一段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热线呀，还有抖音等各个平台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朋友们一些问题的反馈结果，经过这个十一的大假之后呢，已经有一些反馈结果出来了。所以我们在今天也首先要回顾一下，接着也会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但是今天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抖音还有视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直播呢，设备正在调整当中，所以呢可能没有办法在目前通过抖音和大家来进行一个沟通了。那如果说您要是方便的话呢，还是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现在正在加紧调试啊，稍后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依然是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还首先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巴州的一位朋友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张先生说他在拉伊苏工业区上班，近半个月呢空气里一直飘着很多白色的絮状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感觉呼吸的空气也不对劲儿了。于是呢他们就怀疑是周围的砖厂排放的，也给当地的这个生态部门进行了反映。那么生态局的同志说不是，但是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说哎呀一直都在飘，这是九月底给我们的反映的情况啊，整个大假过去了，那现在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连线到的是巴州生态环境局轮台县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赵峰，来跟我们大伙说一说。你好。
4: 你好。
3: 哎，赵书记你好。这个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4: 上次那个张先生他说了这事以后，我们就下午我们就到现场去了。
3: 嗯。
4: 去了以后刚好在现场也遇到这个东西了。
3: 哦，看到了。
4: 看到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仔细的观看。
3: 嗯。
4: 完了以后又通过各方面了解，刚好这时候那个

0: 那些东西飘过来的东西呢，落到车上了。我们也发了照片。结果通过这个，在网上这样子咨询一看，是一种小昆虫，叫这个小粉虱虫，那个粉虱虫。
1: 粉虱。
0: 啊。它是一种昆虫，它刚好就是这个，棉花或者是这个我们这秋季，这个棉花成熟的时候，它刚好所以那种寄生虫。就是说，
1: 是这一段时间是这个虫子的这个高发期呢，还是什么原因？
0: 对，它这个时候是刚好它的高发期。
1: 那以往过去没有吗？今年才出现？
0: 不，以前也有这个张先生，他在那个工作的区域里头，刚好周边，是我们这个棉花那个产区的一个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周边除了我们龙山县以外，还有购车的，那边有个两三亩的这个棉花区，所以说那个昆虫在这出现也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后来又咨询了我们农业农村局的专家，他们说是这个时候就是高发期。我们当时也照了照片，当时把它放大了，放大以后确实是那种那个昆虫。
1: 那明白了。那这个昆虫怎么是要进行一个灭虫处理吗？还是怎么弄呢？
0: 这是我们问了农业农村局的专家，他说这个东西灭还不太好灭，但是他就这一段时间，他出现了以后，到了天气冷了以后，他就自然消失了。
1: 也就是说每年的这个时段它都会有它的高发期，特别是这个棉花采收的季节，它会有多发。但是呢，也不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特别的灭虫，每年都会有。那张先生他不知道吗？就是以前没有发现，就今年才发现有这么个情况。
0: 不，他当时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主管，他的一些部下，也在反映这个问题，他当时也是看到这个现象，但是没有仔细去观察。那天我们去了以后，把他也叫到现场了。叫到现场以后，我们就在那个车的引擎盖子上把这个小昆虫拍下来以后，让他看，看到了以后他才明白，这个东西。
1: 就说张先生以往没注意到，就是今年才发现在这个区域工作，然后才发现这么情况，是这个意思是吗？您直接说啊，把我们听得费劲儿的。这样，基本上了解了，就是这个首先不属于这个工业的这个产物，不属于污染物，但是属于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那么如果说灭虫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生物灭虫，可能还要求对生物灭虫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但是如果属于这个灭虫杀虫剂来进行杀虫的话，如果说它的危害如果并不大，然后呢也没有产生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可能这个一方面是成本问题，再一个有可能会产生二次污染的问题。所以从您叙述的情况来看，还是采用它自然这个环境变化，气温再降一降，然后呢它就自然就会消失了，每年都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跟周边的居民也进行了确认，这个跟张先生都沟通过了吗？刚才您说当他的面，然后采样也做了说明，那他对这个事情也都了解了是吗？
0: 对，都了解。
1: 在这还想本来想连线一下张先生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导播示意说张先生的电话好像在山里，这个信号非常的弱，时有时无的，很难接通。但是呢这个情况应该跟张先生都说明了，他既然是主管应该也可以了解到。
0: 他当时在现场。
1: 好。那对于这个事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张先生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哈，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联系。但是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们确定啊，这个东西对周边的居民的生活也好，还有对我们的这个环境也好，如果确实没有造成 太大的影响，那么选择他自然淘汰也就罢了。但是如果说一旦造成影响了，或者是有什么产生什么污染啊，或者等等别的一些情况了，那我们看还是可能还要和生态环境部门商量商量，看采用什么样比较好的方式来避免它再次频密的发生，好不好？如果能提前预防，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对吧？
0: 好的。
1: 好，好，谢谢，谢谢赵书记，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嗯。
0: 好的，好的。
1: 刚才这个事儿呢，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还是要及时的举报。那么举报之后，由专业人员进行一个确认，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能化解就化解，能消除就消除，能避免就避免，对吧？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的话，再一次提示大家9605111转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我们的各大平台，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设备稍稍出了点状况，所以呢，截止到目前还不能开始我们的视频直播。技术人员呢正在后台的紧急调控，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节目。但是如果是有投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啊、视频号啊，包括丝路视听的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也依然会来关注大家的问题的啊。好，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我在这儿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预告啊，咱们这个问政天山行今年的第四场直播活动将会于10月底走进亳州。那么在这儿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亳州各县市的朋友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急难愁盼问题，涉及到你的工作生活各种环境，不管是软环境还是硬环境的建设啊，大家觉得我们当地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党风、政风、行风方面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的，欢迎大家都能够提前把线索告诉我们。现在正在面向亳州广泛征集线索啊，10月底呢，我们的记者马上就要出发了，然后10月底呢，我们将会在亳州举办我们的问政天山行亳州专场，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网络留言来反映问题。好，继续来关注，前一段时间这是哈密的一位伦先生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今年8月份他在12123平台上发现自己突然出现了一条2019年12月在哈密2117高速上货车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的交通违法记录。说2019年到现在这个平台一直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违法记录，突然出现这么个记录呢，就影响到今年的年检了，就想知道这么多年都没出现过，现在突然出现了这违法记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错了路错了，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这个伦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啊。反映到我们这儿之后呢，我们也现场连线到了哈密市公安局，他们也承诺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核实，确认好之后再说怎么解决。那现在基本上情况都清楚了，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信息化情报指挥大队的副大队长张群场。你好，张大队。
2: 啊，您好，主持人。
1: 哎，张大队，那个关于伦先生的这个记录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2: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接到他的这个反应以后，那也是第一时间先核实了他这个反应的诉求和情况。
1: 嗯。
2: 经过我们调取咱们这个交管的相关平台，确实是他本人在2019年12月5日，当时这个驾驶咱们号牌为 GC3F229 的机动车。这个存在咱们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结构，这个构造或者是特征的，被认定为咱们当时这个非法改装的一个违法行为。
1: 嗯，有照片可以，有照片可以看到现场的是吧？
2: 是的，他这个当时是在咱们电脑系统上是有记录的。
1: 哦，明白了。那他怎么会？那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录入？19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怎么现在才突然出现呢？
2: 好的，向主持人做一个介绍吧。因为我们这个当时得知他这个情况以后，那也是第一时间跟咱们的交管总队取得了联系，把这个咱们这个当事人这个龙先生他存在的这个问题向咱们交管总队这个进行了上报。
1: 嗯，
2: 经过交管总队他们核实以后，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他这个违法行为是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性的违法代码。它不属于咱们全国统一的编码，因为当时受到咱们公安部交管这个综合应用平台和咱们交管1123系统功能的所限， 他当时发生这个违法地是在咱们新疆，就是咱们地方性的这个代码呢，他当时没有跨入咱们这个转地至全国，就所以导致他这个违法行为当时在咱们新疆这一块他没办法在12123上收到，是因为他的驾驶证的注册地是在咱们的吉林省。
1: 哦，那现在这个就可以看到了是吗？
2: 是的，在咱们这个，因为他这个公安部咱们这个交管局，他在2015年到2016年对咱们的这个交管系统还有咱们的交管12123他进行所有违法行为这一块他把这个数据做通了，就所以在2015年年底以至到
1: 2015年啊，十年前，
2: 没有，在2025年
1: 哦，2025年，
2: 2025年的时候，年底他们这个系统升级以后，他就将咱们全国的数据全部打通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您在其他地方这个发生的违法行为，他也能够第一时间推送至咱们当事人的交管这个交管12123的 APP 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系统升级的原因，所以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信息了。那现在怎么处理呢？这个事儿？
2: 这个经过我们这个给总队汇报，是因为他这个年限确实比较长了，有6到7年的时间。
1: 嗯，
2: 就所以对他这个违法行为，我们经过开会讨论，上报总队以后，对他这个违法行为予以撤销。
1: 哦，那怎么又撤销了呢？理由是什么呢？
2: 是因为确实是因为咱们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系统当时没有第一时间给他推送这个违法行为，
1: 嗯，
2: 导致这个现在时间过去这么长，他受到这个违法行为，目前影响到他正常的审车了，就所以综合考虑，这个我们提出申请以后，咱们交管总队这一块也得到了批复，这样子的话，对他当时发生的这条交管违法行为，我们进行依法撤销。
1: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那现在这个伦先生应该也在线啊，伦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都现在都明白了吧？整个过程。
3: 啊，对，我听那个哈密交管方面那个领导介绍啊，
1: 嗯，
3: 多多少少也是了解了一些。
1: 嗯，
3: 我把这个问题反馈到咱们那个热线和那个上级部门各级领导吧，也积极的给我协调。妥善处理了我这个状况。
1: 嗯，好，那现在都明白了，这个记录也撤销了，但是当时你也不记得自己处理过没有，这个是吗？
3: 处理肯定是处理过，要不处理没说吗？年检也检不了，驾驶证也检不了，车也检不了，但是时间长了，可能是说系统升级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各方原因吧，可能导致会出现的。没说出现这种状况，我反映到咱们那个热线和那个交管部门以后，各级领导都是，积极的联系，妥善处理了这个事情。
1: 好的，
3: 非常感谢咱们交管部门的各级领导。
1: 好，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啊。您放心，这个事情呢，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要还事实以真相嘛。现在都搞明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开车。
3: 感谢咱们新安方热线。
1: 啊，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想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在路上还是要小心驾驶，尤其是对于咱们交通的各项法规，都一定要严格遵从才是，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也保证路上的安全，对吧？好，
3: 那肯定是吧。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们肯定响应国家积极的政策
1: 啊。好，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好的，还有问题吗，伦先生？
3: 嗯，没有了，谢谢咱们那个热线，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3: 谢谢哈密交管，各级领导。
1: 好，也非常感谢张大队接受我们的连线啊，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我们的网络终于通了，有朋友也在说，哎，以为今天不直播了，开，我们刚才后台技术稍微调整了一下，现在都已经基本正常，这个直播呢也正式开启，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等等啊，通过新广航风热线，我们在各个视频平台的这个播出账号来观看我们本期直播了。今天是大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也特别希望能够和大家在网络当中见面，所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诉求大家尽管提，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到大家。刚才呢我们关注到了两条反馈啊，那接下来依然是进入到我们的热线时间，如果您还有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大家都能够给我们留言，热线电 电话呢，960511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现在正在直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各个播出平台，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当然在这还是要提醒我们亳州的朋友啊，现在我们正在广泛征集亳州的相关线索，如果您对亳州的党员领导干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尽管提，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也可以，然后打电话也可以，节目内的电话是9605111转一号键，节目之外的上班时间您可以打9605111转3号键，有记者值守记录您的信息啊。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4: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量T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116114，
6: 中国联通。
7: 富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视频号等各个视频播出平台为大家同步播出。那么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已经有电话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这是来自于伊宁市的一位严先生要说什么问题。你好，严先生。
9: 你好。
1: 你好，请讲。
9: 我们这边小区从去年开始通知那个装天然气，是去年7月份，倒是但到今年一直还没有通气，目前是已经安装完成，
1: 钱已经交了是吗？
9: 对，
1: 交多少钱？
9: 我们的高层是3800，然后多层是2500。
1: 钱已经交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交的钱？
9: 因为每一户交的时间不一样，
1: 我是
9: 应该是去年冬天交的，
1: 他
9: 是从7月份下发通知可以安装。
1: 去年7月份开始交钱，到现在1年了。
9: 对，
1: 一年了。然后这个是原先是没有这个燃气管道，原先是烧煤气罐的是吗？
9: 对。
1: 然后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管道动工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已经完工了。
9: 已经完工了，
1: 然后完工之后就是现在没有通气是吗？
9: 对。
1: 那你们跟住建局联系了吗？
9: 跟住建局没有联系，但是我跟燃气公司打过电话。
1: 他们怎么说？
9: 他们说查不到我们小区。
1: 查不到小区？那你们钱交给谁的？
9: 我们是交给他们，应该是承包给第三方安装公司的。我们就交给第三方安装公司的。
1: 有收据啊，票据都有的是吗？
9: 对。
1: 那按道理来说，你第三方既然承揽这活儿，然后 也已经缴纳了至少这，但是这笔钱是最终是要给燃气公司的呀。
9: 那肯定，但是我为什么？
1: 但是燃气公司居然连你们这个小区查都查不到，就说压根你们这个小区的建设在他们那既没有备案，也没有这个工程跟踪，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什么。

0: 燃气入户这样的事情了，压根对他们呢就根本就没有任何记录，
1: 对对对，
0: 那这就不对了，这就出问题了。那这个事情如果说正式下发的通知，然后整个小区也都知道这个情况，那么至少住建局在进行整体的燃气改造规划的时候，他们肯定对这个事儿是知情的。你们整个小区人没有去和当地的住建部门联系过是吗？
1: 应该没有。
0: 包括城市管理部门也没有联系过。
1: 对。
0: 好，明白了。那这样我们导播现在努力正在联系咱们这个，您是这个伊宁市巴彦代镇嘛，联系一下巴彦镇的这个镇领导，看一看那整体的这个城市规划到底怎么样。因为整个小区安装这个燃气管道不是个小工程啊，它涉及的人比较多，而且工程量也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小区大概有多少住户？
1: 1727，差不多8-900吧，具体我不太清楚。
0: 8-900，
1: 但是目前因为他那个啥入住人口，应该有个1/3。
0: 哦，那不管这个入住人口，你肯定做改造，它整体全部都要把，至少把外立面的管道全部都要改好嘛。
1: 对，它外立面管道装好了，然后燃气表也装上了。
0: 嗯。
1: 就等通气。
0: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工程没有完工吗？现在等于工程已经完工了。
1: 完工了呀。对，
0: 完工了，就是通气的事儿了。好，那这样，我们现在呢，导播已经连线到了伊宁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科科长，哈热斯帕尔哈提啊，你好，哈热斯科长，哎，你好，在线上的是咱们巴彦代镇惠宁城小区的住户，他说他们去年呢收了钱，然后做这个燃气管道改造，现在呢外立面的管道都已经铺设好了，然后家里面也安装上了这个气表，但是到现在为止没通气。他们也咨询了燃气公司，结果燃气公司说在他们的后台账上压根儿就查不到这个小区。如果说这个建成之后呢，通气可能会有一个时间节点的等待，这个大家都能接受，但是一说这煤小区备案，这个小区居民都有点慌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区什么时候能通气啊？
2: 他这个主持人这样，他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0: 嗯。
2: 最早呢，这个小区是这种原先的这种叫什么？房产公司破产，然后呢，由我们伊宁市人民政府呢，把剩余相当于就是做了一个兜底的一个工作。包括它这个天然气呢，它是原先是没有天然气的，也是我们通过各方面协调，这个把这个施工方给他把这个天然气呢，确实是已经安完了，但是这个安完呢已经早了。其实，在咱们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的中压管道就已经铺设完成了，但是呢，这个里面就存在有一些这个居民当时不太配合的一些原因，这个原因呢，我就具体不过多的去说了。咱们在十一之前呢，我就已经和这个施工方进行了一个对接。他们在十一期间呢进行一个保压，可能在10月10号到15号左右，我们就应该可以通气，这是可以保证的。
0: 那很快了吗？今天都8号了吗？
2: 对对对，
0: 就在15号之前就可以通。
2: 他这个工程确实呢，时间不是因为说施工方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有些居民他，因为这里面有一部分房子他是卖出去的，卖出去以后呢，好多居民都联系不上，他必须要他把这个进去以后把那个天然气的那个表呢要安装进去，可能这位先生或者女士他打电话呢。他可能属于那个比较交钱，在前期的时候，
0: 对，他是在入住的嘛，他入住然后钱也去年7月份
2: 交
0: 的，
2: 快一点，
0: 对，明白了。
2: 这个可以，这个我们已经跟这个施工方已经沟通好了，十一期间做保压，11月10号到15号我们就可以通气，这是可以那个啥的。
0: 明白了，实际上你虽然说的这个含含混混的啊，但是呢我们都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有些居民不愿意配合，所以这钱有的交了有的没交，有的入户了有的没入户，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导致这个工程说是完工了，但是也是个半拉子工程，但是剩下的已经安装好的，也是计划是要通气，就不管怎么样已经安装好管道安装好气表的这些住户，10月中旬之前是肯定可以通的，就这个意思，对吧？
2: 对

0: 哦，
1: 嗯嗯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
0: 喂，
1: 白了。
0: 严先生，那也就是说，这2天就假期正在打压士气着呢，然后11过后，也就10号到15号之间就可以通气了，也就
1: 行
0: 没
1: 行
0: 两
1: 行，
0: 天了，再等一等，好不好？
1: 嗯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行，那我们就这个严先生先这样。严先生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了，但是实际上，哈尔斯科长还是想跟您沟通一下。那剩下的这些住户的居民，那他们这个通气的问题是怎么操作呢？就等他们来了，确定好了，然后再说一个一个来单独解决吗？
1: 不是啊，就是我们10月15号是进行一个全面一个通气，这工程拖延时间的原因就是前期这个居民这个配合程度不高，
0: 明白了。
1: 但是呢，我们后期把这个就是一直联系不上的最后前前后有个一共是700多户，现在剩余个30多户，我们就从外围管道把它的这个管子呢，这个连接管道就已经割掉了。
0: 明白
1: 所
0: 了。
1: 以说，我们剩下的700多户，我们在15号之前能实现全部通气。这剩余的这30户呢，等他正儿八经需要了以后，他来了以后，我们再给他重新安装这个，
0: 再给他安
1: 天然
0: 装。
1: 气表。哎，对对。
0: 好，那事情看来都已经得到比较清晰的一个解答了啊。
1: 对。
0: 那严先生也应该放心了，整个小区的居民大家都互相沟通一下，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况，好不好，严先生？我们到这里就挂线了，非常感谢，哈尔斯科长。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啊，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再一次提示大家，960511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正在同步直播本期节目，所以有问题、有诉求，您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当然，在这还是在征集我们的泊舟线索啊。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刚刚调整手机信号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您是泊舟的朋友，千万要把您所遇到的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问题能够告诉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地州领导接待日，我们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的第4场直播将会在10月底走进播州。那么这个整体的地州领导接待日啊，全疆各地州转一圈需要大约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3年来一次，大家一定要珍惜机会，不要等到节目结束了才说啊，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啊。现在刘华就告诉你，10月底我们将会在亳州播出啊，所以呢，亳州的朋友一定记得提前把线索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次机会，更多的了解我们当地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求，也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场直播，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来解决问题。好，当然，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又有电话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这是来自于托里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是这个托里的，我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我们住在这个平房，现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呢，12年前就被这个政府纳入这个征收范围了，现在已经12年了，我们现在这些房子有的都塌掉了，现在一直还在这放着呢，在这12年当中，
0: 平
2: 我们这一
0: 房，
2: 共是平房。
0: 那您这是属于城郊结合部，是这意思吗？
2: 不是，不是，我们这个比这个地方啊比较繁华的，就在这个，
0: 县城
2: 城
0: 的
2: 区，
0: 繁华区域。
2: 对，这是二轮地嘛，
0: 那现在你的这个平房是自建房吗？
2: 自建房原来的，现在
0: 那
2: 你看房子都塌了这么多，我们这一共是17户人家，
0: 您的
2: 在
0: 意
2: 这
0: 思
2: 两在，
0: 是还在这住着吗？
2: 我还在这住着呢，现在，
0: 就是房子的状况已经不太好了，想要修。
2: 你这个房子也就是说有早就来了，早就纳入这个危房了，
0: 明白了，那危房住
2: 现
0: 着也
2: 在，
0: 不安全呢，听着让人觉得
2: 这个，
0: 揪心。
2: 现在这12年当中，我们这一共有2户人家，就是被批正规手续，被批盖了房子，剩下的我们的现在都没有批，也就批了2个月，我2个月我跑了几次我都没有批上，那你人家批上了，这里面情况我不太清楚，
0: 听懂
2: 我们
0: 了。
2: 人家盖到手续了。再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我们这，房子前面，这些垃圾， 还有这个阴茎盖都掉进去了、
0: 嗯、
2: 也没人管，到处大小便啊、
0: 哎、
2: 狼藉一片。
0: 嗯，你这个区域到底是哪一片啊？在托里县哪个位置
2: 啊？我们现在，我们原来，我们这个12年前我们被规划到这个托里县红旗路口，这属于阳光小区。我们这整个市区户划的是划到了阳光小区里面了。
0: 哦
2: 啊啊、哦、我也多次也到县上也去过，包括这个城建部门啊，这些我都跑过。
0: 嗯
2: 啊，现在，
0: 但是你要重建，首先自然资源部门得同意嘛。
2: 啊，是啊，我去过、
0: 嗯，
2: 我去过很多次。
0: 嗯，
2: 他们的答复就是，我今年的3月份我也去了，他们说仍然坚持原来的那个政策，还是开发。
0: 明白了。
2: 嗯，
0: 这样吧，我们还是找领导来问问看啊。现在在线上的是托里县自然资源局的党组副书记、局长嘉林海德尔。你好，嘉林局长。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在线上的是咱们托里县这个阳光小区，就红旗路口的一个阳光小区的一个业主、王先生。他们那一片区是自建房，您肯定知道这一块儿。然后呢，说是12年前就划定要拆迁了，结果到现在为止没动静。这个拆迁呢遥遥无期，但是房子却已经进入到了这危房状态。所以呢，他们特别希望能够申请修缮，要么就拆了就搬走。但现在拆不了，他们就只能在这住着呢，房子成了危房，需要重建。但是截止到现在，他说一共有17户，其中有2户已经审批同意重建了。他的房子也想重建，但是一直批不下来手续。自然资源部门他也找了，说是这里要拆迁，但是12年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拆迁的动静。那么接下来还要等多久？没有人知道，所以想问问看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
3: 主持人，我首先给您说一下，这个黄先生应该是我们红旗路口阳光小区。
0: 嗯，
3: 我刚才听得很清楚，这是12年前划定的拆迁区。
0: 嗯，
3: 现在我们国土空间规划已经审核审批。
0: 嗯，
3: 然后我们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来进行这个城市建设。
0: 嗯，
3: 这个国土空间规划里面严守规划红线的有道路红线。
0: 嗯，
3: 比如小区的开发区，
0: 对
3: 这些区。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给政府打报告，我们拿出了一个规划方案。
0: 嗯，
3: 比如说我们托里县是70%都是平房区。
0: 哦，
3: 在这个
0: 平
3: 房区，刚才黄先生反映的一样，变成了危房了，或者是唯一的住房的。
0: 对，
3: 这些拆迁户，我们是同意原址重建的。
0: 哦，
3: 我们通过政府常务会议，然后集体公示，经这个居民委员会，
0: 嗯，
3: 在意见完了以后，同意今年开始不受严守红线的道路红线以外的区块，我们是同意重建的。
0: 嗯，
3: 如果是他那个区块有已经邻居的2个人。已经审核审批通过的话，他可能近期来，我们可以通过审批，因为是我们那个方案，去年一年研究参考内地的一些城市大城市，
0: 嗯，
3: 然后去年我们公示期过完，相关的程序走完，
0: 嗯，
3: 再到七月份以后，我们有些不受压占道路红线的，
0: 嗯，
3: 不受这个开发区范围的，然后我们征求拆迁办的人，近5年不进行拆迁的，我们是同意原址原面积重建。
0: 好，那已经5年，他都已经12年了，就远远超出了这个5年期限了啊，这是一个。另外，
3: 12年的期限，我们也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从去年年初开始拿方案。
0: 好，
3: 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去年年初就拿了方案，但是王先生说他这2年也一直在找，然后找了很多次，直到他说前几天他还去过自然资源部门，依然以拆迁为由不同意他进行重建，所以王先生很着急。对于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有2个疑点，既然有政策，所以这首先政策到底允许不允许？如果他是在政策允许重建的范围之内，为什么王先生跑了这么多年一直批不下来？到底谁在中间作梗？这需要查清楚。第二个，如果他的房子或者这个区域的房子都不在这个红线划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那么 他就如果是在红线之内啊，是严格不应该能够重新建设的，为什么他的邻居又有两户能够批得下来？这又走的什么路子？也需要能够搞搞清楚。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事儿呢能够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下顺利解决。那么王先生一直住在危房，让我们听着也特别的揪心，到底怎么解决，怎么样稳妥的解决，这中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都能够查查清楚，好不好？
3: 好嘞。
0: 嗯，好，您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事我们要跟王先生联系，如果是主持人那边可能方便的话，王先生的电话推给我们，然后我们跟他们联系，我们要查他到底粘的是道路红线还是批不下来。
0: 好，
3: 我们是从七月份开始不压占道路红线，不压占边个控制区内的，我们是原面积可以重建的。
0: 嗯，
3: 如果他是扩大扩建超面积，那是严守控制的。
0: 好，那王先生也听明白了吧？
3: 需要控制。嗯，
0: 王先生，这样下来之后，王先生把您的电话转给这个嘉林局长，然后呢也对你的具体位置来进行核实，能重建就会批，会批复的，好不好？
2: 啊，好，我的电话是要
0: 这个咱们在节目里面就不直接说了，个人隐私，下来之后我们转，好不好？啊，
2: 好，
0: 那嘉林局长下来之后，我们也把王先生电话转给您，然后对这个事情来对接一下，我们也希望尽快有结果，至少这个批复其实一查证现场看一看就很容易出结果的，对吧？
3: 我们是有个审核审批流程，比如说是他的四方邻居的同意，采光啊、石渠要连深，审完了以后应该是十个工作日之内他要审查的话。
0: 好、
3: 啊、
0: 那王先生再等十个工作日，也就两周嘛，对吧？啊，就一定会有结果的，好不好？
2: 嗯嗯，好，谢谢，
0: 不客气。这个十二年的等待啊，接下来两周能够出结果，我们就暂且再等等看。我们也希望这一次都能够让王先生，包括他的邻居们都能安心。好，那我们到这里就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12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各个播出平台，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呢，我们因为后台技术的问题啊，抖音的直播稍有所迟滞，很多朋友在网络平台里面留言说今天直播怎么回事，为什么晚到了，虽迟但到嘛，好不好？请大家多多理解，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也可以点点关注，今天因为我们的开播稍微有点晚，所以人数不是太多，到现在为止还不到20000人呢。那大家也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看到。特别是亳州的朋友啊，一定要转告给我们亳州的朋友知道这个信息，不要等新广航风热线做完直播离开亳州了，然后才说啊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大家都知道，当然我们也希望亳州的朋友都能够安心顺心工作，顺心如意，没有那么多的问题转给我们。您知道我们要去的信息，不跟我们说，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诉求告诉我们，那当然是让我们觉得欣慰一件好事儿。但如果你压根就不知道我们要去，也心里藏了很多的憋屈要讲，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渠道，或至少没有找到航空热线来说，我们觉得会是遗憾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特别是让更多的亳州的朋友都能够了解知道，如果有信息有线索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好不好？好，那现在呢我们正在直播，很多朋友也在不断的拨打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有问题有诉求别忘了热线留给我们。那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一直在接热线嘛，所以网络平台的留言可能我们一时关注不到，那么不要紧，如果您要投诉的话记得后台私信点点关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啊。刚才说不到20000，现在就到20000了，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亳州到底几号，预计呢应该是在月底，应该是在30号左右，当然时间还没有最后确定啊，应该是今明两天就能够最后确定了。因为涉及到场地啊、人员啊等等，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一场直播涉及到党员领导干部特别的多，所以呢，这个场地的确认，还是需要有一个确认过程的。那么这两天应该就能够明确下来，应该是在10月底，就是30号左右，好不好？大家有问题有诉求，千万不要忘了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归纳整理，希望我们的记者能够有机会到您的身边，直接近距离的和您聊一聊您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好，那现在呢又有电话在不断的接近我们的直播间，我看电话好像也依然在接近直播间，是吗？我们 继续来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吧。这样吧，稍作等候啊，稍作等候。那接下来是简短广告，马上回来。
4: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

0: 主持人你好，
1: 来说说您的具体问题。
0: 我是北京路的融创北京路一号的这个小区的业主，是想反映一个安全隐患问题。
1: 安全隐患，什么事儿？
0: 我们小区的这个15栋的1、2单元的中间的顶楼，是有业主现在在屋顶上面私自加盖建筑物，这个属于楼顶的违建，
1: 对
0: 而
1: 啊。
0: 且是没有任何这个规划的审批手续。
1: 两个单元就是两户都在盖吗？
0: 不是，是他在那个居中的位置，
1: 居中的位置，
0: 因为总共就两个单元，所以我就是这样的来说，因为他就是那个顶楼，就是一去现场就可以看到，而且他那个是搞的是那种玻璃的那种，还不是现浇的，所以他那种轻质结构，就是因为是从小区业主群里面反馈来看，是基本上早上出门上班还刚开始建，等到晚上下班，都已经感觉快完成了。
1: 对，
0: 你看这个，
1: 这种轻型的这个设备搭建起来是应该是非常快的哈。就这两天
0: 对，
1: 在干吗？11期间，
0: 是11前就在盖了啊。
1: 11前
0: 当
1: 就
0: 时
1: 盖，
0: 这个他们这个物业要这个，制止，但是他们说这个好像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制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这个执法权
1: 那应
0: 啊。
1: 该是和城市管理局来联系的，和城市管理局
0: 但
1: 联系了
0: 是，对，
1: 吗？
0: 您说的对。
1: 没有和他们联系是吗？
0: 是他们跟这个自然资源管理局什么的联系，然后他们也说这个，好像是手续是齐全的，还是什么情况？但
1: 手
0: 是
1: 续
0: 这就
1: 齐
0: 很
1: 全，
0: 奇怪，
1: 为什么觉
0: 因
1: 得
0: 为我
1: 奇
0: 们这，
1: 怪？如果说这里不，这个手续不应该办得下来，是这意思是吗？办不下来的。
0: 对，因为我们小区那个小区是本来就是，当时的就是多层，它是最多就是6层到7层，是2、3年的新楼。那如果说，我可以往上面加盖的话，那你加盖一层，我加盖一层，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11层，或者说23层。
1: 这样，我们现在联系到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彭进涛，已经在线了。彭书记，你好。
2: 你好，
1: 刚才说这个情况你也听到了，就像这种
2: 听到了吗？
1: 6、7层多层建筑的顶楼，以这个玻璃房的形式，然后盖一些轻型建筑，然后进行封顶加盖，从咱们城市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是属于违规的吗？
2: 这个从刚这个当事人描述这个情况来看，初步可以认定是这样的。我们
1: 就
2: 要
1: 是，
2: 出现场看一下，完了之后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要给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去一个函，自然资源部门认定了以后，我们按照法律的这个程序进行处理，主持人。
1: 好，因为这个业主反应挺大啊，因为薛先生他也是在业主群里面看到这个信息，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很显然这个业主应该也在这个，既然是业主群嘛，他肯定也在，但是不为所动。然后现在应该已经盖好了吧？他这个应该说盖得很快，因为11之前就在盖嘛，11之间也好，貌似也没有停工，然后一直在做，现在呢，应该施工，如果是施工的话，也应该到尾声了，然后他们跟物业也沟通过，物业说他没有权限。然后，其中有业主也咨询过自然资源部门，说是有手续，所以我们不太确定。因为从薛先生反映的情况来看，他认为这个手续应该是办不下来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属于违规？如果违规的话，到底什么时候能拆得了？如果不违规，它的理由和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希望都能搞清楚。您看可以吗？
2: 可以，我们安排这个执法人员，一会儿上班我们就到现场去。
1: 好，
2: 好。
1: 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北京路融创一号小区的15号楼，1、2单元
2: 十五
1: 的
2: 号楼。
1: 中间地方，中间这个
2: 几单
1: 区，
2: 元？主持人。
1: 一二单元的中间位置，
2: 1、2单元的中间位置，
1: 对，
2: 顶层是吧？
1: 顶层应该是顶层，15号楼啊，到时候派人看
2: 十
1: 一
2: 五
1: 下
2: 号楼。
1: 啊，这个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吧。
2: 是，我们看完现场，
1: 好，
2: 很快，
1: 好的，那有
2: 我
1: 结
2: 们
1: 果
2: 也，
1: 之后也给我们新广航空热线说一声，让大家听一听，都知道，以此为鉴，就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合理不合理，然后存在什么样问题。如果是要存在有违法违规的现象的话，该怎么样处理解决，大家都心里有数了，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
1: 好，好，那薛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下来之后方便把您电话转给彭书记吗？
0: 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我手里是有现
2: 可
0: 场
2: 以。
0: 照片可以提供。
1: 好。好的，那薛先生，那下来之后，我们把薛先生电话，转给彭书记这边，有些具体情况就可以对接了。他那还有照片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好不
2: 好的，
1: 好？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

0: 见了啊，刚才这个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得到现场去看一下嘛。如果是确实属于违建，那么该拆就得拆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质疑的吧？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安全第一，因为你这个违建，它关系到不是你个人的家庭的这个方便与否，是不是多占点地儿什么，它还不是这么简单，它还涉及到整栋楼的安全问题。那如果影响到大家的安全了，那就不是小事儿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核实确认啊，给大家一个说法。而且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曾经遇到过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对于违建，大家关注度都特别的高。所以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样解决，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信息的这个处理呢，都让大家安心。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希望继续能够接听，大家的热线，能够帮到更多朋友解决这个实际问题。还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留言啊，我今天这个手机支架特别的低啊，大家看着我老是在低头着呢。这个平台上有人说，就是问题反映到新广航空热线了，好像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回音。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要沟通一下，航空热线呢是一档节目，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所以大家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线索，只能是作为我们记者的采访线索的备选之一。那么从中我们会筛选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放在节目当中，借着一个问题的解决，让大家都能明白，哎，这类事儿我们遇到了该怎么处理，我们该找谁，我们会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对于这件事情的政策规定是怎样的，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政策，依法维权。但是航空热线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的部门，所以，虽然我们每天会接到几百上千条的投诉量非常大，但是呢，很抱歉，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节目也放不下呀。所以，大部分问题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会转给12345政务服务平台，由他们分发给各个行政职能部门来具体帮助大家解决。所以，航空热线的节目的记者可能不能够做到每一条信息都追踪，每一条信息都反馈，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好不好？好，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吧。我看已经有电话接进来了，这是来自于伊宁县的叶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1: 我们就是说，给你投诉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儿修路到我们家后面就停了，今年路灯也来了嘛，然后也停在那儿了。
0: 您
1: 然
0: 是哪
1: 后我
0: 个
1: 们这
0: 村
1: 边
0: 的？
1: 奥利亚乡布里凯村的，
0: 阿乌利亚乡布里开
1: 布
0: 村
1: 里
0: 是吗？
1: 凯村，
0: 布里开村。
1: 对。
0: 然后这个修路是修的是村道，那一般来说都是村到村民的家门口的呀。到你们
1: 就
0: 家
1: 呀，
0: 门口离你们家有多远？停下来了，
1: 我离我们家300米吧，
0: 300米。
1: 两三米
0: 那还
1: 啊，
0: 有
1: 两三百米。
0: 别人也家门口也没修到吗？
1: 对，
0: 那为什么呢？你们是在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区域，还是什么意思？
1: 也不是呀，他们那年来了，然后就在停在我们家那个门后面的一个渠那儿，每年都会来洪水嘛，然后他们那儿就没过了，往这边。
0: 有一个像水渠一样的这个泄洪道，然后就停
1: 啊，
0: 在泄洪道那了。那就是说，泄洪道的另外一边，就你们家还有其他家都是另外一边的，就没有修，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哪一年修的呀？
1: 他们说好像是16吧，18年，
0: 10年前修的路了。然后十年之后，你这一块都没有修。你们这多少户一共没修的路的还有多少户？
1: 直接20户吧。
0: 这20户住得很分散吗？还是比较集中都在
1: 不
0: 这一
1: 是
0: 块？
1: 分散呀，集中的很。
0: 集中得很。哦，那这2年也没有人来关心这个事儿，也没有说把这个路再把它
1: 我
0: 补上。
1: 都给那个上面说了好多次了，他们也说我们也没办法。然后3年前好像是吧，然后我给他们说的话，他说明年项目下来，然后我第二年给他们说的话，明年，然后今年下来了嘛项目，然后安了个路灯也没安我们这边嘛。
0: 哦，今年还安了路灯了，那就进
1: 也
0: 一
1: 没
0: 步改
1: 安。
0: 善大家的这个居住环境，美丽乡村建设嘛。
1: 对，
0: 然后改善环境，结果你们这儿也没有，是电拉不
1: 然
0: 过来
1: 后
0: 吗？你们这也有电吧？应该有电的。
1: 有呢，
0: 对，那路灯这个东西不牵扯到这个路面问题，那申请资金下来就好了。你们就确定是一个村儿的哈？
1: 确定是一个村呀，我们全都身份证上写都是同一个村。
0: 好吧，这个听起来确实让人觉得有点纳闷啊。我们的导
1: 就
0: 播也
1: 是，
0: 在努力的连线咱们这个伊宁县， 交通运输局的同志，但是现在好像电话还没有接通，这样吧，因为还有两三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争取在节目时间内然后接通三方，听听看他们怎么说，但是如果实在接不通的话，那我们也会把您电话转给伊宁县交通运输局，问问看咱们这村这个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包括这路灯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
1: 啊，好，
0: 不能今年推明年、
1: 就是、
0: 明年推后年的一直解决不了啊。好吧，
1: 而且就是我们这儿今年那个项目下来了嘛，不是要建那火车路嘛，火车站，然后天天他们开车往上往下走嘛，全是灰尘，说都受不了的人。
0: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事儿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阿乌利亚乡的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克卓利·谢尔扎提的电话已经接通了，一并问问吧。哎，乡长好。
2: 哎，你好。
0: 在线上的是咱们这个阿布利亚乡布里开村的村民，他说他们村有一道泄洪渠，把他们村呢分成两部分，现在呢泄洪渠另外一端呢大概将近20户既没有铺路也没有路灯，而泄洪渠对面的路已经在2016年嘛2018年就已经全都修好了，通到了村民家门口，而且今年还申请了资金把路灯也装上了，看这个泄洪渠对面的这个村民过上了好日子，这边人着急呀，想问一下怎么回事，这被遗忘的角落吗，还是怎么一回事儿？您能给
2: 我
0: 们说什么？
2: 问一下这情况，他们是应该是一个小队吧，自然形成一个村落。
0: 他说他们都是这个布里开村的村民，身份证也这样写的，没有什么小队，是分小队吗？叶先生，
1: 这不是，我们都是布里开村的。
0: 他没有单独成立一个村落，就是都
2: 是
0: 一个同一个村的，
2: 对吗？
0: 对，
2: 我去抓紧核实一下去吧，你把他电话给我给一下。
0: 好，叶先生，我们把电话转给乡长，你看可以吧？
1: 行，
0: 可以啊。就是一方面他说的这个路，把他们给落掉了，然后呢他也去找过很多次，然后领导就跟他说没关系，明年就把给你们申请下来了，明年申请项目一定给你们修，就这样一直推到现在了。这10年前对面就已经把路修好，他们隔了10年了，这路还没修呢，另外一个路灯说是也把他们给落下了，也没有他们的份儿。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您是这个乡长，这个村儿不应该被遗忘，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事能够搞清，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您看多久给我们一个结果呀？
2: 多久给你结果，我就去看一下是哪一块。
0: 行，我们也希望抓紧时间，
2: 我再说
0: 核实完了再说，那我们及时联系着，然后下来之后我们也把叶先生电话转给您，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好，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今天只能跟大伙儿聊到这儿了啊。那也希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尤其是亳州方面的问题，别忘了告诉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每天9点到10点都会在节目当中守候，我们明天再见吧。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新疆消防提醒您，火情常常就藏在不起眼的小细节里，多留一份心就多守一份安。这个季节秸秆枯草遍地，风大天干，千万别在野外随意用火，家里备好灭火器，学会提拔握压四步用法，一旦火势失控立即撤离，捂好口鼻，弯腰低姿走疏散通道，千万别乘电梯，平安是家最大的福气。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6: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 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8: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5: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8: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8: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9: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 ，FM 96.1兆赫、FM 89.5兆赫，法治进行时都会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和转发。那我们的法律咨询专线是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都已经开通当中了。各位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

0: 好，那我们的热线呢目前已经开通，各位朋友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说的案件是什么呢？来说一说孩子问题吧。那现在已经是上班了，孩子已经上学了，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孩子们过得怎么样？是一起出游，还是在家里边继续学习，还是让孩子自由活动，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呢？但是无论怎么安排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现在呢，有些孩子啊，年纪不大，胆子不小，比如说想在外边租房子，又怕房东不给未成年人租，怎么办呢？嘿，有这么一个孩子，他找一个成年人冒充自己家长打电话。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江苏的宿迁，魏某某这个孩子就这么干了。结果呢，魏某某啊，在出租来的房子当中抽烟，把这房子给烧了。面对8万多块钱的损失，到底该怎么办？这个实际的租房者魏某某是未成年人，那到底应该是找他来赔，还是找他的爸爸妈妈来赔，还是找借他身份证或者是冒充他家长去租房子这个实际的名义的承租人来进行赔偿呢？这个案件呢，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以案说法。希望这个案件也给所有的家长和房东朋友们敲响警钟。
1: 王某和陈某是一对夫妻，在江苏宿迁把自家住宅改造成多间出租屋，对外出租经营。2025年6月，尚未成年的魏某某想租201室，他知道自己没满18岁，正常情况下房东不会租给他，于是想了个办法，他找来一个朋友，冒充自己的父亲跟房东陈某通电话，说同意魏某某租住。陈某在电话里听到父亲同意了，也没多想，没有进一步核实通话人的身份，就跟魏某某签了1个月的租赁合同，收了租金和押金，把房子交给了他。6月23日晚上，魏某某在房间里抽烟，抽完之后，他把没完全熄灭的烟头倒进了装生活垃圾的塑料袋里，然后起身出门去隔壁找朋友玩。他走的时候，那个烟头还在塑料袋里慢慢地冒着烟。10几分钟后，房间起火了，消防部门赶到扑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房屋室内装潢、家电家具等均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更麻烦的是，整栋出租房屋因为这场火灾无法继续对外出租，产生了停业损失。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因就是房间内遗留火种引发。王某夫妇跟魏某某父子协商赔偿，谈不拢，把他们告到了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财产损失和停业损失共计8万余元。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谁来赔，赔多少。法院经审理认为，魏某某在承租房屋内吸烟后未妥善处理烟头，遗留火种引发火灾，是造成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存在明显过错。魏某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亲魏某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与行为监管职责，依法应当对魏某某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但法院同时指出，房东陈某也有过错。陈某在知晓承租人是未成年人的前提下，没有对通话人的身份以及监护人同意承租的真实意愿进行审慎、实质性的审查，也没有对承租人履行消防安全义务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提醒。最终，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监护人魏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房东自行承担20%的责任。关于损失数额，法院结合工程造价清单、现场勘查和市场询价，对房屋装潢和室内物品的直接财产损失、停业损失均依法核定，判决魏某赔偿王某夫妇各项损失合计56000元。经办法官在案后提醒了2件事：对于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消防安全与行为规范教育，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的居住与生活动态，避免因疏忽监管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最终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房东，出租房屋并非收钱了事，应当严格落实承租人身份核验义务。遇到未成年人求租时，必须取得其监护人的明确同意，并核实身份真伪，切不可为了短期收益简化审查流程。同时，要定期对出租房屋开展安全巡查，排查消防隐患， 提醒承租人规范用火用电，尽到合理的安全管理义务。否则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自身也将因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好的，刚才这个案件的全貌呢，我们已经是完全了解了。那就这个案件，我们也咨询到了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王志远律师，来听听他的专业分析。首先我们问到的问题是，这个案子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魏某某，这个他是个未成年人，那他通过的手段就是找朋友冒充自己的父亲给房东打电话。那从法律上来讲，这个租赁合同到底算不算？如果说合同本身的效力都有问题的话，那么后面的火灾赔偿啊，相关的责任认定啊，会不会受到这个合同的影响呢？王律师是这样解答的。那首先呢，要把合同效力和权责、侵权责任这两个层面分开来看。我们首先来说合同效力。魏某某是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9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均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是经其同意追认。那租房的行为涉及到了独立的居住安全的这个安排，明显已经超出了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相应的一个适用的范围，不属于可以独立实施的行为。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魏某某啊，他找了朋友去冒充父亲，就使得房东陈某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之下签了这个合同。那所以根据民法典第148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之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骗方有权请求撤销。所以说这份租赁合同在魏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就是他的真正的父亲魏某拒绝追认，或者说房东陈某主张撤销的情况之下，效力是存在重大瑕疵的。那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那合同效力没有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赔偿追责呢？答案是不影响。这里边我们要区分一下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这个案件当中呢，王某夫妇主张的是侵权的赔偿责任，不是合法的这个违约的责任。魏某某在承租房屋之后呢，在室内吸烟，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个烟头，遗留的火种引发了火灾，这是独立的侵权行为，它跟合同是不是有效没有关系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啊，比如说一个朋友吧，来到一个主人家去做客，他显然不会跟你签什么合同去做客，是吧？那由于他的疏忽把主人家的房子烧了，他要不要负责？当然要啊，是吧？不管你签不签合同都要负责，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不管签的合同是不是有效，他都应该是去承担由于自己的疏忽带来的财产和相应的损失以及责任。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法院呢，其实是在后续的判定责任当中也明确说了，魏某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他的侵权行为呢，是由监护人来承担的。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法律上到底是怎么界定的？魏某某这个年纪，他签的租房合同需要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有效吗？是的，法律界呢是这样规定的，比如说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案件当中的魏某某是尚未成年，他处于这个阶段。另外呢需要注意一个例外，就是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说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就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自己能够挣钱了，在16周岁以上，那他也是有这个能力的。从这个案情来看呢，目前这个魏某某显然是不属于这个情况的，他就是标准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关于租房合同，关键在于判断租房是不是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租房那涉及到一些支付的租金、押金、独立居住，还有承担房屋的使用管理责任等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后果， 对未成年人来说呢，明显是超出了他的独立判断的范围能力。那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也坚持这个立场，就是未成年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合同一律无效，所以说这份合同是没有效力的。案件当中，魏某也没有追认，就是他的父亲呢也没有追认这个合同是有效的，所以说目前来看，这个是认定为无效合同是可以的。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这个房东啊说，他在刚刚出租这个房子的时候，是要给这个魏某某的父亲打电话的，而且呢电话当中这个所谓的父亲也同意了，所以他才签了合同。那法院认为，陈某，你没有尽到审慎实质性的核实身份，就仅仅通一个听个声你就判断他是他爸爸了，这显然不合适。所以说这个审慎这个审查义务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难道房东还要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拍视频确证吗？那么普通房东在出租的时候怎么样才算是尽到了审查的义务呢？首先呢，我们要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原件，确认他的真实年龄。根据住房租赁条例第九条，出租人应当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能将住房的出租权益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材料的个人。第二个，承租人是未成年人的时候，你必须是和这个监护人取得明确的同意，不能仅凭是一个电话就确认。合理做法应该是这样的，首先要求监护人本人到场签署同意书，或者是通过视频通话确认监护人的身份，并且是留存录像，要求提供向监护人的和这个承租人的关系证明，比如说户口簿。第三呢，在合同当中要明确消防安全的条款，对承租人进行用火用电安全的提示，并且是留存告知记录。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最终是判决监护人承担80%的责任，房东承担20%。那房东的过错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是审慎不严，还是没有进行消防安全的提示？如果说房东当初核实了父亲的身份，但是魏某某还是把房子给点着了，那房东还需要承担责任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20%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就是审查不严。陈某明知道承租人是未成年人，是个小孩，那仅凭一个电话就认定他的父亲同意了，没有对电话人身份和真实意愿进行实质性的核实，这也违反了审慎审查的义务。第二个来源呢，就是安全管理的缺位。陈某作为出租人，没有对承租人的这个相关的履行消防安全义务啊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提醒。那出租房子并非是为了收钱了事儿，房东对出租房屋的安全管理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了定期巡查、排查安全隐患，还有提醒承租人规范的用火用电等等。如果说当初啊，这个房东核实了父亲的身份，但是魏某某还是把房子给点着了，那房东还用不用承担责任呢？如果说房东做到了以下几点，比如说核查了承租人及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取得了监护人的书面的同意，在合同当中明确了消防安全的条款，并且进行了安全的提示，还进行了定期的安全巡查，那么这个时候房东的过错会大大程度的降低，甚至不承担责任。那咱们换一句话说，如果说是房东没有做到以上的这几条，那么没有做到几条，咱们相应的就核算嘛。比如说五条，您只做了一条，那么四条的责任就是属于您的，还是在20%的基础之上进行核减和核增，那么最后还是要承担相应的对应的责任的。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五个问题。这个案子实际最后的经济损失是要赔偿80,000多元，那么法院最终呢只判了56,000元，其中也包含了停业损失。这个停业损失在侵权

赔偿当中到底是怎么算的？法院根据什么标准来核定这个金额呢？停业损失呢，它在这个侵权赔偿当中算是间接损失。根据民法典1184条，侵害他人的财产的时候，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来计算。那么停业损失虽然说没有被明文列举，但是实务当中法院普遍认为，经营性主体因为侵权导致无法正常经营的合理损失，就属于可赔偿的间接损失范围。比如说停业期间，那么以修复期、合理招租期为计算周期，在这个期间呢，是要进行合理的计算的，会结合维修工期、市场情况等这个相关的因素综合认定，不会全额采信当事人主张的过长的周期。第二个就是日损失标准，比如说我们一般租房子都一个月多少多少钱，但是可以换成每天多少钱的租金收入的，这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么这几天你干不了活也租不出去，那么用了几天，这一份损失也是可以算出来。最后呢，就是减损义务，就是被侵权人有义务采取合理的举措和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如果说房东在火灾之后怠于修复房屋，拖延交租，那么由此扩大的损失，法院也会相应的追责。最后咱们也要给相关的朋友们来做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说家里边有未成年的人的子女啊，家长怎么样才能是避免孩子在外面招惹一些祸事要自己赔钱。那么对于有房屋要出租的租房者啊，出租者怎么样的正确处理遇到未成年人或者是其他人来进行出租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呢，作为家长来说，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消防安全的教育，特别是要明确告知，那使用火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熄灭掉啊，不能随意的带着火星就扔进生活垃圾当中，那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件、户口簿，防止孩子冒用家长身份进行民事活动。还有说，一旦发现孩子有不当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和进行批评教育，尽到监护责任。需要的注意的是，根据民法典1188条，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家长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教育和监管的义务，法院在认定赔偿责任时可以适当的减轻。对房东来说呢，首先就是要核验身份，那这是底线。不管来的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来说，看看身份证这是必须的，是吧？第二，如果说真的是有未成年人来租房子的话，必须取得监护人的书面同意，那不能仅凭电话就确认，应当要求监护人本人到场签署同意书，或者是通过视频通话确认身份，并且是留存录像，并且要求对方提供监护关系的证明，比如说户口簿。第三呢，就是在合同当中明确相关的安全责任，像防火、防盗、防漏水，是吧？房屋防止房屋的破坏，这些相关的内容都要写进去。第四，要定期巡查出租房屋，排查消防隐患，提醒承租人规范用火用电，巡查记录呢也应当适当的留存和备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优秀法官的故事。那么下面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各位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法官，他此刻就在我的身边。您和大家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高倩。
2: 高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在执行局，之前还有不同的工作经历，是不是？那当初为什么会让您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3: 我和法官的这份职业的缘分呢，算是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和择业之路。我读了7年的法律专业，研究生阶段呢，就系统深耕了法学知识。那这么多年的专业熏陶呢，让法治、公平、正义这些词汇呢，也深深地扎根在我心里。可以说是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呢，我心里就一直藏着一个法官梦。那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曾经在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说实话呢，当时银行的薪资待遇呢，其实是比较优越的。但是在工作中呢，我明显的感觉到那份工作的安稳呢，不是内心真正的向往。我始终记得自己学法学的初心，那不想让这么多年的法律专业的学习呢，只成为一纸的履历，更希望呢，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落地，去实实在在的解决纠纷，守护公平，帮助他人。也正是带着这份执念和初心，我在2013年坚定了报考的法院。2014年年初呢，正式到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工作。从踏入法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终于奔赴了自己一直向往的职业，选择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2: 那做法官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

0: 当初从银行到法院，这个选择是值得的，是正确的。
1: 那从业十余年呢，让我笃定自己的选择的瞬间我觉得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触动我的还是办结的疑难复杂的案件，化解当事人多年心结的时刻。像大巴扎酒店的执行案，那起拖欠了多年的工程款的积案，看着僵局被打破，矛盾被化解，双方握手言和的时候。也像探望权案件里老两口的心结，失明父亲带着年幼女儿谋生的难处，这些普通人的处境被看见被体谅的时刻。那时候我就在想，法官这份职业它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更是一份能温暖他人、守护一方安稳、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做法官值了，这种成就感和使命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替代不了的。
0: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您会选用哪个词？
1: 我觉得我会用坚守这个词。在我看来呢，法官的一生就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对司法初心的坚守，对为民担当的坚守。从初心来讲呢，我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坚守十余载来扎根司法一线，从立案厅、民厅、研究室再到执行局，辗转多个岗位，始终没有忘记学司法的初心。书本上的法律是冰冷的，但是司法实践是滚烫的。多年的办案，我见过太多的人性的复杂、纠纷的难题，还有当事人的偏执，也经历过无数次加班研判案情、反复调解沟通、攻坚克难、破局的时刻。从工作来讲，坚守是不敷衍、不盲从、不放弃。面对简单案件，坚守严谨细致，杜绝一丝纰漏；面对疑难复杂、僵持多年的案件呢，不推诿、不程序空转，坚持一案办到底。面对各方利益的冲突、人情与法理的博弈，坚守法律的底线，公正权衡每一方的权益。尤其是执行工作，很多案件呢积弊已久，而且呢矛盾呢根深蒂固，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化解的。就像那起账目纠纷案件，历经了多轮的异议、复议、抗诉，数任法官接力推进，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一点点的理清账目，一步步的化解矛盾。那这份坚守呢，就是法官最核心的底色，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时间和群众的检验。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官的坚守。
0: 那您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到现在为止都记忆犹新的？
1: 从业以来呢，办过上千件案件，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也最能诠释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就是我们去年执行局办结的大巴扎核心地标酒店的执行案件。这个案件呢，也让我对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个案子的执行标的呢，是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附近的一处近20000平的豪华酒店，它呢地处核心的黄金商圈，地理位置特殊，而且社会关注度很高。案件呢前期经过拍卖，最终呢以7500余万元的价格来成交。看似流程走完了，案件可以收尾了，但是真正的难题呢才刚刚开始。当时正值旅游旺季，酒店入住率爆满，如果按照传统的执行方式呢，直接强制腾退、清场搬离、拆解资产，看上去呢可以快速的办结案件，但是却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首先呢，高额的酒店设施的拆解呢，拆迁成本会造成巨额资产的损耗，直接导致我们拍卖资产贬值，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呢，旺季强制关停酒店，不仅会让酒店错失黄金经济收益，更会打乱大量的外地游客的行程，会影响我们乌鲁木齐的旅游文旅的形象。最关键的是，酒店一旦停业，上百名员工呢会直接面临失业，衍生出新的民生问题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除此之外呢，案件各方的诉求呢也完全对立，僵持不下。买受人呢急于接手资产，要求立刻全员清退，被执行人呢却提出搬离时呢必须拆除酒店原有的牌匾，不让买受人沿用名号。申请执行人的银行呢，则希望债权呢最大化的受偿，四方的利益冲突呢，任何一方都不肯

0: 让步，案件呢直接陷入了执行僵局。那面对这个两难的局面，我们并没有选择一拍了之、一杆了之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那我们执行团队呢，反复的研判案情，和梳理呢各方核心的诉求，我们一致认为呢，执行终极目的它不是为了兑现一纸判决，更要盘活资产，保障民生，服务发展。之后呢，经过多次的深入现场的调研，一遍遍的组织各方当事人的座谈沟通，搭建协商调解平台，摒弃单一的债权执行思维，把案件呢当成一项优化资产配置、保障多方权益的系统工程来推进。经过数十轮的耐心磋商、反复磨合，最终创新促成了各方签订资产及经营转让协议，最终找到了多方共赢的破局之路。
1: 找到这个路子之后，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0: 这个案件的圆满的办结呢，既保障了银行的这个金融债权、买受人的投资权益，又保住了核心的商业资产，稳定了旅游市场，守住了百名员工的饭碗，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的全方位的统一。我觉得也是我心中最典型的新时代的善意文明执行的法治故事。案件的彻底办结，各方当事人都满意的认可的时候，我心里呢就是满是欣慰，也更加读懂了新时代执行工作的真正意义。那以前在书本上学执行、学审判，只知道法官呢要依法办案、公正裁判，但是深耕一线多年呢，尤其是办完这个案子，我才明白，真正的司法公正呢，从来不是机械的套用法律条文，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呢，用司法智慧平衡各方利益，用司法温度呢化解矛盾，守护发展。那一刻我就在想，幸好没有图省事儿、走捷径，没有照搬传统的执行模式。如果我们只求快速结案，看似完成了工作指标，但是却会造成我们的资产的浪费、名声受损、口碑滑坡等一系列问题，看似案结，实则事未了，愿未消。那善意文明执行呢，也绝对不是弱化执行力度、放松司法标准，而是以更高的水平、更有智慧的执行。法律的底线呢，不能破，但司法的方式呢，可以更柔性、更精准、更贴合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同时，我也深感法官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办理的每一起的执行案件都不只是冰冷的数字和文书，背后呢，它连着是企业的生存发展、群众的就业生计、城市的营商形象。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思考、多一点担当，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办案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释放司法正能量。这也是我们司法干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最实在的担当。
1: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案子，您也提到了不图省事儿，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多方共赢。除了像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哪个案子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特别棘手，让您特别纠结，当时您是怎么来突破的呢？
0: 那除了刚才的那起案件呢？另外一起历时多年的两个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一个执行案件呢？也是我从业以来最棘手、最耗心力的案件，也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绣花式执行的案件。那这个案子的基础案情呢，其实并不复杂。两家企业呢，因为工程合同的纠纷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前期呢已经累计偿还了上亿的本金和违约金，案件呢原本已经结案了，但是因为双方代理人呢数次更替，新任代理人呢，又不了解前期执行的细节，再加上呢，双方对于债务清偿的顺序、违约金的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认定等核心的问题呢，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那导致后续剩余的债务，到底有没有、有多少，彻底成了一笔糊涂账。那就因为这笔说不清、算不明的债务，双方呢，从普通的这个执行争议，陆续呢延伸出了执行异议、复议、执行监督、检察抗诉等多重的司法程序，案件呢拉锯了多年，矛盾呢积怨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 那案件恢复执行以后呢，争议呢也彻底爆发了。申请人呢拿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主张呢还有一个多亿还没有结清。那被执行人呢也拿出了付款凭证，认为呢自己已经偿付了过亿，那债务呢早都已经清偿完毕，拒绝呢再次付款。那我们前后呢也组织了数十场的线上线下的调解，多次劝说双方呢依法核算，适度让步。那申请人呢后续呢也主动呢将债务的金额下调至933万余元，但是我们的被执行人呢仍然坚决不肯让步，寸步不让。那更为棘手的呢，是因为案件历时太久，账目复杂，没有这个绝对统一的计算细则。我们尝试委托专业的计算机构帮我们来计算，但是呢这些机构都表示算不了。那相当于在没有外力可以辅助定分指针的情况下呢，我们案件呢彻底陷入了死局。这也是我当时最纠结最为难的地方。但面对这样的僵局，逃避和拖延呢，我认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机械的走程序呢，也更没有办法化解多年的积怨。所以呢，我和我的执行团队呢，最终决定我们不走捷径，然后啃硬骨头，靠我们自己把所有的账目彻底理清。我们调取了十几年间的全部的判决、转账凭证、还款记录、司法档案，把本金、已付的款项、债务的冲抵顺序、违约金、迟延利息、计息起止的时间等所有核心的要素呢，全部逐条梳理、逐笔核对、逐日核算。那段时间呢，就我们整个团队呢，几乎天天加班，对着海量的票据和文书呢，逐一对比、反复核验，不放过呢任何一个细节，精准到每一天的利息、每一笔的流水。耗时很久之后呢，我们最终整理出了一份条理清晰、数据精准、要素齐全、可逐项核对的债务明细台账，把一笔笔的糊涂账呢彻底算成了明白账。拿着这份明细呢，我们再次组织双方核对调解，逐项讲解核算依据、法律依据，看到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的账目，被执行人呢当场就表态，那法院一笔笔实打实算出来的数字，我们信服，我们认可。最终呢，双方一致确认剩余的债务呢是667万余元。那考虑到被执行企业呢并非恶意的逃债，只是经营困难，资金周转比较紧张，机械的拍卖资产呢将会导致企业破产倒闭。那我们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反复协调，最终呢促成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被执行人呢股东以自有的别墅来溢价抵偿大部分的债务，然后企业呢现金支付30万元，以资产加现金的组合方式呢结清全部债务。案子呢彻底办结了，双方呢多年的对立矛盾呢也彻底化解，申请人呢顺利的回款，困境的企业呢也保住了生存发展的机会，真正实现了双赢破局。
1: 那实际上做法官是需要直面人性的复杂的，您办过这么多案子了，上千起了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有没有哪一刻会让您觉得特别的艰难，或者说触动很深？
0: 办案这么多年呢，我觉得见过太多的利益纠葛和人性的博弈，很多难题不是法律条文不好解读，而是人心当中的隔阂很难一纸文书消弭。最近呢，我们合议的一件探望权的执行案件的复议案件就深深地触动了我，也让我陷入了很长的思考。一对年迈的老人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身在外地的子女回乡探望自己。那子女和老人呢分居两座城市，执行阶段呢，承办法官也安排子女回乡完成了探望，也苦口婆心的开导，劝他呢工作再忙也要多回家看看。完成这次探望之后呢，案件按照程序呢我们已执行完毕结案，可是程序走完了，老两口的心结并没有解开。那在老人心里呢，这次探望呢停留的时间他认为很短，而且呢孩子没有留宿，那他认为孩子的言语之间呢缺少温情，没有达到他们心中的期待的陪伴标准。老人呢没有办法接受案件就此结案，先后呢提出了执行异议。

0: 还有惦念，我觉得这个是法律条文触碰不到的地方。那司法呢，可以搭起见面的桥梁，但是我们却难以修复已经产生的裂痕的亲子情感。那作为法官呢，我们可以依法审查执行程序是不是合法，却没有办法用判决去定义什么才是一份合格的陪伴。那这个事情呢，就警醒我，家事类的案件呢，执行程序到位了，它不等于心结就解开了。那司法能做的呢，是尽我们所能多劝解、多引导，唤醒这个埋藏在心底的亲情。但化解亲情的裂痕，终究呢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沟通、理解，还有时间。那一刻呢，我深深体会到，法官能定分指针，却很难强行治愈人心。这也是我们在司法工作中让我觉得最艰难，也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1: 嗯，其实就是法理和情理要做一个平衡，对吧？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像案子执行完了，有没有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其实还在继续走着？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您觉得，哦，其实，这个案子是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跟某些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咱们还是放不下，有没有这种时候？
0: 是有的。在我执行的一件房贷类的案件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普通执行案件。申请人呢，他是银行，诉求很明确，就希望呢法院拍卖房产，然后尽快呢清偿逾期的贷款。但是我们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呢，了解到，被执行人呢，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父亲，独自一个人呢抚养年幼的女儿。受他自己身体的影响呢，他的收入呢一直不稳定，最终呢无力偿还房贷，造成了房贷断供。那这套不足50平米的房子呢，就是父女二人唯一的住房。那依照法律规定，如果申请执行人同意从拍卖的案款中呢预留5到8年的租金，法院呢是可以处置唯一住房的。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按照流程来办案，拍卖房屋，那银行的债权是得以实现了啊，我们的案子结了。但是房子如果被拍卖掉了，父女俩马上就会面临居无定所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并没有选择机械的推进拍卖程序，在充分了权衡银行债权的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生存权之后呢，我们优先守住了父女二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决定暂不处置这套住房。案子按下了暂停键，可是呢，我们心里始终放不下这对父女。之后呢，我们又多次呢上门走访，主动对接属地的社区，多方奔走，尽力呢就是帮他找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那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呢，案子停下脚步，但是我们工作没有停。一纸裁定呢可以了结一个执行案件，但是却不能解决一家人的生活困境。那对我而言呢，这份放不下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执行办案呢，不能只盯着债权的兑现，更要看见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那法律有尺度，司法呢，更要有温度。
1: 所以您讲完之后，我感觉做法官其实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群众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面对各种各样的当事人，比如说有的当事人是情绪非常的激动，有的呢可能就是确实也不太讲理。那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0: 从业多年呢，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法律呢它是骨架，然后共情和真诚呢才是血肉。群众工作的能力呢是法官的必修课。那大学和研究生的7年的法律专业学习呢，我觉得是夯实了我们的专业基础。但是真正的群众工作、心理疏导的能力，我觉得这都是在我10余年在一线岗位中一点一点历练出来的。也正是因为知道群众工作的重要性，那我一直坚持呢，自己呢就是多看心理学方面相关的书籍。研究当事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情绪特点，这一点呢，也是我在 办案和化解矛盾的

0: 重要的助力。在我看来，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他本质上他不是抵触法官、抵触法律，而是觉得自己的委屈没人懂，诉求没有人听，权益没有人护，那内心呢是充满了不安和不甘。所以呢，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我从来就不会一上来就去讲法条、讲程序、讲道理。我觉得是要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首先呢，是耐心的倾听，不打断，不反驳。很多当事人情绪的爆发呢，就是积攒了太多的委屈。我们静下心来听一下他们的倾诉、吐槽，让他们把心里的怨气、委屈全部都说出来，那情绪呢，就已经平复一大半了。其次呢，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真诚共情。我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呢，理解他们的焦虑和不易，直白地告诉他们，我明白你的难处，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诉求呢，我都记在心里，让当事人感受到呢，法官不是冷冰冰的办案机器，而是真正能理解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人。那最后呢，就是法理释民，透明办案。等当事人情绪平稳以后呢，我会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把复杂的法律程序、办案依据、案件利弊呢一一讲清楚，让当事人看得懂、听明白。同时呢，全程公开办案流程、核算依据、处理方法，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那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呢，也让我深知，真诚呢，永远是最好的群众工作方法。只要我们真心为民，耐心沟通，公正办案，当事人呢，最终都会愿意相信法律，相信法院，相信法官。
1: 那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好法官呢？
0: 在我心中呢，一名合格的好法官必须，兼具专业、初心、担当、温度四种素质，我觉得缺一不可。那首先呢，我觉得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我觉得这个是立身之本。法律严谨且专业，法条更新，案情复杂，纠纷多样，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精准的定分指针。那这么多年来呢，我始终保持学习习惯，跟进新法规，研判典型案例，总结办案经验。只有自身的专业过硬呢，才能精准的办好每一起案件，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那第二呢，我认为是要有纯粹的这个为民初心，这是一个职业底色。法官手中的审判权、执行权呢，是人民赋予的，那必须要用之于民，不能机械办案、敷衍了事，要始终把群众的诉求、企业的困境、民生的冷暖呢放在心上，始终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第三呢，要有敢于攻坚克难的担当，这呢是履职之要。司法工作呢最怕的就是畏难、避事、拖延推诿。那面对疑难复杂、僵持多年、阻力重重的案件呢，不能怕麻烦、怕担责、怕耗时。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破僵局，不乘虚空转，不半途而废，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第四呢，要有温暖柔性的司法情怀，这是履职的升华。法官呢，既要手握法锤，坚守底线，刚正不阿，也要心怀温情，体恤民情，顾全大局，不机械教条，不冷漠生硬。懂得法理之外还有人情，规则之外还有温度，用柔性司法化解刚性矛盾，实现法理与人情的平衡。简单来说呢，好法官就是专业足以定是非，担当足以破难题，初心足以守公正，温情足以暖人心。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

0: 未来。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国庆假期落幕，我们迎来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相信不少朋友啊还在回味旅途见闻。大家这个假期都去哪些地方打卡游玩了呢？那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大美新疆凭借绝美的秋日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再次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全区各大景区人气爆棚，客流持续攀升，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国庆假期国庆期间的福海县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也是非常的热闹哈。那具体都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啊？游客的体验啊，又有哪些亮点？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活动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新媒体部的部长唐努尔乌兰，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唐部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和大家分享咱们福海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国庆假期的这么一个情况。
2: 这个国庆假期咱们黄金海岸景区的整体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3: 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我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的接待游客量也是稳步增长。对比往年呢，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跨省游客占比持续提升，不少游客呢专门慕名来看咱们这个北疆秋日的一个湖景，不只是在疆内短途游玩。第二个呢，就是游客出行更偏爱沉浸式的体验，不只是简单的那种打卡拍照，都愿意留下来体验咱们乌伦古湖的这个水上项目，品尝我们的特色冷水鱼呀、美食呀等等，还有就是住在我们这个湖畔海景太空舱里，停留的时间也变长了。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短视频引流效果也是比较突出。那很多游客呢都是刷到咱们景区的，就这个国庆期间的西游 NPC 活动，还有我们这个水上飞人表演，还有湖面游船呀等等这些短视频，专门看到刷到这些短视频专门过来的。可以说是文旅线上传播带动线下客流，今年的年轻游客群体也是明显增多。第四个呢，就是全域旅游联动和异业联盟融合互推优惠，让利于游客，让游客来了呢不想走，走了呢还想来。
2: 确实哈，我们都说新疆的秋天太美了。那咱们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准备了哪些特色的文旅活动，可以让大家，刚才你也提到了，喜欢漫游沉浸式的去感受，让游客来感受福海湖畔的秋日风情呢？和我们来说一说好吗，唐部长？
3: 那这个国庆呢，我们重点打造了湖畔沉浸式文旅活动，最受欢迎的呢就是西游师徒四个人 NPC 巡游，也就是咱们新疆美猴王第一人丁亮老师到我们现场去表演，在景区呢主要旅游动线和那个核心打卡景观处，在这里呢和我们这个游客互动合影，同时呢还有精彩的水上飞人特技表演，在湖面上就表演那种腾空炫技翻转呀，

0: 和我们这个乌伦古湖的风光相映，也是非常的好玩。完了以后就是打造我们这个金丝玉寻宝来福海呢，肯定要借助咱们这个福运等活动啊，来也是深受咱们这个游客的喜欢。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官方直播间持续放出景区的福利，线上线下联动，让大家呢在秋日的黄金海岸一边欣赏湖景，一边感受热闹的节日氛围。
1: 秋日的乌伦古湖景色独特，那假期里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些 NPC 啊，这些都特别有意思啊。那游客，尤其是我们年轻游客，喜欢打卡体验的项目都有哪些？和大家也说一说好吗？
0: 那秋大家都知道秋高气爽，秋日的乌伦古湖的湖水也是非常的湛蓝，岸边呢也是秋意浓浓，芦苇荡都已经开始发黄了，也是新疆独一份的北疆湖景。
1: 那游客首选打卡地就是咱们这个里海最远的海码头，还有我们的女娲补天雕塑。尤其是我们这个橘子海，每当日落的时候，橘子海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乘坐我们的湖面游船，畅游我们这个万顷湖面，推着湖风欣赏秋日湖光也是非常的享受。那水上项目里面，像我们的摩托艇呀、快艇。 动感飞沙漂移艇、水上飞人呀、水上拖滑呀、豪华游船呀，这些项目的人气也是非常的高，速度，可以体验速度，与湖水风光。那上岸之后呢，大家最喜欢就是在我们的湖边沙滩打卡拍照呀啥的，很出片。同时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少数民族的这种射箭和骑马游戏。
2: 那游玩之余呢，很多游客都会品尝一下咱们福海特色的冷水鱼烤鱼，非常的，所以说来我们黄金海岸真的是像这些项目呢，都是不能错过的。
1: 是，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啊，感觉想让时光倒回过去，再把这个假期再过一遍，我们去这个黄金海岸景区再玩一次啊，特别有趣。
2: 对，
1: 唐部长，那今年咱们景区在基础设施包括游玩业态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改造，会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呢？
0: 今年我们持续完善景区的配套，一方面呢是优化了湖区沿线的浏览步道、休息区域，增设了观景点位，就是方便大家停下来欣赏秋景拍照等等。另一方面呢，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水上项目呢设备呀设施都进行了维护升级，提升游玩安全与体验。同时呢，也完善了餐饮区，打造美食街区，丰富特色美食品类。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卫生间呀等基础配套也进行了更新优化，全方位提升咱们这个游客的浏览舒适度，让大家来到湖边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唐部长您看啊，这个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新疆的秋还在延续着浓郁的这样的一个秋日风情，那景区后续还有哪些文旅规划或者说特色活动来给我们
0: 具体透一下，继续推荐一下福海的湖光风光好吗？国庆过后呢，我们阿勒泰乌伦古湖的秋景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我们呢也会持续做好秋日湖景的一个推荐。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常态化打造特色主题活动，持续挖掘福海，福湖与旅的这个资源，围绕
2: 福泽如海，自在福海统筹规划。那金秋过后呢，将迎来银装素裹的冬季。那乌伦古湖呢，冬天也是会开展一些冰雪特色主题的一个景观打造，实现四季可玩的一个持续发展。同时呢，也会持续线上新媒体宣传和互动，把乌伦古湖不同季节的风光展现给更多的人，打造近月远来
1: 主客共享的一个维度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同时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不止国庆，一年四季都来咱们这个福海来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感受乌伦古湖独有的一个湖山魅力。好，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介绍，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份邀请很重要，一年四季在咱们乌伦古湖都有不一样的景色，我们邀请大家都来到 我们的黄金海岸景区转一转，停留一下，让心情放个假。谢谢唐部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电话连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我们下个假期 我们有机会在黄金海岸景区不见不散。谢谢您，
0: 欢迎你们。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袅袅凉风起，秋露渐凝，天山南北换上斑斓秋装。当节气遇上诗词，塞外秋景便有了诗意注脚。
2: 天山明月聚歌唱，万里同文颂中华。系列专题诗润诗润新疆新疆。

0: 当节气遇上诗词，
1: 寒露。今日寒露，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交节时间是每年的10月8日到9日。进入寒露，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王欣示意：
0: 节气示意，
2: 客尊献度里面说，寒者露之气先白而后寒，故有见也。月令72候集解当中，他也解释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的时候，就是露气已经非常冷凉的时候了，所以民谚当中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节气的表达。
1: 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鸿雁排成队列，大举南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认为雀会飞入水中化为蛤蜊；三候菊有环华，菊花在寒露时节会普遍开放。王欣，
2: 到了寒露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啊，一些晚熟的作物，比如说玉米啊、甘薯啊、大豆啊，还要抢收；那一些没有种完的冬小麦也要在这个时候播种完毕，这个小麦才有足够的时间和温度发芽和出苗。
1: 寒露时节最怕寒露风，如果冷空气突如其来，气温急剧下降，就会使晚稻瘪粒减产。所以农谚有棉怕八月连阴雨，稻怕寒露一朝霜的说法。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杜陵叟中，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描述的就是寒露风带来的一场农业灾害。王欣，
2: 民俗活动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秋钓，有这样子的民谚：春钓浅滩，秋钓近边，说的是在秋天的时候，如果想要钓上来一些大鱼啊，一定要尽量的靠岸边。
1: 江南地区寒露还有吃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深秋时节的螃蟹格外肥美。王欣，
2: 九月团鳍，十月间，寒露时节，雌蟹应该是卵满膏肥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所以也有了吃螃蟹的习惯。
1: 寒露还有吃芝麻的习俗。芝麻气味和平，不寒不热，益脾胃，补肝肾之佳谷也。秋季吃芝麻可养阴防燥，润肺益胃。王欣，

0: 唐代著名的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这首诗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茫茫。尽管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耐寒的菊花了，那其他的花呢都已经落尽了，但是呢还有松柏这样御寒御坚的植物在生长，所以也是勉励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要学习松柏之志。
1: 诗中节气，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安瑞诵读的这首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是唐代诗人王建的诗作。王建的诗工乐府，比较关心民生，在当时和张籍齐名，所以人称他们为张王乐府。他有诗集《王司马集》。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唐艳莲试读。
3: 这是一首感秋之作，诗体当中的十五夜指的是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即中秋夜，在时节上呢也契合寒露的节后特征。他起笔在描写月夜下的庭院之景，银光泻地，倦鸟归巢，清凉的露水悄无声息地浸染着桂花，营造出一个清幽的氛围。这里隐月色却不带一个月字，而用中庭地白写出了月光的皎洁，用栖鸦不惊，露湿桂花写出中秋之夜的特征，意境优美沉静而略带寂静清冷。
2: 诗中首句，作者写的是中秋夜的颜色和声音，第二句则写中秋夜的味道。桂花是秋天的代表，唐朝诗人宋之万也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诗句。近代学者于碧云评价王建的这首诗，前两句不言月，而地白遗霜，桂枝湿露，宛然月夜之景，以惊异之笔。唐艳莲。
3: 诗的后两句是在抒怀望月，很自然地引出了诗人的思念之情。秋思既可以理解为秋天的思绪，同时呢，它也是一首琴曲的名称，为清溪舞弄之一。因此这里的秋思呢是具有双关的意味，既在问今夜谁家聆听琴客之妙曲，又在说因望月而引起的感秋之思。万家望月，几家欢乐几家愁。
2: 诗人王建因明月当空而触发秋思，却偏不提自己，反而以不知秋思落谁家来发问。想来总有哪家人亦与诗人共同的感受。此诗用笔空灵，想象丰富，韵味悠长，因此成为千古佳句。唐艳莲。
3: 整首诗起笔于绘景，写中秋月色，画面恬淡孤清，收笔于抒情，写望月怀远，心绪寥落动人。风首由秋月而引发秋思，望明月而发心叹，既有写实的视觉，又有虚构的联想，可谓情景交融，意境清美。
1: 诗意节气，
2: 寒风吹进落叶， 北雁展翅南飞。在这个寂寞的季节，菊花绽放。

0: 露节气。
1: 其中第六首写得尤其可爱，他写道：半饥半饱随时过，无课无书近日闲，童子贪眠忽不醒，狸奴恋暖去人还。深秋时节，来客渐少，诗人也没有新书可读。正是在这样平淡的生活中，陆游记录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家中的童子酣睡沉沉，无法叫醒，而怀里的小猫又喜欢温暖，经常是刚离开诗人的怀抱不久，又赶紧跑回去取暖。秦邦兴，
0: 我们想想，在寒冷的深秋时节，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猫奴，陆游的怀里始终抱着一只小猫，小猫离不开陆游，或许陆游也离不开小猫。这是寒露时节里一幅动人又温暖的图景，画面虽然不大，但却鲜活生动，充满了生活本真的温情和惬意。这也启发我们，寒露虽冷，但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让自己舒适的方式去度过它。

0: 信，因涉及部队番号原因要保密，只能走军邮车这条路，万县一针。回信时并不只有军邮车一路，只要道路开通，各路人马因各种原因去往平原，均可带信下山。军邮车的优点是可针对来信事由迅速应答，加之刚刚收到家信，感情充沛，有的放矢。另外，人们无端觉得军邮车更安全快捷。大清早，郭焕金出了宿舍，就见到麦青青。
1: 麦青青，你收到几封信啊？
0: 这是今天人们碰面时的问候语。麦青青回答说：
2: 三封。
0: 清晨，政治部终于将所有的信件分发完毕，熬了几乎整夜的护士长把信带回卫生部，望眼欲穿的人们如愿以偿。而郭焕金因为潘荣相助，放下心，睡了懒觉。麦青青说道：
2: 我看到有你的信，特地给你带来，可惜只有一封。
0: 一边说着，他一边查看郭焕金的脸色。就算有人信函少，但少到这个份上讲不通啊。麦青青直觉有问题，只是这问题是什么，一时又搞不明白，有待今后继续观察。郭焕金解释说：
1: 啊，我这个人啊，性子淡，和同学朋友都不怎么亲近，没有多少联系。我爸大老粗，只会颠勺，识的字有限，我妈又走得早。好在呢，老爸常能见到军区领导，多少了解咱们这儿的基本情况，老人家放心我。
0: 这番话滴水不漏，麦青青找不到破绽，他继续关切地说：
2: 军邮车明天下山，你赶紧抓时间给家里写信。就算老郭不担心你，见到信心里也高兴啊。
0: 郭焕金从麦青青手里接过家书，第一眼瞄向邮戳，还好日期夹在已看过的那几封信中间，之前和之后的信息他都已经了解，这封信中应该没有意外。他松了一口气说：
1: 好，回信我马上写。
0: 说完之后，两个美丽的女兵淡淡分手。麦青青并不急着写回信，因为父亲的关系，他的通讯孔道较之一般的军人要通畅很多，战区有很多机缘和山下取得联系，只要他有需求，一定有办法联络。郭焕金也不很急，他针对老郭师傅的信中信提前写好了回信，汇报工作、学习、身体情况，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但是他知道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家人反复揣摩，哪怕看过一千遍也像不朽童话，会被一千零一次再看。个人写好的信件并不是直接给军邮车，而是先交给司务长再统一转送。郭焕金想不通，司务长发军医衬裤、专查解放鞋等，为啥还管信呢？他向殷厚土交上自己的回信，司务长稍微有些惊讶：
3: 怎么就一封啊？
1: 别的信还没来得及写出来，反正通车了，其他信慢慢写，再托人带下山。这信只是先报平安。
4: 手快，全部交到我这儿的回信你是头一份。
1: 那你见过最多交来多少封回信啊？
4: 这没准儿。你们班小叶子当属第一，上次呢，也就是去年大雪封山前的那一次，军邮车返回时他交给我几十封信呢。
0: 郭焕金这才明白，所有回报都是付出在先，正跟司务长拉着闲话，突然见潘荣走了过来。
4: 潘干事， 哎，稀客，

0: 有事啊？
1: 有事儿。不过不是找你，是找姑护士。
2: 顾焕金心想，今天凌晨时分才与此人分手，这才过去几个小时，又有事儿了。他开着玩笑说道：“
3: 呵呵，潘干事输过我的血，和我有心灵感应。怎么我刚到司务长这儿，你就找了来？”
2: 可是潘荣却无心开玩笑。
1: 顾护士，到办公室详谈。
2: 顾焕金见他十分郑重，不敢耽搁，随他出了司务长的房间。顾焕金问：“
3: 咱们到第五病区可好？”“
1: 只要有单独说话的地方就成。”
2: 潘荣随着他走进了空病房。这时候顾焕金一连三问：“
3: 什么事儿啊？你不困吗？熬了通宵？”“
1: 我在那房间的角落又发现两封信，赶紧送来。”“
3: 这分信的人真够马大哈的，家书抵万金，把这么多钱乱丢，真是罪过。”哼。
2: 此时潘荣尚心有余悸：“
1: 你是没见昨晚惊心动魄的场景，拆卸下来的信件将屋内地面不由分说铺满，一层层堆积，最后落得足足有半人高。分拣信件的人在信的泥潭里拱来拱去，寸步难行，连夜苦干，好歹在黎明时大体分拣完毕。哎，混乱中差错难免，好在并不会真丢了，只不过会耽误一阵，那最后还是能清理完的。”
2: 顾焕金看到潘荣俊美脸庞蒙着一层晦暗，眼圈青灰，不忍再多说什么，他伸出手：“
3: 给我。”“
1: 啊，什么？”“
3: 信呢？”
2: 顾焕金再次强调，潘荣无计可施，只好递过信件。第一封千篇一律的牛皮纸信封，郭焕金自然熟识。第一眼聚焦邮戳，时间夹在已读过的信件中段，心便放下了。再看另一封来自遥远的西双版纳，他不辞而别之后，和所有同学都断了联系，只是与这个姑娘，两人上下铺关系非同一般的好。他实在忍不住思念，给同学家中写去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现在的地址。虽说这样很危险，也不知同学到底能不能收到信。没想到真见了回音，自然是十分的激动。他顾不得潘荣还在旁边观察，立即撕开了信封。信纸尚未抖开，有个东西扑簌簌掉了出来，两人都吓了一跳。定睛看去，这东西脆薄如树叶标本，趴在地上，好像一枚不完整的黑色印章。“
1: 这是啥？”
2: 潘荣即便是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也辨不出此物的原身。郭焕金也不认识，一目十行地看着信。信中自是充满回忆和友谊，当然还有自己情况的介绍。女同学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一个偏远农场种橡胶。艰苦和孤独自信纸中发散，友情温暖着郭焕金的心扉。飞快掠过情深意重并来之不易的文字，预备在此后漫长时间内再慢慢的咀嚼。当务之急想知道那黑色物件究竟是什么呢？翻到信尾，女同学说：“
3: 我们这里四季如春，听说你那里四季如冬。现在我把一朵花摘下来夹在信纸中，问你个小问题，这朵花什么颜色？”
2: 顾焕金看到这里，俯下身去，把掉落在地的蝉翼般屑块捡起来，一会儿拿远，一会儿凑近，反复端详，强迫自己相信它曾是一朵盛开的花，更企图辨识出它原本的颜色。可是

0: 百般无果。他把这黑色碎屑两指捏住，问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盯着他看的潘荣：
1: 你能想出他生前是什么吗？
0: 潘荣不容置疑地说：
2: 焦炭。
3: 焦炭这么薄？亏你还在一线当过指导员，让你观察地情啊，非出大错不可。
0: 潘荣只是笑不说话。傻姑娘，逗你呢。不过随即他又做出恍然大悟状说：
2: 哦，若说薄，那它就像撕碎了的复写纸，不是常见的蓝，是黑纸。
0: 郭焕金依旧不肯消气说道：
3: 告诉你，是花瓣。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猜猜它是什么颜色？
2: 黑色。
3: 啊？
0: 这次潘荣没开玩笑，认真回答：
3: 黑色的花在大自然里少极了，当年的黑郁金香引出过人命。我同学在边疆种橡胶树，没有黑花。
2: 哎，要不是紫色？紫色的花自然界不算太稀少，这花万里迢迢加上癌动，由紫变黑了。嗨，听过红的发紫，紫的发黑这话吧？就是这意思。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潘荣煞有介事，不过是想逗郭焕金开心。郭焕金沉浸在对花瓣颜色的追究中，一时无语。潘荣焦糖色的眸子闪闪，索性直截了当说出了来意：
2: 从昨夜到今天，我一共给了你六封信，对吗？
3: 啊，对，六封，谢谢啦。
0: 郭焕金本想还他一句，又不是写给你的信，记得还挺清楚。可是想起潘干事在堆积如山的信垛中帮他苦苦地找信，人不能过河拆桥啊，便换作温和的语气作答。潘荣正色说：
2: 我发觉这些信有个共同特点。
0: 郭焕金有些心虚
3: 啊，
0: 他哑着嗓子问：
3: 啥特点？
2: 哎，摸起来鼓鼓囊囊，好像信封里藏有东西。
0: 天哪，不要这么敏锐好不好啊，再不敢说你在前线不会观察敌情了，这简直是火眼金睛啊，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郭焕金内心无比慌张，欲哭无泪。见姑娘迟滞不语，潘荣深入探寻：
2: 你老父亲给你的信中夹带其他的东西了吗？
0: 现在是越发的危险了。郭焕金想，如果要挽救颓势，需在第一时间彻底打消潘荣的怀疑，便似笑非笑迎头而上说：
3: 你说的对，是有夹带。
2: 夹带的啥呀？
0: 按说潘荣这话有点多管闲事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关心呢。郭焕金平静地作答说：
3: 菜谱啊，我父亲一笔一画写出来用的厚纸，想让我长期保存。他折叠在信中，摸起来很像是藏着东西。
2: 菜谱？每封信里都加菜谱？
3: 每封信里都有。你若不信，哪天我把菜谱整出来，你照着学，能抢门班长的饭碗。
0: 郭焕金语气很友善，潘荣越发搞不懂。
2: 什么？你老爸打算把你培养成神厨？况且你现在在高原，他居然不远万里教你做菜。
3: 他这一辈子 只有这一个本事。我是独女，他不传我，传谁呢？
0: 说完之后，郭焕金还配合地长叹了一口气，潘荣找不出话回应，又抛出刚才对同学地址的疑问。
2: 你在西北县城读书，你的同学隔着十万八千里，怎么到了西双版纳兵团呢？
3: 啊，这个呀，这个……
0: 郭焕金绞尽脑汁，难以自圆其说，吭哧了半天，他胡编着说：“
3: 我这个同学呀，他有亲戚在云南省军区，分配的时候求了亲戚去到西双版纳，进了兵团。”
0: 这番话磕磕绊绊，好不辛苦。说完了，他恼羞成怒，对潘荣叫了起来：“
3: 我同学到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可是潘荣根本不计较他的恶劣态度，笑着说：“
2: 你们那个县，我恰好去过。哎，你上的县中在哪条街上？”
0: 郭焕金没想到潘荣得寸进尺，眼看招架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说：“
3: 你管得也太宽了。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2: 小县城的中学也属于军事秘密吗？”
0: 郭焕金只得无理取闹：“
3: 哼，偏不告诉你。”
0: 潘荣呢，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了个大十字，然后说：“
2: 你们县的中心，哎，我记得是这种布局吧，东边是县百货公司，西边是新华书店综合楼，这边是邮局，对吧？”
0: 郭焕金彻底傻了眼，谁知道那个偏居一隅、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究竟该是怎样的格局呢？可按照他为自己撰出的简历，不可能说不出来。即便他再聪明伶俐，在这种密集攻势下也再难以自圆其说。
3: 潘干事，可以改叫你潘参谋长了。
0: 郭焕金只好拖延时间，期待急中生智，蒙混过关。潘荣有些不明白：“
2: 啊，为啥？”“
3: 你在政治部工作，屈才了，应该统领情报科。”
0: 郭焕金语带辛辣。插科打诨的话说得再漂亮，能拖延的时间毕竟有限。优秀将才都有个特征，不会轻易地转移注意力，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潘荣刚想重回县城话题，楚直正好走进了病房。他一眼看出郭焕金正在为难，插话说：“
5: 潘指导员，近日没见你来复查，身体如何呀？”
0: 楚直对潘荣有救命之恩，潘荣就算再想深聊郭焕金家乡的事儿，也不得不郑重其事地答话：“
2: 报告楚医生，我彻底好。”

0: 家乡话题赶紧逃逸，忙不迭说道：
1: 嗯，好。
2: 什么人才能当医生？古人曰，学不贯古今，识不同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不可为医。
0: 郭焕金大言不惭地说：
1: 嗯，我觉得自己至少做到了一半。
2: 我从医多年，从未听过如此胆大妄为的自我评价。说说看，你做到了哪一半？居然还敢说至少？
0: 郭焕金又不慌不忙地说：
1: 我们呢，活在高原，比任何人离天都近。识呢，便可说近了天人。嗯，才呢，也差不多。高处是仙人的家。至于佛，当然也住在山上。哎呀，这样一来，说至少一半都是谦虚了。咱部里的人呐，基本做到了一大半。
0: 师徒二人相谈甚欢，潘荣被晒在了一边，只好将狐疑埋在心底，无言走了。楚君一心中暗自一乐，就算是潘安的后代，也抵不过近水楼台。因景字连太忙，郭焕金的军事训练搁置了一段时间。这天，警卫员陆湾通知郭焕金说，穿解放鞋，下午到训练场集合。一一复述完毕之后，陆湾特别补充一句：
3: 锦参谋说，卫生部就你一人到场。
0: 郭焕金点点头，
1: 嗯，明白。
0: 站在一旁的麦青青这个气呀，别人耳里听到的是传达例行公事，只有他明白，这是针对他的特别规定。景字连嫌他上次不请自来，旁听手榴弹授课，此次未雨绸缪，看来他只有另外想办法，才能制造更多和景参谋相处的机会。景字连抵达训练场时，郭焕金已提前到了。他好整以暇地望着景参谋。景字连高大魁伟，面容坚毅。郭焕金想不明白，为何千篇一律的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如同被魔杖点过，板正耀眼。尤其是他腰间的皮带，赭石色，平整光滑，将腰线扎得一丝不苟，上下没有任何赘肉，胸膛饱满，小腹平坦，精干潇洒，仪表堂堂。好像这还不是全部。郭焕金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让景字连格外英俊的是他穿了马裤，脚上穿着长筒马靴。马裤的设计是胯部宽松，腿部布料极皱的收紧，膝盖内侧以及臀部包裹紧致，人变俊拔挺秀。郭焕金隔着有点远，又不能死盯着人家裤子研究，推断起来，好像腿部设计的是柔软皮料镶嵌而非布片。想了想，明白其中的原因，骑行中这是骑手与马匹的主要接触部位，剧烈摩擦，这设计有利于动作敏捷，经久耐用。郭焕金深感遗憾，殷后土并没有给女兵配发马裤，估摸着整个高原战区根本没有这种女士着装。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0: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每天上午11点与您在节目中共同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全身运动，一、二、三。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假期结束了，很多人反而觉得比上班还累，睡不好，心里烦，不想上班。其实啊，这不是矫情，而是假期疲劳症。怎么样来调作息？怎么样缓解复工的焦虑？下面呢，请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嘉晨采访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礼的录音。
1: 王主任，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人假期结束之后感觉比上班还累了啊。这个网络平台有人说这个是矫情，那还是真实存在的一些现象吗？
2: 首先我们说这绝对不是矫情，那这种情况在我们新生科来说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我们通俗呢把它叫做一个叫假期疲劳症。很多人以为休息就是放假，但是放假并不等于休息。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叫是在一个规律消耗，假期呢就是一个无序消耗，我们的身体、情绪、精神多重透支，所以假期过完以后反而会觉得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这是我们一些真实的心身反应，并不是人偷懒或者心理脆弱。
1: 那我们也知道一个词儿叫假期疲劳症，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像是作息紊乱呀、社交过载呀、决策疲劳呀，这样的原因我们分别该怎么样去理解？
2: 首先我们说作息紊乱，那在上班的时候呢，我们要早睡早起，那到了假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昼夜颠倒，然后熬夜刷手机，有些人呢甚至睡到大中午才起床，我们的生物钟是被打乱的，睡眠时间好像看着长了不少，但是其实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会有一种越睡越累的感觉。第二个，我们叫社交过载，假期的时候走亲访友、聚会应酬，不停地与人打交道，内向人群消耗会更大。那社交是我们心理能量的一个消耗，哪怕是开心的聚会，时间久了也会出现精神的透支。第三就是决策疲劳，那假期中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做选择，去哪玩、吃什么、去哪打卡、几点出发，不断的做选择本身就会消耗大脑心理资源，一天做大量的决策，大脑一样是会疲劳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决策疲劳。当三者叠加的时候，假期结束就会出现身心疲惫。
1: 王主任，其实在新疆咱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假的时候大家要么就是宅在家里不出门，对吧，要么就是选择这种自驾。但是自驾呢，对于咱们新疆景点的特点来说，就是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距离太远了，比如说一天我们开车要八九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开七八百公里，长途自驾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啊整体消耗其实也是很大的。
2: 是的，长途自驾呢，我们其实并不仅仅是身体劳累，其实心理消耗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长时间高度的集中注意力，这个路况呢也比较复杂，开车的时候就要持续紧绷我们的神经，长时间在密闭的车厢里面，疲劳烦躁就很容易引起积累，一起就我们说身体和这种情绪的一些积累，那很多的人就会觉得开车本身呢是身体累，但实际上精神一直处在一种长期应激的一个状态，回到家之后身体歇下来之后，但是我们的心理应激呢还没有消退，就会出现比如说烦躁或者睡不踏实。很多人自驾回来以后假期关以后反而会觉得情绪差，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长途出行中间一定要强制留休息和放空的时间，一定不能把行程排得太满。
1: 还有很多朋友会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就数着天，说这个假期，哎呀，距离结束又近了一步，会有这种假期倒计时的焦虑，其实也会让人玩也玩不好，休息也休息不好。
2: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叫预期性的焦虑，大脑提前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未来的压力身上。那人虽然身体在玩，但是我们的思绪、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大脑已经提前回到工作状态中，所以说一边享受当下，一边心里中悬着一块，担心着一堆这种待办的任务，那我们的心理资源被未来的焦虑占用，当下的快乐体验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越是工作压力大，越是这种责任心比较强的人，越容易出现我们叫倒计时焦虑。
1: 王主任，我们也来说一点现实高频的问题，就是假期家庭聚会增多了，但亲戚之间啊就容易出现比较催婚催生，容易引发这种情绪的波动。那也想请您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呀、年轻的网友做一些应对的方式方法。
2: 首先我们第一个说，一定不要试着去说服我们的亲戚。所以说我们很多观念不是说一顿饭见一次面就能去改变的。首先第一，我们要学会要温和的划边界，我们可以选择打太极回避话题，不必要去真的去跟他一争高低，一辩真伪。 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会分清，别人的评价是别人的事儿，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要把对方的比较然后内化成一种自我否定。如果当时的情况已经出现比如说情绪上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选择短暂的离开现场，出去透一透气。那如果在聚会之后出现比如说心里堵得慌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可以选择跟信任的家人或者朋友进行倾诉，千万不要选择把负面的情绪闷在心里面。
1: 嗯，有些人一到假期就会情绪低落，甚至比平时更焦虑。我们在网络平台上也看到了这样的观点，有些朋友就说，哎呀，还不如不放假呢，放假了以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做点什么。那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2: 那这个要分几种情况。首先第一种呢，是属于这种平时工作比较忙碌，这部分人他其实是用工作来填满我们的生活。当假期停下来的时候，平时这种压抑的压力也好，孤独感也好，或者一些现实的烦恼就会浮现出来。哦，这是第一类。那还有一种是就是我们叫期待落差，他对假期的期待值是很高的，那当他的现实达不到预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还有一种呢，是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比如说频繁的家庭聚会会带来一些冲突。还有一部分人本身是存在焦虑抑郁的基础，随着我们环境节律的改变，就容易诱发情绪的波动。所以说不是人人放假都会开心，假期的情绪变差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身现象。
1: 嗯，假期我们必然面临的就会作息可能会比平时要不规律一些，那睡眠问题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晚上睡不着了，白天也起不来，连续的几天该怎么办？
2: 首先我们说最重要的核心是不要等到放假最后那天突然强行去掰回我们的一个作息，一定要进行一个循序渐进。首先不要白天疯狂的去补觉，我们说哪怕前一晚上睡得很晚，但是早上起床时间不要往后推迟超过2个小时。我们说白天睡得太久之后，夜间失眠反而是会加重的。那第二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电子产品使用的会很多，我们说在假期里面熬夜大多数都是手机或者平板导致的，所以一定要减少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第三就是如果夜里出现失眠，不要躺在床上反复的焦虑，哎，我怎么睡不着了，我为什么睡不着，其实这样是会一种反效果的。如果躺在床上超过20到30分钟睡不着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起来坐一会儿，等到有困意的时候再上床。那么在放假前2到3天的时候，我们就要逐步向工作日的作息进行一个靠拢，不要等到上班前一晚进行一个突然的一个调整，这样是会折扣，就是大打折扣的。
1: 嗯，假期带孩子出游也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去一些人文景观的景点，孩子看不懂，那家长呢走走停停，孩子就会闹情绪，这个时候大人呢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琐事缠身，又会发脾气，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矛盾呢？
2: 我们说出行环境的变化，那孩子出现比如说疲劳饥饿，那都容易出现一些情绪失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大人要意识到孩子闹情绪很多时候是因为身体出现一些疲劳，是给我们在释放一些这种身体疲劳的一种嗜好，而不是故意的一种捣乱。所以当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给他讲道理其实是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学会接纳情绪，等大人和孩子都冷静下来再进行一个沟通，同时大人也要看见自己的消耗，因为在旅途过程中本身大人又累又烦，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被孩子的情绪所影响的。所以在过程中我们一定不要把行程排得太满，一定要预留我们的休息时间，当大人觉察到自己快要发火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短暂的抽离，然后避免自己冲动跟孩子发生冲突。
1: 那假期最后2天我们该做哪些准备，让这个心理能够平稳地过渡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呀上班这样的状态？
2: 首先这个长假期过去之后，我们一定要作息先行，在放假结束前2到3天，我们要逐步调整我们的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要向我们工作日的这么一个规律去靠拢。其次呢， 不要在这前两天安排一种这种高强度的娱乐，比如说长途出行呀，尽可能要减少我们的聚会应酬，然后简单的整理我们的一些生活环境，比如说收拾一下我们的行李，收拾一下我们的家务，让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呢，也可以我们轻度去浏览一些工作的信息，不要完全的跟工作隔离，我们这样可以避免在上班的那一刻信息冲击太大，给自己留出一个放空的时间，不要把最后两天安排的非常满的这么一种活动。
1: 为什么说提前列好上班复工第一天的待办清单能够减少这样的节后的焦虑？
2: 我们说这种返工的焦虑其实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未知，那脑海里会安排一堆比如说这种杂乱无章的工作，是会放大我们的压力的，那大脑会脑补一堆这种困难任务，然后就越想越恐惧。但是我们希望呢，你把事情一条条写下来，那么这种混乱的压力就会变成这种清晰条目，然后我们的心理压力就会下降。我们的这种清单呢，要优先写一些简单可以快速完成的事项，不要把所有的这种艰巨任务放在第一天，这样可以去减低我们的心理预期值。
1: 返工第一天能够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您觉得核心是什么？
2: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要把一些简单快速完成的事情放在第一天，所以我们说不要一上来就安排这种挑战高难度高强度的任务，我们要从简单的事物入手，逐步的去找回我们的工作节奏，然后合理的划分我们的工作间隙，然后定时短暂的休息，要允许自己有适应期，不要要求自己就是立刻达到节前非常好的这种工作状态，然后接纳短暂的这种效率低下的状态，减少不必要的信息轰炸，要梳理清哪一个是先干的，哪一个是后干的，哪一个比较重要，然后想清楚了我们再动手干活。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节后综合征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来看医生了。
2: 如果我们说这种状况持续超过2周，那在休息之后也得不到缓解，持续出现比如说失眠、早醒、我们的兴趣下降、食欲减退，或者莫名的心慌烦躁，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和工作，那通过自我调节或者家人开导都没有得到一个改善，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硬扛，我们就建议要来我们的新生医学科进行就诊评估，来区分我们是单纯的节后适应不良，还是出现了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
1: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朋友，假期应该怎么样休息才真正的有效呢？
2: 很多人就觉得休息呢就是去到处的游玩去打卡，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那这其实是一种消耗式的休假。那我们说真正的休息其实是分为2种，就是主动休息和被动休息。我们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出游社交，但是一定要搭配适当放空的一个时间。压力大的人其实不要过度的去追求假期必须安排的丰富多彩，要允许自己过得平平淡淡。我们说休息的核心是降低心理消耗，而不是不断的制造刺激。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留出来一段时间，不要给自己安排的那么满满当当的，纯放空。为什么说这样比排满行程更有助于我们恢复？
2: 其实排满行程就是我们在不停的做计划，不停的在赶路，不停的进行社交，大脑其实一直处在一个高消耗的这么一个状态中。那我们说放空是不需要做任何决策的，不需要去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完成这种打卡的目标，那大脑的心理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修复。放空其实也不是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刷手机，其实依旧在接受一些大量的一些信息，其实大脑还是处在一个工作的状况中。所以说放空可以是发呆，可以是散步，可以是简单的做家务，什么目标都不用完成，我们给大脑留白，心理的能量才能得到真正的恢复。
1: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身心医学科能够帮助哪些患者，什么情况应该来门诊就诊？
2: 我们说新生医学科首先处理的是心理情绪和身体相互影响的一些问题，首先各类的焦虑抑郁失眠，包括压力带来的一些躯体不适，比如说头疼心慌胃肠不适，但是经过反复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一些实质性的一些问题，那经过我们的一些询问发现这些躯体不适其实和我们的情绪和压力是相关的。第二个呢是出现一些比如说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家庭矛盾，比如说环境变化带来的一些困扰，那在节后长期无法调整心理的一些内耗。 还有呢，就是躯体疾病同时伴发一些情绪问题，比如说慢性病、肾病、脑梗患者合并情绪、睡眠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新生医学科和其他科室进行一个共同的一个干预。所以我们说，当自我调试、亲友疏导效果有限，睡眠、情绪、躯体不适持续困扰生活，那就可以来我们科进行一个就诊评估。所以并不是精神病才需要看新生医学科。

0: 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李逵和李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欢迎回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在假期里面啊，我们的餐桌丰盛，烤肉、抓饭、大盘鸡轮番上阵，也吃得开心，但消化系统可能就此吃不消了。急性胰腺炎、急性胃肠炎、胆囊炎，这些都是在假期高发的吃出来的病，我们该怎么样预防和治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孙艳辉的录音。
9: 孙主任，就是每年的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不管是国庆啊、中秋啊，在咱们消化科接的急性的病人最多的是哪几类？
10: 啊，我们节假日期间消化科急诊接诊量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个是急性胰腺炎，那么急性胰腺炎的增幅是最为突出的，下来就是急性胃肠炎，大多都是因为饮食不节或者是暴饮暴食，还有上消化道的出血，这个多和饮酒有关系，还有原有就有胃部的疾病急性发作的有关系。另外就是一些胆道的急症，你像胆囊炎呀、胆绞痛啊、胆结石患者在油腻饮食以后就是容易出现高发的情况。那么其中急性胰腺炎尤其值得关注。

0: 注。因为这个急性胰腺炎，通常它的发病的情况就是相对较重，而且它的死亡率也比较高，而且患者多为壮年，多为青壮年，病因主要就是因为暴饮暴食、高脂饮食和过量饮酒造成的。
1: 那急性胰腺炎为什么说是假期里最凶险的吃出来的疾病？它和普通的胃疼、胃病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胰腺是人体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那么它分泌的胰液含有强大的一个消化酶，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酶呢进入肠道以后才会被激活。当短时间内大量摄入这个油腻的食物和酒精的时候，胰腺就被迫超负荷的在分泌胰液。如果排出不畅，那么胰酶会在胰腺内部被提前激活，开始自我消化。那么就会引起急性的炎症，轻则胰腺水肿，重则胰腺的坏死，多脏器的衰竭。大概有20%的急性胰腺炎可以发展为中重度的或者是重症的胰腺炎。那么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可高达15%到30%。那么急性胰腺炎与普通的胃痛关键的区别点有三点，一个是疼痛的性质。普通的胃痛最多是隐痛、胀痛或阵发性的，那么疼痛的性质不会特别的剧烈，而服用胃药以后是可以缓解的。但是胰腺炎是突发性的、剧烈的、刀割样的疼痛，集中在中上腹和左上腹，常向腰背部放射。那么在身体处于蜷缩状态下，可以略有缓解，吃胃药是完全无效的。另外就是一个呕吐的反应，这个是个核心的鉴别点。普通的胃肠炎呕吐以后胃疼会缓解，而胰腺呕吐以后疼痛是不减轻的，甚至有可能会加重。那么另外就是它的伴随症状，胰腺炎常常伴随的发热、腹胀，甚至停止排气排便，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心动过速、低血压、意识模糊等全身的表现。
1: 那孙主任，哪些人是急性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呢？
0: 那么，我国急性胰腺炎常见的病因呢，分为三大类，对应的是三类高危人群。一个是胆结石的患者，胆源性胰腺炎是我国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大约占到50%到60%。而结石可能是因为堵塞了胰管的出口，导致胰液排出受阻。那么这类患者应该严格控制高脂饮食，如肥肉啊、油炸的食品呀、蛋黄啊、动物的内脏，千万不要抱着不疼就没事的一个心态放纵饮食。微小的结石也可能诱发很重的问题。甘油脂血症的患者，甘油三酯大于等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极易发生急性胰腺炎。在5.65到11.3毫摩尔每升之间的时候，血清呈乳糜状，也应该高度可疑发生。就是，而且有研究表示，高脂血症的患者胰腺炎的复发率占到20%。那么这类人群，规律如果规律的服用降脂药物，主动的避开节日餐桌上的浓汤、肥肉、动物内脏，那么发病率会有所降低。另外就是长期饮酒的，酒精可以直接刺激胰液的大量分泌，同时引起胰管开口处的水肿、痉挛，更容易进展成重症的胰腺炎。那么成年男性如果每日饮酒摄入量不应该超过25克，大概是啤酒750毫升，或者是白酒的75毫升，女性不应该超过15克。
1: 孙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在家吃饭过后，比如说聚餐过后啊，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需要立刻去急诊？
0: 如果出现下面任意一种情况，都必须立即就诊，不要在家扛。突发的、剧烈的，而且持续的上腹部疼痛，向腰背部放射。蜷缩身体也不能缓解的，另外腹痛持续超过6小时不缓解，出现腹部的压痛、反跳痛、肌紧张， 另外，呕吐以后腹痛不减轻，反而加重，伴有发热的，还有出现心率加快、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还有皮肤出现瘀斑的，尤其是脐周和侧腹部的。特别提醒，只要怀疑是急性胰腺炎，第一时间就医，唯一正确的选择，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疼药物，这样可以掩盖病情，一定不要进食水。
2: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在咱们新疆的特色饮食，孙主任，像是烤肉啊、抓饭啊、大盘鸡啊，那这些食物在消化科医生的眼里风险点都在哪儿呢？
0: 对啊，烤肉、抓饭、大盘鸡这三样美食，在我们新疆是处处可见。
2: 对，
0: 但是这三样美食的共同风险在于高脂、高热量、高蛋白，对于胰腺和整个消化系统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你像烤肉，羊肉串中的肥肉比例相对比较高，那么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大的，高温烧烤会产生杂环胺等有害的物质，那大量的脂肪进入体内会迫使胰腺大量分泌胰液和胰酶，那么本身就有高脂血症呀、肥胖的人群极容易诱发高脂血症急性胰腺炎。另外就是抓饭，我们新疆的这个抓饭是大量用油，
2: 对，
0: 它的核心工艺啊，这个油是少不了的。另外加上羊肉本身的脂肪含量高，一份抓饭的脂肪含量可能远超一顿正常的正餐。那么高脂饮食会迫使胆囊、胰腺都超负荷的分泌消化液。胰酶异常激活的风险会显著增高。另外大盘鸡鸡肉本身脂肪适中，但是大盘鸡的汤汁油脂非常丰富，那么皮带面浸泡在油脂汤中会吸收大量的脂肪，再加上通常我们搭配的啤酒啊、酒精呀、和这个高脂形成双重打击，是诱发急性胰腺炎的典型套餐。
2: 抓饭里的油、烤肉里的肥肉和大盘鸡里的皮带面，哪一个对消化系统的负担最大呢？
0: 从这个单位重量的脂肪含量对胰腺的刺激程度来看，那么烤肉里的肥肉负担是最大的，其次是抓饭中的油脂，最后是皮带面。那肥肉几乎是纯脂肪，那你在消化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胰脂肪酶和胆汁参与，直接给胰腺下达了紧急加班的指令。那么抓饭中的油虽然量也大，但分散在米饭中，它消化的速度相对会平缓一些。而皮带面的成分主要是精致碳水，本身对胰腺的脂肪消化负担相对较小，但是它浸泡在大盘鸡汤汁中会吸附大量的油脂，而间接的就是增加了脂肪的一个摄入。那三者真正危险在于叠加效应，一顿饭同时吃这三样，胰腺就面临着三重暴击。
2: 假期的时候啊，饮酒是很多人避免不了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也有助于聚会的氛围，但是饮酒对于消化道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人是绝对不能喝的？
0: 那么酒精对于消化道的损伤是全方位的，它直接刺激了胃黏膜，引起急性胃黏膜的一个病变，甚至是出血，刺激胰液呢大量的分泌，是急性胰腺炎的重要诱因。它还损伤肝脏，加重肝脏的一个代谢负担。那么以下人群是绝对要禁酒的：胰腺炎患者以及恢复期的患者，酒精是明确的诱发因素，必须绝对禁酒。另外胆结石的患者在饮酒时会刺激胆囊的一个收缩，增加胆结石砍顿的一个风险。另外胃溃疡和胃炎的患者，酒精直接损伤胃黏膜，可诱发消化道的出血。还有肝硬化或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也是绝对要禁酒的。就服药期间，特别是服用头孢类、甲硝唑等药物，严禁饮酒，否则会引起双硫仑一样的一个反应，严重的时候可致猝死。另外就是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儿童、青少年都不应该去饮酒。
2: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叫隔夜菜，但是我看网络平台上也有这样的评价，就是说隔夜菜不是说真的隔了一夜，而是隔了一段时间以上就叫隔夜菜，那这个剩菜怎么处理？如果说按照这个隔夜的

0: 标准大盘鸡啊、抓饭呀、啊，还能不能再吃了？
1: 基本原则就是劣菜不留，肉类的可以短存，那海鲜也是不留。隔夜的大盘鸡如果冷藏在4度以下，密封保存，次日充分加热以后是可以食用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大盘鸡中的土豆隔夜后口感会变差，而且汤汁中的油脂反复加热后氧化程度会增加，建议只留鸡肉，去除汤汁和土豆。另外，隔夜的抓饭、米饭类隔夜以后容易滋生这个蜡样芽孢杆菌，而且在抓饭中的油脂隔夜氧化了以后对消化系统不友好，建议尽量现做现吃，如有剩余应尽快冷藏，24小时之内加热食用。绿色的蔬菜不建议隔夜食用，在室温中存放超过4个小时或者冷藏中超过24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显著增加。海鲜类的不建议隔夜，那么它蛋白质降解产物可能会引发过敏或者是中毒。特别警示就是隔夜的高油高盐剩菜、变质剩菜或者未充分加热的剩菜容易滋生细菌和脂肪酸氧化，那么它会诱发胰腺胰液排出受阻，激活胰酶引起炎症。加热的时候务必要彻底煮沸，不要反复加热多次。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较为常见的，就是腹泻。如果说假期出现了腹泻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处理，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要去医院？
1: 那么可以自行处理的情况，你像轻度的腹泻，每天是3到5次，而且没有发热或者是低热，就体温小于38.5度，没有血便，没有脓血便，也没有严重的脱水表现，精神状态良好。那处理原则是以补液为主，多喝水，饮食一定要清淡，必要的时候对症止泻。必须就医的情况是以下几种，就是持续高热，体温在38.5度以上，伴有寒战，严重的脱水表现，像少尿、无尿、口唇干裂、皮肤干燥、心慌、站不稳、头晕、眼前发黑，还有消化道的出血、血便呀，以及黑便，还有呕吐物带血或者是呈咖啡色。另外，腹痛剧烈，持续不缓解，腹泻超过3天也不缓解，或者是每天腹泻超过10次。那尤其是对于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出现腹痛，一定要带医院就诊。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用这个口服的补液盐，那这个补液盐要怎么用？为什么不能只喝白水呢？
1: 在腹泻的时候啊，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的电解质。如果只喝纯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的电解质，容易引发乏力、头晕、腹胀，甚至是加重脱水，延长了病情。口服补液盐，那么含有精确的配比的就是钠、钾、葡萄糖碱性物质。葡萄糖可以促进肠道对钠和水的吸收，补液的效率会远远高于白开水。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一袋必须兑250毫升的温开水，充分的搅拌溶解，少量多次，小口频繁的就是去饮用，不可一次性的大量灌服。那成人呢，根据腹泻的量以及口渴的程度来调节它的用量。不建议加用牛奶、果汁、白糖，不可半包兑水，不可直接吃干粉末，配好溶液，室温放，不能超过24小时。
0: 很多朋友在腹泻以后也会使用这个蒙脱石散和益生菌，该怎么选，怎么吃呢？
1: 这两者它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可以联合使用，但是必须间隔服用。蒙脱石散是属于黏膜保护剂和吸附剂，它可以固定抑制这个消化道的病菌和致病菌，能够保护胃黏膜，建议空腹的时候服用。那么急性腹泻的时候，手剂是要加倍的，搅拌均匀以后快速服用。那腹泻停止以后，

0: 不食散，至少要间隔两小时后再服用益生菌。但如果同时服用抗生素呢，建议抗菌，建议就是按照抗菌药物蒙脱石散益生菌的顺序，每种间隔至少要在一小时以上。
1: 孙主任，那假期聚餐有没有一个平衡的吃法呢？
0: 可以在假期聚餐的时候遵循以下的一个原则。进食的顺序呢，可以先喝一小碗清淡的汤，再吃一些蔬菜垫垫肚子，然后呢再摄入一些蛋白质和脂肪类的一些食物，最后少吃一些主食。那这种顺序是有助于控制食量，减轻我们的胰腺和胃肠的负担。那具体的策略如何去搭配这些食物，我们需要主动搭配一些蔬菜，每顿保证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来增加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按照硬菜的比例，烤肉、抓饭、大盘鸡等重油重脂的一些菜控制在总食量的1/3以内。需要细嚼慢咽，那每口食物在咀嚼的次数应该控制在15-20次，延长进食的时间，让饱腹信号及时的传到大脑，避免过量饮食。间歇轻食，就是连续几天大餐以后主动的安排一两餐清淡的饮食，像杂粮粥啊，青草的食蔬啊，让消化系统得到休整。另外就是饮酒一定要限量，男性每日饮酒不得超过25克，女性不能超过15克，切忌空腹饮酒。
2: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3: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您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 半月板损伤为例，不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

0: 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记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4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阿勒泰地区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再来看一下9号的白天到夜间，那北疆北部、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局部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呢是暴雪，上述部分区域呢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再来看一下10号的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北部和塔城地区的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 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雪，或者是雨夹雪，山区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北江北部、长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到十级。北江北部、哈密市北部部分区域呢最低气温是下降五度左右。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夜间到十号的白天，北江北部累计降水量比较大，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呢结冰和能见度比较差，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有不利的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提醒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那未来三天呢，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呢有风力比较大，需要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等出行带来不宜的影响。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8度，西北风3到4级。好，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强国的接力赛，我们站在最前排。
6: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也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一说甘蔗。那提起甘蔗呢，听众朋友第一印象啊，都是南方水乡的特产，青皮的紫皮的，咬一口呀，汁水四溢，清甜爽口。可是谁能想到呢，在巴州库尔勒市兰坎乡新村，那一排排笔直挺拔的甘蔗也是正迎风生长，翠绿的叶片呢在秋风下泛着光泽，长势喜人。巴州库尔勒市兰坎乡新村大胆啊，探索特色农业新路径，试种南方甘蔗，一场甜蜜的种植试验正在田间悄然展开。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到了巴州库尔勒市兰坎乡新村村民范永安，一起呢来听一听这根甘蔗背后的甜蜜故事。
7: 范大哥您好，欢迎来到金土地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兰坎乡新村和您自己吧。
8: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库尔勒市兰坎乡新村的范永安。这个我们这个村啊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这个乡亲们大多就是以蔬菜、香梨、水果为主，这个祖祖辈辈啊都是就这样种过来的。我自己家里也种了有30多亩地，也是常规的香梨啊、桃子呀、蔬菜。这个这些年啊，我们也试种了一些特色果品，总想找点更好的路子。今年我们就试种了这个甘蔗，在咱们这个本地可是新鲜事。这个也有很多人啊，常来跟我聊这件事，我也挺高兴的。
7: 那当初您是怎么知道这里可以种甘蔗的呢？
8: 这个也是偶尔的一次机会吧，我们是出去学习参观的时候，考察的时候看到别人在种这个甘蔗，但是长得还可以吧。我想因为我们是搞农业的，因为我们种蔬菜，我们有这个知识积累，所以种甘蔗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太难，所以说我们就先试了一部分。
7: 那您家以前是种桃子、香梨这些传统的果树啊，那怎么下定决心改种这个甘蔗呢？您觉得甘蔗比传统作物好在哪些地方呢？
8: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种这个老三样呀，桃子呀、香梨呀，这个蔬菜呀，这个投资多赚的还少，这个甘蔗就不一样了。咱们这个本地呀没有种植的，市场上的这个甘蔗都是从内地拿来的，一个是价格高，也不是太新鲜，所以说我们就想试一下种一下，就是趟出一条路吧。
7: 那一个普通种植户啊，敢拿自家的地试种南方的甘蔗，这份魄力背后呢，是想为自己、为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之路。那但想法再好，也得一步一步的落地。决定试种甘蔗之后，您都做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呢？
8: 先把那个选朝阳的地、肥沃的土地和这个优良的品种，还有就是说咱们要还咨询咱们的农科院啊，这个种植技术什么时候浇水啊，什么时候施肥，怎么防虫呀，先咱们心里面有底了才敢试，所以说也不能马马虎虎的去种啊，
7: 先看看这个地能不能种，是吧？
8: 对，
7: 有没有一些好的地啊，可以让我们这个甘蔗种下去以后啊茁壮成长，对吧？
8: 对，
7: 所以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啊，咱们还是要做的，对吧？
8: 对。
7: 那从哪里引的这个蔗苗呢？
8: 今年我们蔗苗是从广东南方引进来的。
7: 当时的土地你是怎么整理的呢？
8: 这个土地就是一个先上足够多的这个有机肥，深翻一下，深翻完了以后开沟就是种植。
7: 啊，深翻啊，然后再开沟种植，是吧？哎，我听说啊，这个种甘蔗的方式方法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它和我们种其他的农作物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8: 对。
7: 那这个种甘蔗到底是怎么种呢？
8: 我觉得也主要是一个是把地选好了以后，上足够多的肥料，选好种苗，管理要得当。
7: 那您拿自家的地试种甘蔗，当时心里有压力吗？有没有担心啊？万一种不成功怎么办？
8: 这个因为要投资嘛，像这个种甘蔗本身投资也大。当时我们也是种进去以后，我们也是天天在地里泡着，早上看一遍，晚上看一遍，就是盼着苗早点出来。
7: 其实那会儿还是心里有压力的，是吧？
8: 对。
7: 那这个苗引回来了，其实地也整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甘蔗种好。新疆种甘蔗跟南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里面的技术门道可不少。那种甘蔗的种法跟咱们以前种桃子呀、香梨呀这些作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8: 这有，这个种香梨、种桃子就是一年基本上这是修剪，冬修夏修，修完以后该打月的时候打月，这就是平常大家都能做到的。但是这个甘蔗就不一样了，它不是种子，它是甘蔗节，这个要催芽、要浮土，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说一定要耐心了。
7: 我看到的那个从图片上啊，看到咱们种甘蔗的时候是把那个甘蔗节儿，然后横着放在那个土上，对吧？
8: 对。
7: 啊，这么种下去的，不像我们是种其他的农作物，可能是把这个种子埋在这个土里，对不对？
8: 对对。
7: 那这个种甘蔗的话，您刚也说了。它的这个要埋土要发芽，这个时间很长，大概要多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技术含量，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8: 有这个种下去以后到发芽出苗，最少在新疆这个地方待40天，但在内地它时间比较短，就是半个月到20天就出来了。新疆因为地温低，当时最少40天，所以说要有耐心，里面必须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和相应的温度才行。
7: 那咱们是怎么保证它的湿度和温度的呢？
8: 我们是首先是在大棚里面种植，地下铺的有这个保温膜，基本上是我们种的早，我们就是双膜覆盖，等于说。
7: 那它的湿度怎么保证？是我们要隔一段时间喷洒一些这个水在上面吗？还是用什么方法？
8: 定期要浇水。
7: 多长时间浇一次呢？
8: 苗期的时候我们是浇大水，一般就是15天到20天，要是滴灌的话一个星期左右就得滴一次。
7: 那咱们是采用的是哪种方法？
8: 我们刚开始现在是试种嘛，我们是大水漫灌，有保障，
7: 就是让它每一个甘蔗节儿啊都喝饱水，是吧？保证它能够都能发芽，是不是？那听说您还专门请了这个农科院的专家来指导，专家都给了哪些技术支持？哪些环节最关键呢？
8: 确实，我请这个植物农科院的曾老师，这个曾老师也经常就是说，等于说手把手的教我吧，这个从选种呀、种呀、浇水呀、施肥呀各方面吧，我也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三步，就是第一步就是苗期，刚出苗的时候是比较娇贵的，这个水多了它会烂根，水少了它会干死，温度低了还会冻死。这个第二步就是拔节期，这个时候长得很快，这个水肥一定要跟上，不然它就长不高。这个第三步就是要控水控肥，就是让甘蔗嘛攒足这个糖分才能甜嘛。
7: 那您刚才说了啊，甘蔗的水肥管理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吧？那它跟这个传统农作物相比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具体咱们要怎样给这个甘蔗施肥，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8: 这个甘蔗啊有讲究的，不能光施这个氮肥，氮肥是光长个子不甜，这个什么时候施氮肥，什么时候施磷肥，什么时候施钾肥是有规律的。因为这个苗期啊可以多施氮肥，中期就是拔节期啊可以多施磷钾肥，这个到了后期就是要多施钾肥了。
7: 看来每一个成长的阶段不同，咱们施肥需要的这个元素啊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8: 对。
7: 种甘蔗这一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您是怎么解决的？ 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8: 这个种甘蔗苗期出苗以后最害怕就是变天，这个一变天它会影响这个苗生长或冻死，特别是今年夏天，今年这个七月份吧，我们的甘蔗就出现一点问题，因为七月份我们这阔乐的温度一直在40度左右，其实不太适应新疆40度甘蔗生长，因为在内地啊，这个甘蔗温度越高越好，因为它潮湿，这个新疆这个地方干燥，它影响它的生长，这个怎么控制都是挺难控制的。
7: 那最后咱们是怎么解决的？
8: 后面就是多浇水啊，这个达到一定的湿度，它就开始才能生长。
7: 除了多浇水，咱们还有别的措施吗？
8: 浇水你必须要施肥啊，水肥必须得跟上。
7: 所以就是多浇勤浇是吧？
8: 对对，
7: 给它增加这个大棚里的湿度，达到一个降温的一个作用，是不是？
8: 对对。
7: 那技术关闯过去了，甘蔗也长起来了，长得怎么样，甜不甜，好不好卖，是最让种植户操心的事儿。那现在甘蔗长得怎么样了？您尝过吗？跟外地运来的甘蔗比，口感怎么样？
8: 目前来说，我们的甘蔗糖分已经达到12个点了。这个对，我想到了这个夏霜之前，销售之前可能能达到14、15个点。因为我们去年我了解一下，内地的甘蔗也就是达到个最多达到14点。
7: 那您自己种的甘蔗您尝过没有？
8: 也尝过。
7: 口感怎么样？
8: 其实我们的甘蔗汁多杂少，就是水分比较足嘛，目前来说糖分还可以。
7: 那降霜后就要采收了是吧？
8: 对。
7: 现在销售安排的怎么样呢？打算往哪卖呢？
8: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经销商已经联系过我们了，比如这个超市呀，还有这个小摊贩呀，都说你都经常给我联系，说你的甘蔗什么时候下来。
7: 就是说咱们的甘蔗还是不愁卖的是吧？
8: 对对对。
7: 咱们本地种的这个甘蔗跟外地运过来的比啊，在甜度新鲜度这些方面有没有哪些优势？
8: 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新疆这个地方这个昼夜温差大，它这个糖分积累的也多，这个一个就肯定是比外地的甜。这个第二个新鲜，因为咱们是现砍就进市场了，他们

0: 内地的要路上要走几天，它肯定这个口感可是不一样的。
1: 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这些汁水也会蒸发掉一部分，是不是
0: 对，会
1: 啊？
0: 流失一部分。
1: 那么甘蔗种出来了也不愁卖，哎，最实在的还是算账，自己种好了还得想着能不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那您带头试种甘蔗，最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带动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呢？
0: 首先是我们自己也想多挣一点吧。这个再一个，咱们把在自己家地试验成功以后，乡亲们看了，这个种甘蔗还是有奔头的，大家也自己就自发的来找我，肯定是咱们明年一起种啊，怎么种呀？大家看，很多人到地里面看，这个甘蔗还是有希望的吧。
1: 现在试种眼看就要成功了啊，乡亲们是什么反应？有没有人主动来找您，想明年跟着您一起种啊？
0: 这是还是有，大家都在那说明年我也种两亩，他说他也种两亩的，有这样的，但是后面就是说我们也想把这个甘蔗在新村种起来。
1: 有没有人主动跟你请教怎么样种甘蔗的技巧？
0: 去年我试种的，今年就有3家跟着我一起种了。
1: 哦，已经有3家跟您种了啊，
0: 对对。
1: 都是看到了这个商机是吧？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甘蔗这个产业对咱们村的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因为我们新村这个地方离科勒市近，离市区也近，我们种甘蔗的优势要比其他地方要更有利。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是种蔬菜、种香梨、种这个桃子的地，土质也好，光照也好，地理位置也好。以后我说这个甘蔗行业肯定能起来。
1: 所以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在种甘蔗这一块儿，咱们乡政府有没有给一部分支持或者帮助呢？
0: 也有这个，主要是你看一些农口上的这个领导啊，也经常到我这个地里面来观摩啊。这个一个观摩，一个给我们提这要提调这个技术上面的方便，一个就是帮我们这个销售。
1: 所以说，在技术上给了支持，包括这个销路上，咱们乡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吧？
0: 对。
1: 一年试种下来，有收获，有经验，也有盼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下一步您在甘蔗产业发展上有没有什么规划？怎么把这件事儿长久的做下去呢？
0: 明年我自己啊也要扩种一部分，拉着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啊，愿意种的，我们一起种。大家种这个甘蔗也是，不管是种什么东西，就是要集中连片儿，越多越好。不是说我一个人种了，其实我一个人种还是销路还不是那么好。一起种以后，一个是比如是一个卖甘蔗，一个榨甘蔗汁呀，这个熬点红糖呀，这个附加值就更高了。
1: 或者是搞一些甘蔗的研学采摘是吧？那范大哥跟其他想试种特色作物的乡亲们说几句心里话吧。
0: 乡亲们，这个我知道很多跟我一样，觉得种了一辈子地，别的都不敢碰。但你看着现在这个时代也不一样了，只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技术，咱们农民的这个路子啊，越走越宽。甘蔗这个事儿啊，我第一年试种就成了，说明咱们这块地呀，是能种出好东西的。
2: 一根南方的甘蔗呢，在库尔勒的土地扎下了根，从不敢试到试成了，从一个人种，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小小的甘蔗呢，也是种出了特色，也种出了增收的新路子。敢想敢试，日子才会像甘蔗一样，一节更比一节甜。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三文鱼啊。咱们平时吃的三文鱼呢，大多呢都是从沿海地区运过来的。可是你知道吗？在阿克苏拜城县也能养出高品质的冷水三文鱼了。那50000尾鱼苗呢，在戈壁滩的冷水池里安了家，荒漠变成了渔场。啊，近日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新疆冰泉雪域三文鱼生殖养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文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戈壁滩上是怎么养出三文鱼的。
3: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很多听众都觉得三文鱼是海里的海鲜，但是让我们大家没想到的是，在拜城这片戈壁滩上居然养起了三文鱼。先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当初为什么会把三文鱼的养殖项目落地到拜城县的亚图尔乡的古勒阿塔村呢？
4: 啊，听众朋友好，我首先分两个方面。亚图尔乡拥有红山湿地，优质的天山融水冰水资源，水质条件非常适合养三文鱼生长。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亚图尔乡良好的林山环境，县政府招商引资，服务到位。这个从项目加洽谈阶段就全过程啊，都非常跟进。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最终啊，确定扎根这里亚图尔乡。
3: 刚刚呢，黄总说了一，是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来讲的话啊，也比较适合这个养三文鱼。第二个啊，咱们也说到了当地给的这个政策啊，落地是比较实惠的啊，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服务，才让我们的工期能够顺利的开展，项目顺利的落地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项目总投资是3000万元，今年5月份开工，短短的3个月。就完成了首期1000万的一个建设，那这个建设速度可以说是狂飙啊，黄总。那在戈壁滩建设水产养殖基地施工阶段，您觉得在这儿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难题呢？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4: 这个戈壁滩养三文鱼，首先它那个环境啊，风沙大，没有绿化，没有这个树木果园啊那些，基础也就是基础设施啊底子比较薄，但是啊，我们最大的刚开始难度啊，就是个电力保障，还有场地平整啊，这个亚图尔乡政府啊主动这个，协调这个电力部门，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专线供电的关键问题，还有道路啊、场地啊等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这个一个政府专班靠前扶啊，我们才能克服这个戈壁滩施工的困难，快进推进首期工程。
3: 3个月的时间啊，首期的这个建设项目就已经完成了。刚刚黄总也说了，虽然说这个戈壁滩啊没有树木啊，风沙大，环境比较恶劣，但是咱们这水好是吧？主要是水质特别适合这个养三文鱼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项目才落到这个地方。那在9月9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你们这个50000尾的三文鱼的鱼苗就已经开始入池了啊。那这批鱼苗呢，听说你们还做了这个大小规格的一个搭配，4.8万尾60克的规格，2000尾1公斤的这个大小的规格，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鱼苗配比？我们其实很不理解。那对于后续养殖，包括你这个稳产增收，它会起到一些作用吗？
4: 这个我们采用了这个大小鱼苗搭配投放，这个黑黑是楚红楚蓝嘛，就是说在这个白城县这个市场，一年四季都有吃三文鱼的餐桌嘛，是这个一批小的，一批大的，我明年还3月份还要放一批，就这样子的，也是为了羡慕能够长期运营，持续稳定的带到本地群众就近征收啊，大概就这样子。
3: 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不间断的供货啊，这样的一个布局、
4: 啊、
3: 是吧？
4: 对对对。
3: 哎呦，看来真的是啊，我们先有2000尾这个大的这个鱼，等到这一批卖完了，下一茬又涨起来了，再有下一茬又涨起来、
4: 啊，
3: 这样我们一年四季就可以吃到这个新疆拜城县产的三文鱼了啊。那现在呢，它还只是小鱼苗，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早日的到我们的餐桌上啊。刚我们也听黄总介绍了啊，拜城呢其实它是地处天山山脉中段的南面，就是你们依靠的是高山融雪水来养鱼。那这种冰川融水啊，刚才您说了好，但是它具体怎么好了，怎么能够满足这个三文鱼的生长需求呢？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4: 我们这个养三文鱼的取水来自于丫头乡红山湿地，这个天山涌水，水温常年低温稳定，水体这个洁净，矿物质这个比较丰富，没有一点污染。这个养三文鱼这个冷水鱼，这个对水质要求也比较严格的。也就是戈壁滩能养好三文鱼最核心的自然优势吧。
3: 哎呦，刚才黄总说了，没有一点污染。这也是咱们这个新疆哈特有的一些水质的优势啊，在这个地方呢，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三文鱼生长得更好，还有这个水温常年的这种低温状态，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三文鱼的肉质也更加的紧实，口感也更好，是不是黄总？
4: 那是肯定的，这个三文鱼它养殖这个要求特别特别的高，如果这个水稍微有一点污染，它整个鱼塘全部翻掉，也就是说死掉，所以说这个水质要求比较高，水的温度啊，水的这个质量特别严格。
3: 真的是啊，我们知道现在养鱼啊，它是需要大量的水的，但是呢，你们现在也采用了一种生态模式，叫什么呢，黄总？
4: 一水两用吧。
3: 一水两用到底是怎么用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就你们这一套的模式是怎么运转的？
4: 这个最早吐鲁番。养三文鱼这个冷水鱼，我一去考察过，这次5月份，全国这个冷水鱼养殖在吐鲁番开的全国大会，吐鲁番也是打造的这个一水两用，它是一水是养三文鱼，二水尾水，养三鱼的尾水，它是灌溉这个葡萄，那么我们拜城县这个根据当地的情况，有13000亩这个钓竿性果园
3: 哦，钓竿性
4: 这个水啊，钓竿性啊，对，它也就是这个天然的回钓嘛，这个尾水零外排嘛，就是说不要浪费这个水嘛，水的资源，就这个意思，
3: 就是咱们剩余的这个养殖的尾水直接就去浇灌这些钓竿性了，是吗？
4: 对，
3: 哦，咱们周边的这个果树。啊，也能够喝上咱们这个生态的这个水啊，喝到这个冰川的融水了，又加上养鱼的这个水，它的营养是不是很丰富？其实对于果树来讲的情况之下，也是特别好的一种肥料，是吧？
4: 对对对，现在这个大量的宣传把这个鱼的尾水，现在有一种基建啊，有一种那个高科技的，把那个尾水来把它那个鱼食啊，通过加工来做肥料吧，就这个意思。
3: 哎，真真正正的是生态的模式去养殖哈，这个得天独厚的冰川融水、毫无污染的水养鱼，这个鱼排出来的一些这个尾水啊，在这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浇灌周边的树木，然后让咱们的这个果树也能够更好的生长。那这样的鱼肥啊，果香，哎呀，咱们这个拜城县的这个名片哈，又多了一张哈、啊。刚刚呢，我们黄总一直在强调哈，尤其是这个养鱼的这个过程当中，水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这个水呢是不愁了哈，因为是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其实大家会觉得很新奇，戈壁滩去养三文鱼，除了就是我们的日常管护过程当中，您觉得面临最大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4: 这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的戈壁滩比较大比较多，这个戈壁昼夜温差比较大，这个是都知道，温差大、风沙大会影响水体温度和溶解那个溶解，所以我们重点做好这个水质、水温的这个监测与调控，守住这个观点，就能保障这个鱼苗稳定，这个成活生长。现在39月9号放的鱼苗，现在活得非常好。非常这个活蹦乱跳，挺好的。
3: 挺好的，对，黄总每次提起这个鱼苗的这个时候，看着它活蹦乱跳的心情就特别的开心哈、啊。
4: 对，
3: 现在
4: 鱼就是演心情嘛，一个心情。
3: 对对，心情好。那目前现在基地已经建成了首期的工程是吧？
4: 啊，第一期工程。
3: 第一期，那后面咱们这个工程是怎么样规划和计划的呢？
4: 2027年3、4月份，第二期工程准备动工，但是我们还要看这个水，这个冬天这个水，它的流量怎么样？我们还要，因为我们刚开始嘛，今年这个5月份才开始投资，过这个冬还不知道这个冬天这个水，它的资源怎么样？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3: 等到这个冬天过后，咱们就可以知道二期工程的重点应该在什么布局上了，是吧？
4: 对。
3: 刚那个黄总也说了，计划在明年的时候还要再投放一批鱼苗。那在明年的4、5月份的时候，可以有这个下一期工程也要提上日程了啊。那现在这些项目的落地之后呢，其实也给当地哈、啊、也带来了不少的岗位吧，黄总。具体现在咱们能给周边的老百姓，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工种可以参与进去呢？
4: 我用工这个优先。接纳这个亚洲县本地的各处群众吧。这个渔场的管护啊，水质监测啊，这个捕捞分割啊，这些岗位。再把这个养殖这个技术啊，慢慢的培训吧。就这样子啊。
3: 还给当地的老百姓培训这个养鱼的技术是吗？
4: 对，
3: 哎呦，真的是黄总，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你们企业真的是做的还真是很不错。那具体的是跟大家怎么培训呢？咱们是选派技术人员外出学习啊、然后把这个农民转成咱们的技术工人，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培养模式呢？
4: 我们计划就是他们这个演三位鱼有好几年的这个基地啊，去培训，我也跟他们，我阿克苏地区这个50项，也有野三位好几年了，他们有点经验啊、我们就跟他们老总在他们那个地方去培训，带上20名群众吧，当地群众，也专业培训，就这样子的。
3: 那咱们选派的都是当地的本地村民是吗？
4: 啊，对。
3: 那黄总，您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培养本地的村民呢？希望通过这些培训，我们能够让这些村民掌握怎么样的一些本领呢？
4: 演三文鱼本来就是这个学问，本来就是很深奥的。说心里话，我虽然是这个老板，我也不会懂。但是我就通过在网上，我天天学嘛。慢慢也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具体方面还要找这个农科院啊，对不对？ 那些教授啊，那些老师啊，我经常跟他们联系。我们有个，我们新疆那个演冷水鱼有个，有一个群啊，共同的商讨研究，怎么来演，来演好。大概是这样子的，
3: 也是希望咱们当地的农民可以掌握一些真正的养殖技术啊，把这项技术然后养殖好了，不仅是可以给咱们这个养鱼基地带来一些实实在的效益，也能够让当地的群众来靠着这份本领去增收致富，是不是？
4: 对，
3: 现在很多的这个网友戏称咱们是戈壁滩上的蓝色渔场，您对这个名字满意吗？
4: 现在新疆这个大量的提倡这个冷水养殖啊，因为新疆整体来说水好，因为它是水天山嘛，天山雪水嘛，对不对？这一点新疆占优势。我看好多企业家呀，还有是都往新疆来投资。
3: 对，大家也很喜欢这个地方。您现在在这个地方做了投资啊，除了养殖，咱们规划的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路子？比如说有没有加工，后期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文旅的方面也加入进来呢？
4: 这个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往前准备往这方面发展。
3: 现在我们知道在国内市场其实对三文鱼的需求量已经很大了啊，尤其是这几年咱们新疆各地的河鲜海鲜然后名气打出来了之后，大家呢也都特别喜欢咱们新疆出来的东西。那目前现在来看哈，你们在拜城县亚托尔乡古罗阿塔村出产的这个三文鱼，后续的这个销路你们准备怎么打通，能够让咱们这个戈壁里面养出来的好鱼啊走出新疆，走向全国乃至走出国门呢？
4: 三文鱼现在我们中国60%

0: 反正现在是黄总的这个三文鱼才刚刚是鱼苗的这种状态，就有人已经盯上了啊！看来这个咱们到明年能够出栏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愁卖了啊！
1: 对对对。
0: 现在呢，您在这个戈壁滩上搞冷水鱼的这种养殖，刚才您也说了哈，要把这种产业的优势啊做大做强。其实站在您企业的角度上来看，您觉得就是把这个特色的产业要长久做下去的话，您现在的核心觉得是要抓什么呢，黄总？
1: 后续啊，我们要这个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0: 嗯，
1: 晚上这个产业链，这个一头红山湿地资源吧。
0: 嗯，
1: 鱼、果循环母色，努力把这个项目啊打造成先生整形啊，这个生态样板吧。
0: 嗯，
1: 带动这个更多群众啊，增收。
2: 从茫茫戈壁到蓝色渔场，从荒漠荒滩到冷水鱼游，从拜城县用科技解锁了戈壁产业的新玩法。曾经的不毛之地呢，现在呢也能够养出了高品质的冷水鱼，敢闯敢试。戈壁滩上也能长出新的产业，日子呢也会像冷水鱼一样鲜活有劲。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
3: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5: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6: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7: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8: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9: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2: 好，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呢，咱们来说一下甘蔗。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南疆种甘蔗的故事，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对甘蔗这种水果呢，也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今天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甘蔗的挑选、保存和食用的方法，也让听众朋友吃得更加的健康。甘蔗呢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呢，汁水丰富，清甜爽口，尤其是到秋冬季节吃甘蔗，既能解渴也能补充糖分和营养。那很多的听众就说了，那挑选甘蔗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买回来的甘蔗呢要么不甜，要么已经变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挑几个挑选甘蔗的小技巧。首先呢，我们要看颜色啊，这个好的甘蔗呢是外皮颜色比较均匀有光泽啊，紫皮甘蔗呢应该是深紫色或者是紫红色，青皮甘蔗呢应该是青绿色或者是黄绿色。如果呢外皮发暗没有光泽，或者是有明显的斑痕划痕，那说明甘蔗可能已经不新鲜了。另外呢，我们就要看节间啊，好的甘蔗呢节间是比较均匀的啊，粗细适中啊，节与节之间的距离呢也是比较长，那说明甘蔗的生长比较良好，汁水呢是比较充足的。那如果呢节间很短啊，粗细不均，说明甘蔗生长呢不好，口感呢也可能比较差。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要摸硬度，好的甘蔗呢质地比较坚硬，用手按压不会发软。如果甘蔗摸起来发软呢，或者是凹陷的地方啊，说明可能就已经变质了啊，不建议大家去购买。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说要闻一闻气味了啊，好的甘蔗呢有淡淡的清香味儿啊，如果呢闻起来有酸味啊、酒味或者是其他的味道呢，说明啊甘蔗已经变质了，千万不要买。那买回家的甘蔗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啊，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那如果已经是削皮切段了，那可以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的冷藏。但是呢也要尽快的吃完，时间长了呢会影响口感和新鲜度的。同时呢，我们吃甘蔗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甘蔗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啊也要控制啊食用量。同时呢，甘蔗是比较硬啊，儿童和老人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划伤口腔啊。另外变质的甘蔗呢会产生毒素，吃了呢也可能会引起中毒，所以说一旦发现甘蔗发红发酸有酒味就千万不要吃了。除了直接吃，那么甘蔗呢还可以榨汁喝，或者是用来熬。

0: 红糖做甜品。那么甘蔗汁呢，清甜可口，是冬季啊很好的一个饮品。熬制的红糖更是营养丰富，有补血暖身的一个作用啊，特别是适合女性朋友食用啊。好了，那今天呢到这个时间啊，我们金土地小厨房呢啊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啊。那么希望呢这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们啊挑选到又甜又新鲜的甘蔗，也祝大家吃得健康，吃得开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思路视听啊，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青春孕育着无限的希望，青年创造美好的明天。在克拉玛依这片热土上，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告别校园，跨越山海，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了祖国的西北游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人才工程，实施23年来，累计已经有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奔赴西部和基层地区，在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兴边富民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2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依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今天我们的青春服务季就邀请到了正在克拉玛依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分别是在教育一线、乡村基层和老干部服务岗位上挥洒青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共同来走进他们的故事。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克拉玛依啊。克拉玛依就是维吾尔语意为黑油的意思，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它因油而生，因油而兴，是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所在地。老一辈的石油建设者在戈壁荒滩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也留下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石油精神。今天的克拉玛依不仅是石油，还有教育、农业、文化、生态和基层治理等各项事业都在蓬勃发展。那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这里，有的走上讲台，有的走进乡村，有的服务于基层岗位，他们把自己的专业、热情和青春 都带到了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首先我们来连线第一位朋友，石俊鹏。俊鹏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嗯，首先想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你来自哪里，毕业于哪所学校，学的是什么专业？
4: 好呢好呢，其实非常荣幸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也是有幸被咱们采访过。
3: 嗯，
4: 然后我的话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这个毕业于河南省的安阳师范学院，然后学的是这个美术学专业。
3: 嗯嗯
4: 嗯，
3: 你是2025年就参加了这个西部计划是吧？
4: 对对，是呢，我是2025年这个8月份参加的这个西部计划。
3: 嗯，不多不少，一年零两个月了。
4: 对。
3: 哎，现在服务于什么岗位？到岗有没有算过时间？
4: 跟去年一样，我现在的话依旧服务于这个克拉玛依市第二小学。
3: 嗯嗯，
4: 对。
3: 从这个大学一出校门就来到了新疆的克拉玛依啊。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哎，为什么会选择报名西部计划？为什么又会选择克拉玛依？当时这个要选择来新疆的时候，家人和朋友都支持吗？
4: 嗯，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是三个维度吧。
3: 嗯，
4: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家里的因素。因为我自己家里，我的姥爷曾经也是一名这个从事教育行业的30多年的这个人民教师。
3: 嗯，
4: 他的一辈子都在讲奉献两字。然后其次我觉得就是我的母校安阳师范学院，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我的引路人，我的学姐。嗯，她之前是服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比我早一年。
3: 嗯
4: 嗯，也是特别优秀，也是为我指明了这个前进的方向，确实是有一个引路人。然后其次我觉得最后的话就是我报名西部计划，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源于我一次次参加这个三亚乡暑期这个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3: 嗯
4: 啊，还有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就是在本科阶段，其实我的志愿服务时长已经就是达1500小时了。然后在实践过程当中的话，我也见到了不少的这个乡村的小朋友，
3: 嗯，
4: 确实就是能感觉到他们这个获得优质教育的这个机会还比较有限。我也深知我个人的力量确实很微薄，但是我也希望就是说尽我所能，就是逐步架起咱们中原跟内地的这种桥梁。如果有啥遇到不懂的，我也会询问我之前的老师。
3: 嗯，
4: 然后就想让更多的这个孩子们收获这个成长的快乐，这就是我的初心。
3: 嗯，其实刚刚到新疆高原到克拉玛依的时候啊，这个气候呀、饮食呀、城市环境啊，和你想象当中的有啥不一样吗？第一印象是什么？
4: 其实刚来克拉玛依的时候，我觉得，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干，就是干，
3: 啊干啊，
4: 对，因为我本人的话是一个山东省日照市，就是我们家乡那边比较靠海嘛。
3: 没错，
4: 其实地候跟语言上这两方面和我就是之前预想的差别是比较大的。
3: 嗯，
4: 原本我设想就是说在这个交流上可能会存在一些不方便，但是这个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确实是。
3: 嗯，这个适应过程大概用了多久？有没有特别有趣的这个适应过程？
4: 嗯，其实适应的话，我觉得我就用了一个周适应吧，因为刚来的第一个周确实因为天气非常干燥，就是我个人情况就是老是容易流鼻血，然后慢慢调整之后，现在的话也是完全适应了。如果我说这个我觉得特别难忘或者说有趣的这种适应的经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课堂上这个小朋友们带给我的。
3: 嗯，

0: 你像这里的教学环境其实和我以往接触的就是实习实践当中其实是有所区别的。其实刚上讲台的时候我也就是一时摸不着这个教学的方式，但是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二小的老师，还有我们这个班里的小朋友都给予了我很大的这个包容，或许也就是这份温暖，这份包容我觉得一直鼓励着我，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就是一定不能辜负大家。
1: 其实从这个 讲台之下走到讲台之上，视角变了，可能和孩子们的这个交流方式也会变。那现在目前是在第二小学具体承担什么样的工作？你的日常的一天都是怎么安排的？现在的话，我在这个克拉玛依市第二小学，主要承担的就是这个美术以及这个校本特色课程漫画的教学，还有这个体育课，以及这个担任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务员。
0: 还有这个学校的这个综合组组长，包括副班主任、食品、社团教师等这块。你像一般我一天的这个安排，我觉得就是每天早晨一般我会定一个8点半的闹钟，然后9点10分左右就能到我的学校，然后到校后我会先梳理一下一天我所做的一些工作，整理一下材料等等，就是备好当天所需要的这个教学上的这种器材等等。
1: 之后其实就是这种日常的这种授课，一整天其实排的确实满满当当，然后下班之后的话，我比较喜欢运动，然后散散步等等，我觉得这种感觉确实是挺好的。现在真正的成了孩子王了哈。
0: 对，确实是。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克拉玛依市第二小学不是特别了解，它是克拉玛依市唯一所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3个民族语言授课的这样一个全日制的完全小学，实行3语教学。那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校园里工作，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工作，我更多的感触就是说，作为老师，我们肯定要有这个坚定的思想觉悟，有这种洞察力跟这种敏锐度。 与此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具备就是有爱心，就是我们的学校里有各个民族的小朋友，也有很多小朋友其实刚入校，因为我就是之前负责学习这一块嘛，有很多小朋友刚入校，然后他们难免刚入校的时候就是从幼儿园上来会比较胆怯，有点拘谨，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老师你就需要更多的有这种爱心，有这种耐心去包容他们，多与我们的小朋友进行交流，
1: 才能慢慢的走入他们的心里，我觉得。其实这个和小朋友相处或者是和他们去要约束他们，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课堂上毕竟要讲纪律嘛。那你和孩子们相处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0: 我觉得特别的故事，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我的行政工作当中。我觉得，其实说到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就是我负责，因为我还负责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资助这块工作。
1: 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务员，其实我承担这个资助事务，我也特别热爱这份工作，当然我有信心做好它。就是其实我觉得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好做细，我觉得我可以比较自信的说，就是我多次走入到这个小朋友的家中去进行这个家访送交过程。因为我负责资助这块嘛，你就需要去每个小朋友的家庭去就是通过这种聊天啊这种方式，
0: 了解每个家庭的这个情况以及各民族的文化，这才能真正的读懂孩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跟家长还有小朋友们进行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其实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评判我这个工作做得好坏从来不是说我自己说了算，孩子们的这种真诚的反馈还有家长们的这个发自内心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一种肯定吧。我听说你是把家乡的这种
1: 皮影艺术也带到课堂上了，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是一次比较机缘巧合吧。其实我把这个皮影艺术带入课堂，我这个最开始的想法，最开始这种技法，最开始也就是来源于我的大学老师，我的郭老师。然后大学期间，其实郭老师也是一直带着我参加这个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这种课题研究。我也认识到，就是皮影艺术这门珍贵的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种艺术。 然后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给那个6年级小朋友的上课的时候，当时教材里我记得有一课，是让剪影动起来这一课，然后让我眼前一亮，我也萌生了一个想法，正好我可以把这个，我所学到的这个皮影艺术、皮影文化融入我们的这个 小学美术教学当中，让孩子们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传统文化。
2: 嗯，
1: 其实你像我觉得在备课上，就是我觉得这门课的核心不只是说让孩子们简单了解啊，就是这个皮影文化，知晓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更重要的是你要亲手让小朋友们通过这个亲手实操啊，动手创作，感受到这一部分。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特意挑选了比较安全容易操作的这个人造皮质的这个材料。
2: 嗯嗯
1: 啊，课前当然给他们反复打磨了，就是我还亲手制作了这种专属的这个课堂皮影教具。就是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吧，比起让孩子们啊看一个这个网络的视频短片，我觉得更具有这个让孩子们更有印象嘛。
2: 嗯，
1: 就是让大家能真真实实的认识到这个皮影材料的这个准备，让认识到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其实
2: 嗯，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孩子们第一次看皮影或者是第一次动手演皮影的时候什么反应？
1: 其实第一次大家都特别兴奋，以至于当时那堂课我差点有点没管住那个纪律。确实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站在孩子们的角度。
2: 嗯，
1: 因为你想孩子们，很多孩子其实只是零星的见过这个电视上的皮影。
2: 嗯嗯，
1: 其实没有真正机会，没有机会这种让他们能亲手去创作，亲手去表演。你像孩子们其实亲手看到自己做的啊这个皮影小人、皮影人物动起来的时候，孩子们眼里就是满心的这种惊喜与热爱。那么其实我觉得最让我感触的就是说啊，我在课堂上把这个传统文化与我们克拉玛依精神去进行这个简单的结合，然后通过这个皮影艺术去讲述我们奋斗的故事。当时课后有一个小女孩，当时是五班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她就说，老师，我以后我也要像先辈一样不怕困难坚持家乡。我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刻我觉得这堂课上的就是真的很值。我觉得
2: 这种作为教师的这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哈。
1: 是呢是呢。
2: 嗯，哎，那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啊，相处下来和孩子们啊，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学生，或者是一堂课，或者是一次活动？
1: 其实有很多，我就说一下我的一个小朋友吧。我们这边呢，就是特别难忘的小朋友确实是有。刚接触一个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他性格其实比较叛逆，有点活泼，然后课就是在这个课上吧，然后其实挺调皮的。私底下呢，因为我的这种教学方式吧，私底下我们都是这种哥哥姐姐这种好朋友的方式，私底下也总爱跟我就是顶嘴拌嘴啥的。
2: 嗯，
1: 但是其实我发现这个小朋友特别有这种绘画天赋，他的绘画功底也是很出色的。可能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我觉得这种性格吧，让我明白这种教育不光是这种传授知识，而要有这种足够的耐心、包容和真诚陪伴。那么其实通过去年一年，我光去他家我得去了得3次趟。
2: 嗯，
1: 我也一直就是说，我觉得老师嘛要用爱心去引导每一个孩子。其实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平日里就是当然加引号啊，这个爱跟我拌嘴的这个小姑娘，
2: 嗯嗯
1: 啊，在毕业之际就是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觉得那封信真的分量很重，捧着那封信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是真的又惊喜又感动。确实我觉得一瞬间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2: 嗯，其实现在在这个电子信息的时代啊，有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坐在一张纸前给你留下一点笔墨，或者是把对你的一些感谢把它落实在纸张上，当自己在读起来，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1: 是呢是呢。
2: 嗯，哎，我知道俊鹏还参加了这个克拉玛依市首届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职业规划大赛啊，把这个皮影的项目又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啊。那这次参赛对你个人而言有什么收获？
1: 就是其实我在备赛跟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也就是梳理了一套，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我自己的这个教师哎必须具备的这种5种核心能力吧。我就归纳了一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专业素养，你作为教师你肯定要有这个能力。其次就是第二条就是教学，然后以及作为老师嘛，我们肯定也应该具备这个相应的科研创新能力，还有这个志愿服务能力以及这个综合实力这一块。那么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也更加笃定了，就是说作为一名优秀教师，我们不光要有这个过硬的这个专业素养，还应该有这个爱心，这确实是。然后我把这个皮影融入到这个课堂里边，其实更让我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在学习这个皮影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我又进行了这个二次的这个打磨，进行这个深层次的这个挖掘，我发现其实作为教师啊， 就是还是要不断吸取这个新知识，尤其是我国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等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我们的这个家长放心就是做这种让家长放心的这个基层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嗯，其实这个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最长至少最多也就3年时间吧，现在应该是服务已经按年头算一个两个年头了。嗯，未来你还想继续留在新疆，继续留在克拉玛依吗？
1: 对，对于未来我的规划我是十分坚定的，我还是要继续留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因为我觉得这片热土就是对我们这个青年人有很大的这个包容性，也确实给我们这个青年人很多的这种机会。我觉得就是在这里我真切的能感受到这种被需要的这种幸福感，我觉得是。
2: 嗯，其实这个从告别熟悉的家乡和校园，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通过一年多的融入啊，相信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啊。那这些你觉得啊，截止到目前你觉得自己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年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作为教师嘛，我能深刻的感受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和专业沉淀其实还不够。在今年这个上半年的时候，我有幸前往咱们自治区参加这个职业规划大赛，还有这个自治区青马培训。其实在这个学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认识到了来自全疆我们各个地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当中有很多这个研制团的志愿者，还有我认识了一位博士的这个同学。其实通过他们这个跟他们交流，其实我也能发现自己的这个研究深度其实还是比较浅，还是不够。我也一直坚信，其实就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要想这个教好孩子，我就不能只满足于这个一杯水的这个学识，而是要努力的积攒就是自己的这种一缸水。就是也或许是通过这次这个学习机会吧，我觉得我才能更加坚定就是这种学习想法。时时刻刻其实我现在也在不断的这个督促自己，尤其是平常可能爱看一些书啥的。
2: 这个其实面对更好的一个工作或者更好的一个环境啊，那可能就会多一种选择，多一条道路嘛。就有没有想过哎呀就服务到这儿吧，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吗？
1: 其实之前确实有想过放弃，有一段时间想过有点迷茫，但是也只有那一次。我觉得更多的支撑我下来的确实是这里小朋友们的这种最纯粹的这种笑脸，就是每天早晨我一走到我们的校园，总能看到小朋友们在操场上就是一声声我觉得清脆的就是邵老师邵老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有力量，特别治愈。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2: 相信克拉玛依这座城市对你而言，从陌生的地方到现在已经是熟悉了大街小巷啊。那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克拉玛依，你会提炼哪几个关键词？
1: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首先我会把游城励志放在首位，其次我觉得应该是海纳百川，还有这个向阳而生吧。你像游城励志的话，因为我觉得我教授的对象，他们的家长嘛，小朋友的家长，其实更多的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都是深耕石油一线的石油工人，像他们都是默默为我们的国家，就是石油这个国家能源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与力量。我们作为这个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守好我们每一位石油儿女。至于这个海纳百川，我觉得就是说这座城市，其实我们来到之后，我们感觉到这座城市有很大的这个包容性，汇聚了我们各个民族的小朋友，还有各个民族的这个青年。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各个民族的孩子可以并肩学习，和睦相处，我觉得这种氛围就是让人很舒服，有很强的这种归属感。至于这个向阳而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克拉玛依，首先这座城市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转型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永葆生机的姿态。我觉得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最真实的写照其实也是这样，一批一批你像这个青年志愿者来到这里奔赴克拉玛依，都是用青春之力这个延续这个星火。其实这也就是与这座城市有这种双向的奔赴，共同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方向。对，
2: 从山东老家日照到了新疆，两地的饮食差距是特别特别大的，应该说
1: 对，是吗？
2: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这边不靠海啊，相信你熟悉的小海鲜是没了啊。但是现在我想问， 俊鹏有没有喜欢上当地的美食？如果是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的话，你会推荐什么？
1: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推荐一道新疆的美食，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拌面那种。其实刚来克拉玛依的时候，就是那种辣皮子拌面。刚来克拉玛依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兄弟之前，然后为我做了一道美食，当时也是去他家里，我们一起吃的。我觉得那口地道的风味，确实能让我就是在克拉玛依找到这种家的感觉，确实是。
2: 就是拌面。
1: 是呢。
2: 其实听了这个俊鹏1年多这个在基层服务的故事，或者是收获吧，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引路人，可能你现在也是别人的引路人，那么，对于想要报考或者是准备来做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这个学弟学妹们，你作为过来人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其实今年的话，我也是比较欣喜的。我觉得我也有幸看到我们学院，我亲手扶起来的，就是我们一起从他这个报考之前，我们一起进行沟通、一起学习的一个学弟学妹，他们能够来到新疆，有来到克拉玛依的，当然，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就是我想说的是，对这个准备报名西部计划的这个学弟学妹们说，真的，最近网上有一句话，我觉得形容特别好，就是说。思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争气再争气。我觉得，西部计划的话，它不仅是一场这个短暂的打卡体验，有人会说它是一场短暂的打卡体验，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是一次这个扎根基层、淬炼自我的选择。其实呢，在这个做出决定之前，我们要心怀理想是要有的，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基层工作的这个真实状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乏有这个吃苦、沉淀、长期付出，这都很正常。这个阶层的舞台广阔，我觉得这里才是有这个群众最真切的需求，也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工作的考验。来到西部，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奉献者，更多的我们要抱着一个学习者的这个姿态去。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青春的意义吧，其实在于把个人的理想融入这个时代和国家的这个发展当中。我也希望以后的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这个学弟学妹们，能够带着这份初心与壮志，沉下心，踏实做事，不浮躁，不退缩，坚守我们志愿服务的本心，这个珍惜好这个基层历练，在奉献中成长，在磨砺中收获，不负青春，不负选择，在西部大地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谢谢俊鹏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后续的工作都能够一切顺利。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你和同学之间有更多的故事，好吗？
1: 对。谢谢。
2: 谢谢，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从皮影课堂到三语校园，俊鹏用艺术架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也让孩子们在美育当中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正是新时代青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他的课堂能够越来越好，当然，他提到的这些短板都能够早点补上。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在线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客节目。当然节目正在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正在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一说您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印象，或者是把您想对嘉宾说的话发给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琪。李佳琪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啊，行。大家好，我是李佳琪，然后我来自山东临沂。
0: 山东临沂也是革命老区啊。你是哪一年参加的西部计划？
1: 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
0: 去年也是服务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哈。
1: 对，一年零两个月了。
0: 现在在哪个单位啊？
1: 我是现在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委老干部局服务。
0: 哦，老干部局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独山子，大家可能更多的听说的是独山子大峡谷。
1: 对对对，挺有名的独山子大峡谷。
0: 对，哎，那从山东临沂到这个新疆的克拉玛依独山子，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第一印象，这是一座戈壁之城。就是其实从山东来到独山子，就是刚来的时候确实挺陌生的，然后毕竟两边的这个地貌也不一样，然后人文啊什么的也都不一样嘛，所以第一次来的话，印象还是比较新奇啊，陌生又新奇吧，可以说是。
0: 陌生又新奇啊。相信这个来新疆之前啊，大家这个会对新疆有无限的想象哈。
1: 是。
0: 当时你来新疆之前是
1: 什么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对新疆就是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嘛，草原，然后有荒漠，然后就是自然景观特别的壮观，这是我对新疆的第一印象。
0: 不是新疆到处都是伊犁，到处都是阿勒泰啊。
1: 是来这之后确实也了解了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地貌景观。
0: 这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或休息的时间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有呢。这个往东走，像那个乌鲁木齐肯定去了。然后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0: 看来走过地方挺多了。
1: 峡谷安吉海
0: 安吉海
1: 东边那个，对，石河子也去了。然后往西的话，往南就是伊犁赛里木湖肯定得去。然后其实其他地方像喀什呀、阿勒泰啊，这些也在计划当中。一定都要去看一看。
0: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和这个独山子有什么不一样。当然这将近一年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先后在独山子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和区委老干部局啊两个岗位上进行锻炼啊，这两个岗位给您带来的这个工作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独山子区党群服务中心嘛，然后其实我在党群主要担任的就是一个讲解的一个工作，然后包括一些组织那些活动啊，组织游戏之类的。然后在老干局的话，其实就是像文书、党建啊，以及一些活动的拍摄，其实就是一个是台前，然后一个是幕后的这种感觉吧。对对对，其实两个还是有一些反差的。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要不停的说啊，练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然后第二年的话其实就是要坐下去，然后就是静下心来，然后就是写材料啊之类的。要非常的认真，要非常的严谨。
0: 这个公文写作和我们这个大学期间或者是高中期间写作文肯定不一样是吧？
1: 对，是的。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字啊，每一句话要负责的。
0: 其实很多人这个没有接触过公文啊，除了这个行文的内容和格式以外啊，我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调字号、调字符，还有调格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
1: 的
0: 体验。
1: 是我也是，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而且领导们他们都是火眼金睛，就是 你给他看一眼，然后他就知道你哪个格式不对，然后直接就先看格式啊，格式不对，打回去重改。
0: 就是得一关一关过，先从内容关过啊，内容没问题了，可能还有公文的格式啊，你的字号呀、标题呀，还有这个字符的呀、距离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现在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吧？
1: 现在逐渐上手了，
0: 逐渐上手了哈，这个老干部局的这个工作，其实大家好像接触的不多啊，你刚刚接手工作和你当初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部分？
1: 其实我刚开始对老干局也是不太了解，我就感觉可能就是。老干局嘛，就服务老干部，可能也就是组织一些活动，带他们，锻炼身体啊之类的，就是让他们乐呵乐呵，就是那种愉悦身心嘛。然后其实，来了之后就发现，其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吧，就是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严肃的，就是，每一环节，就是你干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你尽职尽责的去，认真的付出，就是不能马虎。然后好像是只是之前想的就是办个活动之类的，其实所有的就是一道一道的工序都是要有的，都是要进行的。
0: 其实
1: 然
0: 这个，
1: 后，
0: 说到你的这个工作内容当中啊，和这个老干部去这个接触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当然，这个每一个老人身上都会有属于他的故事嘛。啊，那有没
1: 是。
0: 有这个让你接触当中，比如说某一位这个，老工人啊，或者是某一次活动啊，或者是某一句话，让你感觉哎呀，触动还挺深的，有这样的印象吗？有这样的事情
1: 这个
0: 吗？
1: 确实有挺多的，因为其实我说实话，跟老干局的这个渊源还挺深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第一年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时候，我是在最后一个月，然后就是也是被有幸的被领导选中了，就是参与了一个叫这个"同心共有家园，千万读户起点"的一个直播。然后当时是选我担任一个主持人的一个身份，然后是带着网友们云游这个读库公路零公里起点。然后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就邀请了三个老师傅，那是我第一次与就是老干部们接触嘛。然后当时在那个节目，我们采访了三个老师傅，然后一个是石油工人，然后一个就是老干部，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当时修独库公路的一个筑路老兵。然后其实在这之前，我是在党群担任讲解，其实就是对着展板，然后背那些词儿，其实对这些历史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后面跟三位老师傅聊天啊，然后就确实通过他们的故事，感觉是真正一点独山子，就是好像自己冥冥之中，也不是冥冥之中，就不知不觉之中吧，就是和独山子好像就有了一点这种情感链接似的。然后，这是在去老干局之前，然后跟这些老干部接触，然后到了老干局之后，然后也是经常性的跟老干部接触嘛，然后他们就是经常会像家里的那些长辈一样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呀，要拿出高考的那种劲儿，要备考，怎么样，确实就是也挺感动的，就是
0: 就是
1: 很
0: 在
1: 暖
0: 工作
1: 心。
0: 之余收获了无数的长辈，
1: 是的，是
0: 都
1: 可以这
0: 监
1: 样
0: 督你
1: 说。
0: 学习的，监督你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1: 对，非常关心我们的未来。
0: 那其实你是师范类专业毕业的哈，
1: 对，我学的是那个学前教育。
0: 学前教育啊，这个专业背景在工作当中能派上用场吗？
1: 其实有共通之处。你像学前教育，就是这个看小孩嘛，就是你像给小孩组织一些游戏啊，或者是。而且我们学前教育就是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嘛，讲究的是这个。但是老人的话，你都是说老小孩儿，其实就是和小孩儿其实是有点像的。你像就是我们策划活动的时候，肯定要考虑到老人的一些身心啊，就是他们能不能剧烈活动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嘛。然后就是一些细节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 幼师和这个就是服务老干部，其实他是确实有共同之处的。
0: 对，也就是说，在做工作的时候，多一点细致，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节，就会更好一
1: 对，
0: 点。
1: 您总结的非常好。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独山子啊，说到克拉玛依，这也是一个汇聚五湖四海人才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当然，克拉玛依或者是独山子有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发展，少不了老一辈的奉献嘛。那你
1: 是
0: 从
1: 的。
0: 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你觉得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如何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呢？
1: 我觉得就是扎根吧，奉献。因为确实是你像这个，戈壁嘛，戈壁新城，然后就是之前，很多人从年轻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从五湖四海来到了这片土地上，然后就把这种戈壁荒漠啊建成了一座你像今天的这种繁华的景象，其实就是扎根到了这片土地上，然后默默的奉献。我觉得年轻人的话，其实也不用就是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干那种大事，其实就是要把手头的一些小事、自己的一些工作，然后踏踏实实的干好。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嘛，每个人这个螺丝钉拧得比较牢固了，然后就是
0: 社会才能稳固嘛。
1: 大势所趋，就会发展的就会比较好嘛，就是还是要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
0: 其实独山子离克拉玛依市区是有点距离的哈。
1: 是的，挺远的也是。
0: 生活当中可能没有想象当中大城市那种方便，各品牌的奶茶可能是有的有，有的没有，那首先是第一点啊，因为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嘛，对吧？这可能也是在你扎根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是这样吗？
1: 之一吧。
0: 之一，之啊，那看来这个遇到的拦路虎或者困难还不少呢，能不能
1: 哎，
0: 给大
1: 这
0: 家？
1: 其实都是
0: 小事儿是
1: 小
0: 吧？
1: 困难。
0: 那最大的困
1: 好，
0: 难是
1: 那
0: 什
1: 我
0: 么？
1: 给，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要是说困难，其实你像这些奶茶呀，什么外卖呀，这些小困难，也就刚开始的时候算困难，后面其实生活上逐渐熟悉了之后，其实也不算困难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认真来说啊，就是从家里然后来到这边，其实最大困难还是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因为虽然是这个青春嘛，虽然这个年轻，但是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生存上的一些焦虑在的。但是其实

0: 压力也是动力嘛，然后来到这儿，然后压力会驱使着自己更有动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更有动力的去备考啊等等。
1: 其实说到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啊。当跳出自己舒适圈，重新去适应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一个过程。因为对于所有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说，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学、自己的老师都不在身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你得去重新适应这个生活的环境、社交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等等等等啊，这么总结下来1年多的时间，有没有感觉自己还挺厉害的？
0: 这么一说，确实是，
1: 确
0: 其
1: 实挺
0: 实，
1: 厉害的吧？
0: 对，我其实最大感受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是一个 I 人啊，就比较内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给我分到了就是需要说话的地方。其实我当时还是挺怵的，我当时确实是硬着头皮往上冲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渐渐的嘛，就锻炼多了，然后。就是说话这方面，其实也发现自己能张开口了。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因为我非常羡慕就是会表达的人嘛。然后我觉得我的沟通的这个能力得到了一些提高，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我骄傲的。
1: 这个把一个 I 人训练成一个能当众去讲解，能够有自己独到见解，把独山子、把克拉玛依的故事讲给更多人，看来能力提升的是还是不少的啊。
0: 感谢领导，感谢独山子。
1: 那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后续会继续留在克拉玛依吗？
0: 未来的话，其实还是脚踏实地的备考吧。就是我就是像山东人嘛，
1: 那
0: 就
1: 考公
0: 是
1: 第一
0: 也
1: 位，
0: 是，对，就是想更长久、更扎实一点嘛。然后。至于会不会留在克拉玛依的话，其实我心里是愿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环境我比较熟悉了嘛，然后朋友也挺多的，但是留不留得下还得看我的努力程
1: 努力
0: 度。
1: 程度哈，
0: 对，是的，
1: 当
0: 如
1: 然，
0: 果说有机会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1: 只要初心坚定，一切都为这个都有可能啊！
0: 好的，感
1: 其
0: 谢。
1: 实现在1年多的时间，对于独山子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了哈。
0: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个独山子的关键词？
0: 关键词的话，第一个词辽阔吧。
1: 辽阔。
0: 你像这个，背靠天山，连着戈壁，然后有独库公路，独库公路的起点嘛，就是天地从这儿开始变得辽阔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历史比较厚重吧，厚重，因为它有石油史，有筑路史，然后确实这座小城，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座城。然后第三个就是鲜活吧，我觉得，这儿的就是我接触到的年轻人就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这座城也。就是比较有生机吧，我觉得独山子的发展一定是就是会越来越源源不断的充满着生机的。
1: 我们也希望这个，在更多这个已经到岗或者是服务已经1、2年的这个志愿者影响之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能够走进克拉玛依，能够走进独山子哈。
0: 是的。
1: 其实其他志愿者都讲到过一个经历，就是说好多这个大学。你们的母校都会请咱们这个志愿者回去做报告呀啥的，有没有参加过这类的活动？如果有机会，你要给这个学弟学妹们去分享你在这个新疆、在克拉玛依、在独山子的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生活，你会重点给他们讲点什么？
0: 我现在也是没有，很遗憾啊，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受吧，因为。刚开始来西部之前，其实心里是会有一些担忧的。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能不能和这里的人相处得很好，其实是有过一些担忧。但

嗯，谢谢佳琪给我们做的分享，也希望后续的工作能够一切顺利，也希望认真备考，有机会能够留在克拉玛依，留在独山子，好吗？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好，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青春服务季主题访谈就要接近尾声了。两位嘉宾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克拉玛依这片热土上的青春答卷。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学着不同的专业，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希望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如果你也有一颗服务基层的心，不妨关注西部计划官方网站或者是西部志愿会微信公众号，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报名的详情。青春不散场，西部正当时，也再次感谢两位同学的分享，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锁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

0: 02-65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法治进行时》都会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和转发。那我们的法律咨询专线是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都已经开通当中了。各位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

0: 好，那我们的热线呢目前已经开通，各位朋友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说的案件是什么呢？来说一说孩子问题吧。那现在已经是上班了，孩子已经上学了，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孩子们过得怎么样？是一起出游，还是在家里边继续学习，还是让孩子自由活动，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呢？但是无论怎么安排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现在呢，有些孩子啊，年纪不大，胆子不小，比如说想在外边租房子，又怕房东不给未成年人租，怎么办呢？嘿，有这么一个孩子，他找一个成年人冒充自己家长打电话。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江苏的宿迁，魏某某这个孩子就这么干了。结果呢，魏某某啊，在出租来的房子当中抽烟，把这房子给烧了。面对8万多块钱的损失，到底该怎么办？这个实际的租房者魏某某是未成年人，那到底应该是找他来赔，还是找他的爸爸妈妈来赔，还是找借他身份证或者是冒充他家长去租房子这个实际的名义的承租人来进行赔偿呢？这个案件呢，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以案说法。希望这个案件也给所有的家长和房东朋友们敲响警钟。
1: 王某和陈某是一对夫妻，在江苏宿迁把自家住宅改造成多间出租屋，对外出租经营。2025年6月，尚未成年的魏某某想租201室，他知道自己没满18岁，正常情况下房东不会租给他，于是想了个办法，他找来一个朋友，冒充自己的父亲跟房东陈某通电话，说同意魏某某租住。陈某在电话里听到父亲同意了，也没多想，没有进一步核实通话人的身份，就跟魏某某签了1个月的租赁合同，收了租金和押金，把房子交给了他。6月23日晚上，魏某某在房间里抽烟，抽完之后，他把没完全熄灭的烟头倒进了装生活垃圾的塑料袋里，然后起身出门去隔壁找朋友玩。他走的时候，那个烟头还在塑料袋里慢慢地冒着烟。10几分钟后，房间起火了。消防部门赶到扑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房屋室内装潢、家电家具等均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更麻烦的是，整栋出租房屋因为这场火灾无法继续对外出租，产生了停业损失。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因就是房间内遗留火种引发。王某夫妇跟魏某某父子协商赔偿，谈不拢，把他们告到了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财产损失和停业损失共计8万余元。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谁来赔，赔多少。法院经审理认为，魏某某在承租房屋内吸烟后未妥善处理烟头，遗留火种引发火灾，是造成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存在明显过错。魏某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亲魏某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与行为监管职责，依法应当对魏某某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但法院同时指出，房东陈某也有过错。陈某在知晓承租人是未成年人的前提下，没有对通话人的身份以及监护人同意承租的真实意愿进行审慎、实质性的审查，也没有对承租人履行消防安全义务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提醒。最终，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监护人魏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房东自行承担20%的责任。关于损失数额，法院结合工程造价清单、现场勘查和市场询价，对房屋装潢和室内物品的直接财产损失、停业损失均依法核定，判决魏某赔偿王某夫妇各项损失合计56000元。经办法官在案后提醒了2件事。对于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消防安全与行为规范教育，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的居住与生活动态，避免因疏忽监管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最终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房东，出租房屋并非收钱了事，应当严格落实承租人身份核验义务。遇到未成年人求租时，必须取得其监护人的明确同意，并核实身份真伪，切不可为了短期收益简化审查流程。同时，要定期对出租房屋开展安全巡查，排查消防隐患， 提醒承租人规范用火用电，尽到合理的安全管理义务。否则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自身也将因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好的，刚才这个案件的全貌呢，我们已经是完全了解了。那就这个案件，我们也咨询到了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王志远律师，来听听他的专业分析。首先我们问到的问题是，这个案子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魏某某，这个他是个未成年人，那他通过的手段就是找朋友冒充自己的父亲给房东打电话。那从法律上来讲，这个租赁合同到底算不算？如果说合同本身的效力都有问题的话，那么后面的火灾赔偿啊，相关的责任认定啊，会不会受到这个合同的影响呢？王律师是这样解答的。那首先呢，要把合同效力和权责、侵权责任这两个层面分开来看。我们首先来说合同效力。魏某某是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9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均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是经其同意追认。那租房的行为涉及到了独立的居住安全的这个安排，明显已经超出了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相应的一个适用的范围，不属于可以独立实施的行为。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魏某某啊，他找了朋友去冒充父亲，就使得房东陈某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之下签了这个合同。那所以根据民法典第148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之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骗方有权请求撤销。所以说这份租赁合同在魏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就是他的真正的父亲魏某拒绝追认，或者说房东陈某主张撤销的情况之下，效力是存在重大瑕疵的。那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那合同效力没有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赔偿追责呢？答案是不影响。这里边我们要区分一下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这个案件当中呢，王某夫妇主张的是侵权的赔偿责任，不是合法的这个违约的责任。魏某某在

在承租房屋之后呢，在室内吸烟，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个烟头，遗留的火种引发了火灾，这是独立的侵权行为，它跟合同是不是有效没有关系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啊，比如说一个朋友吧，来到一个主人家去做客，他显然不会跟你签什么合同去做客，是吧？那由于他的疏忽把主人家的房子烧了，他要不要负责？当然要啊，是吧？不管你签不签合同都要负责，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不管签的合同是不是有效，他都应该是去承担由于自己的疏忽带来的财产和相应的损失以及责任。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法院呢，其实是在后续的判定责任当中也明确说了，魏某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他的侵权行为呢，是由监护人来承担的。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法律上到底是怎么界定的？魏某某这个年纪，他签的租房合同需要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有效吗？是的，法律界呢是这样规定的，比如说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案件当中的魏某某是尚未成年，他处于这个阶段。另外呢，需要注意一个例外，就是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说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就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自己能够挣钱了，在16周岁以上，那他也是有这个能力的。从这个案情来看呢，目前这个魏某某显然是不属于这个情况的，他就是标准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关于租房合同，关键在于判断租房是不是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租房那涉及到一些支付的租金、押金、独立居住，还有承担房屋的使用管理责任等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后果，对未成年人来说呢，明显是超出了他的独立判断的范围能力。那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也坚持这个立场，就是未成年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合同一律无效，所以说这份合同是没有效力的。案件当中魏某也没有追认，就是他的父亲呢，也没有追认这个合同是有效的，所以说目前来看，这个是认定为无效合同是可以的。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这个房东啊，说他在刚刚承租这个出租这个房子的时候，是要给这个魏某某的父亲打电话的，而且呢电话当中这个所谓的父亲也同意了，所以他才签了合同。那法院认为，陈某，你没有尽到审慎实质性的核实身份，就仅仅通一个听个声你就判断他是他爸爸了，这显然不合适。所以说这个审慎这个审查义务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难道房东还要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拍视频确证吗？那么普通房租房东在出租的时候怎么样才算是尽到了审查的义务呢？首先呢，我们要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原件，确认他的真实年龄。根据租房住房租赁条例第9条，出租人应当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能将租住的出租这个住房的出租权益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材料的个人。第二个，承租人是未成年人的时候，你必须是和这个监护人取得明确的同意，不能仅凭是一个电话就确认。合理做法应该是这样的，首先要求监护人本人到场签署同意书，或者是通过视频通话确认监护人的身份，并且是留存录像，要求提供向监护人的和这个承租人的关系证明，比如说户口簿。第三呢，在合同当中要明确消防安全的条款，对承租人进行用火用电安全的提示，并且是留存告知记录。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最终是判决监护人承担80%的责任，房东承担20%。那房东的过错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是审慎不严，还是没有进行消防安全的提示？
如果说房东当初核实了父亲的身份，但是魏某某还是把房子给点着了，那房东还需要承担责任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20%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就是审查不严。陈某明知道承租人是未成年人，是个小孩，那仅凭一个电话就认定他的父亲同意了，没有对电话人身份和真实意愿进行实质性的核实，这也违反了审慎审查的义务。第二个来源呢，就是安全管理的缺位。陈某作为出租人，没有对承租人的这个相关的履行消防安全义务啊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提醒。那出租房子并非是为了收钱了事儿，房东对出租房屋的安全管理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了定期巡查、排查安全隐患，还有提醒承租人规范的用火用电等等。如果说当初啊，这个房东核实了父亲的身份，但是魏某某还是把房子给点着了，那房东还用不用承担责任呢？如果说房东做到了以下几点，比如说核查了承租人及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取得了监护人的书面的同意，在合同当中明确了消防安全的条款，并且进行了安全的提示，还进行了定期的安全巡查，那么这个时候房东的过错会大大程度的降低，甚至不承担责任。那咱们换一句话说，如果说是房东没有做到以上的这几条，那没有做到几条，咱们相应的就核算嘛。比如说5条，您只做了1条，那么4条的责任就是属于您的，还是在20%基础之上进行核减和核增，那么最后还是要承担相应的对应的责任的。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5个问题。这个案子实际最后的经济损失是要赔偿80000多块钱，那么法院最终呢只判了56000元，其中也包含了停业损失。这个停业损失在侵权赔偿当中到底是怎么算的？法院根据什么标准来核定这个金额呢？停业损失呢，它在这个侵权赔偿当中算是间接损失。根据民法典1184条，侵害他人的财产的时候，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来计算。那么停业损失虽然说没有被明文列举，但是实务当中法院普遍认为，经营性主体因为侵权导致无法正常经营的合理损失就属于可赔偿的间接损失范围。比如说停业期间，那么以修复期、合理招租期为计算周期，在这个期间呢是要进行合理的计算的，会结合维修工期、市场情况等这个相关的因素综合认定，不会全额采信当事人主张的过长的周期。第二个就是日损失标准。比如说我们一般租房子啊，都一个月多少多少钱，但是可以换成每天多少钱的租金收入的，这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么这几天你干不了活也租不出去，那么用了几天，这一份损失也是可以算出来。最后呢就是减损义务，就是被侵权人有义务采取合理的举措和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如果说房东在火灾之后怠于修复房屋，拖延交租，那么由此扩大的损失法院也会相应的追责。最后咱们也要给相关的朋友们来做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说家里边有未成年人的子女啊，家长怎么样才能是避免孩子在外面招惹一些祸事要自己赔钱。那么对于有房屋要出租的租房者，那出租者怎么样的正确处理遇到未成年人或者是其他人来进行出租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呢，作为家长来说，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消防安全的教育，特别是要明确告知，那使用火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熄灭掉啊，不能随意的带着火星就扔进生活垃圾当中，那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件、户口簿，防止孩子冒用家长身份进行民事活动。还有说，一旦发现孩子有不当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和进行批评教育，尽到监护责任。需要的注意的是，根据民法典1188条，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家长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教育和监管的义务，

务，法院在认定赔偿责任时可以适当的减轻。对房东来说呢，首先就是要核验身份，那这是底线，不管来的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来说，看看身份证这是必须的，是吧？第二，如果说真的是有未成年人来租房子的话，必须取得监护人的书面同意，那不能仅凭电话就确认，应当要求监护人本人到场签署同意书，或者是通过视频通话确认身份，并且是留存录像，并且要求对方提供监护关系的证明，比如说户口簿。第三呢，就是在合同当中明确相关的安全责任，像防火防盗防漏水，是吧，房屋防止房屋的破坏，这些相关的内容都要写进去。第四，要定期巡查出租房屋，排查消防隐患，提醒承租人规范用火用电，巡查记录呢也应当适当的留存和备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优秀法官的故事。那么下面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各位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法官，他此刻就在我的身边。您和大家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高倩。
2: 高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在执行局，之前还有不同的工作经历，是不是？那当初为什么会让您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3: 我和法官的这份职业的缘分呢，算是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和择业之路。我读了7年的法律专业，研究生阶段呢，就系统深耕了法学知识。那这么多年的专业熏陶呢，让法治、公平、正义这些词汇呢，也深深地扎根在我心里。可以说是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呢，我心里就一直藏着一个法官梦。那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曾经在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说实话呢，当时银行的薪资待遇呢，其实是比较优越的。但是在工作中呢，我明显的感觉到那份工作的安稳呢，不是内心真正的向往。我始终记得自己学法学的初心，那不想让这么多年的法律专业的学习呢，只成为一纸的履历，更希望呢，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落地，去实实在在的解决纠纷，守护公平，帮助他人。也正是带着这份执念和初心，我在2013年坚定了报考的法院。2014年年初呢，正式到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工作。从踏入法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终于奔赴了自己一直向往的职业，选择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2: 那做法官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当初从银行到法院这个选择是值得的，是正确的？
3: 那从业11余年呢，让我笃定自己的选择的瞬间我觉得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触动我的还是办结的疑难复杂的案件，化解当事人多年心结的时刻。像大巴扎酒店的执行案，那起拖欠了多年的工程款的积案，看着僵局被打破，矛盾被化解，双方握手言和的时候。也像探望权案件里老两口的心结，失明父亲带着年幼女儿谋生的难处，这些普通人的处境被看见被体谅的时刻。那时候我就在想，法官这份职业，它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更是一份能温暖他人，守护一方安稳，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做法官值了，这种成就感和使命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替代不了的。
2: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您会选用哪个词？
3: 我觉得我会用坚守这个词。在我看来呢，法官的一生就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对司法初心的坚守，对为民担当的坚守。从初心来讲呢，我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坚守10余载来扎根司法一线，从立案厅、民厅、研究室再到执行局，辗转多个岗位，始终没有忘记学司法的初心。书本上的法律是冰冷的，但是司法实践是滚烫的。多年的办案，我见过太多的人性的复杂、纠纷的难题，还有当事人的偏执，也经历过无数次加班研判案情、反复调解沟通、攻坚克难、破局的时刻。从工作来讲，坚守是不敷衍、不盲从、不放弃。面对简单案件，坚守严谨细致，杜绝一丝纰漏；面对疑难复杂、僵持多年的案件呢，不推诿、不程序空转，坚持一案办到底；面对各方利益的冲突、人情与法理的博弈，坚守法律的底线， 公正权衡每一方的权益。尤其是执行工作，很多案件呢积弊已久，而且呢矛盾呢根深蒂固，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化解的。就像那起账目纠纷案件，历经了多轮的异议、复议、抗诉，数任法官接力推进，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一点点的理清账目，一步步的化解矛盾。那这份坚守呢，就是法官最核心的底色，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

0: 时间和群众的检验，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官的坚守。
1: 嗯，那您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到现在为止都记忆犹新的？
0: 嗯，从业以来呢，办过上千件案件，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也最能诠释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就是我们去年执行局办结的大巴扎核心地标酒店的执行案件。这个案件呢，也让我对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个案子的执行标的呢，是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附近的一处近20000平的豪华酒店，它呢地处核心的黄金商圈，地理位置特殊，而且社会关注度很高。案件呢前期经过拍卖，最终呢以7500余万元的价格来成交。看似流程走完了，案件可以收尾了，但是真正的难题呢才刚刚开始。当时正值旅游旺季，酒店入住率爆满，如果按照传统的执行方式呢，直接强制腾退、清场搬离、拆解资产，看上去呢可以快速的办结案件，但是却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首先呢，高额的酒店设施的拆解呢，拆迁成本会造成巨额资产的损耗，直接导致我们拍卖资产贬值，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呢，旺季强制关停酒店，不仅会让酒店错失黄金经济收益，更会打乱大量的外地游客的行程，会影响我们乌鲁木齐的旅游文旅的形象。最关键的是，酒店一旦停业，上百名员工呢会直接面临失业，延伸出新的民生问题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除此之外呢，案件各方的诉求呢也完全对立，僵持不下。买受人呢急于接手资产，要求立刻全员清退，被执行人呢却提出搬离时呢必须拆除酒店原有的牌匾，不让买受人沿用名号。申请执行人的银行呢则希望债权呢最大化的受偿，四方的利益冲突呢任何一方都不肯让步，案件呢直接陷入了执行僵局。那面对这个两难的局面，我们并没有选择一拍了之、一杆了之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那我们执行团队呢反复的研判案情，梳理呢各方核心的诉求，我们一致认为呢，执行终极目的它不是为了兑现一纸判决，更要盘活资产、保障民生、服务发展。之后呢，经过多次的深入现场的调研，一遍遍的组织各方当事人的座谈沟通，搭建协商调解平台，摒弃单一的债权执行思维，把案件呢当成一项优化资产配置、保障多方权益的系统工程来推进。经过数十轮的耐心磋商、反复磨合，最终创新促成了各方签订资产及经营转让协议，最终找到了多方共赢的破局之路。
1: 找到这个路子之后，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0: 这个案件的圆满的办结呢，既保障了银行的这个金融债权、买受人的投资权益，又保住了核心的商业资产，稳定了旅游市场，守住了百名员工的饭碗，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的全方位的统一。我觉得也是我心中最典型的新时代的善意文明执行的法治故事。案件的彻底办结，各方当事人都满意的认可的时候，我心里呢就是满是欣慰，也更加读懂了新时代执行工作的真正意义。那以前在书本上学执行、学审判，只知道法官呢要依法办案、公正裁判，但是深耕一线多年呢，尤其是办完这个案子，我才明白真正的司法公正呢，从来不是机械的套用法律条文，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呢，用司法智慧平衡各方利益，用司法温度呢化解矛盾，守护发展。那一刻我就在想，幸好没有图省事儿、走捷径，没有照搬传统的执行模式。如果我们只求快速结案，看似完成了工作指标，但是却会造成我们的资产的浪费、民生受损、口碑滑坡等一系列问题，看似案结，实则事未了，愿未消。那善意文明执行呢，也绝对不是弱化执行力度、放松司法标准，而是以更高的水平、更有智慧的执行。法律的底线呢，不能破，但司法的方式呢

0: 可以更柔性、更精准、更贴合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同时，我也深感法官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办理的每一起的执行案件都不只是冰冷的数字和文书，背后呢，它连着是企业的生存发展、群众的就业生计、城市的营商形象。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思考、多一点担当，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办案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释放司法正能量。这也是我们司法干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最实在的担当。
1: 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案子，您也提到了不图省事儿，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多方共赢。除了像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哪个案子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特别棘手，让您特别纠结，当时您是怎么来突破的呢？
0: 那除了刚才的那起案件呢，另外一起历时多年的两个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一个执行案件呢，也是我从业以来最棘手、最耗心力的案件，也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绣花式执行的案件。那这个案子的基础案情呢，其实并不复杂。两家企业呢，因为工程合同的纠纷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前妻呢，已经累计偿还了上亿的本金和违约金。案件呢，原本已经结案了，但是因为双方代理人的数次更替，新任代理人呢，又不了解前期执行的细节，再加上呢，双方对于债务清偿的顺序、违约金的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认定等核心的问题呢，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那导致后续剩余的债务，到底有没有、有多少，彻底成了一笔糊涂账。那就因为这笔说不清、算不明的债务，双方呢从普通的这个执行争议，陆续呢延伸出了执行异议、复议、执行监督、检察抗诉等多重的司法程序，案件呢拉锯了多年，矛盾呢积怨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那案件恢复执行以后呢，争议呢也彻底爆发了。申请人呢拿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主张呢还有一个多亿还没有结清。那被执行人呢也拿出了付款凭证，认为呢自己已经偿付了过亿，那债务呢早都已经清偿完毕，拒绝呢再次付款。那我们前后呢也组织了数十场的线上线下的调解，多次劝说双方呢依法核算，适度让步。那申请人呢后续呢也主动呢将债务的金额下调至933万余元，但是我们的被执行人呢仍然坚决不肯让步，寸步不让。那更为棘手的呢，是因为案件历时太久，账目复杂，没有这个绝对统一的计算细则。我们尝试委托专业的计算机构帮我们来计算，但是呢这些机构都表示算不了。那相当于在没有外力可以辅助定分指针的情况下呢，我们案件呢彻底陷入了死局。这也是我当时最纠结最为难的地方。那面对这样的僵局，逃避和拖延呢，我认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机械的走程序呢也更没有办法化解多年的积怨。所以呢，我和我的执行团队呢，最终决定我们不走捷径，然后啃硬骨头，靠我们自己把所有的账目彻底理清。我们调取了十几年间的全部的判决、转账凭证、还款记录、司法档案，把本金、已付的款项、债务的冲抵顺序、违约金、迟延利息、计息起止的时间等所有核心的要素呢，全部逐条梳理、逐笔核对、逐日核算。那段时间呢，就我们整个团队呢几乎天天加班，对着海量的票据和文书呢逐一对比、反复核验，不放过呢任何一个细节，精准到每一天的利息、每一笔的流水。耗时很久之后呢，我们最终整理出了一份条理清晰、数据精准、要素齐全、可逐项核对的债务明细台账，把一笔笔的糊涂账呢彻底算成了明白账。拿着这份明细呢，我们再次组织双方核对调解，逐项讲解核算依据、法律依据，看到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的账目，被执行人呢当场就表态，那法院一笔笔实打实算出来的数字，我们信服，我们认可。最终呢，双方一致确认剩余的债务呢是667万余元。 那考虑到被执行企业呢并非恶意的逃债，只是经营困难，资金周转比较紧张，机械的拍卖资产呢将会导致企业破产倒闭。那我们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反复协调，最终呢促成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啊，被执行人呢股东以自有的别墅来溢价抵偿大部分的债务，然后企业呢现金支付30万元，以资产加现金的组合方式呢结清全部债务，案子呢彻底办结了，双方呢多年的对立矛盾呢也彻底化解，申请人呢顺利的回款，困境的企业呢也保住了生存发展的机会，真正实现了双赢破局。
1: 那实际上做法官是需要直面人性的复杂的，您办过这么多案子了，上千起了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有没有哪一刻会让您觉得特别的艰难，或者说触动很深？
0: 嗯，办案这么多年呢，我觉得见过太多的利益纠葛和人性的博弈，很多难题不是法律条文不好解读，而是人心当中的隔阂很难一纸文书消弭。最近呢，我们合议的一件探望权的执行案件的复议案件就深深地触动了我，也让我陷入了很长的思考。一对年迈的老人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身在外地的子女回乡探望自己。那子女和老人呢分居两座城市，执行阶段呢承办法官也安排子女回乡完成了探望，也苦口婆心的开导，劝他呢工作再忙也要多回家看看。完成这次探望之后呢，案件按照程序呢我们已执行完毕结案，可是程序走完了，老两口的心结并没有解开。那在老人心里呢，这次探望呢停留的时间他认为很短，而且呢孩子没有留宿，那他认为孩子的言语之间呢缺少温情，没有达到他们心中的期待的陪伴标准。老人呢没有办法接受案件就此结案，先后呢提出了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以后呢又向中院申请复议。那合议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那法律可以安排一次见面，可以确定探望的次数时长，可以走完全部的执行流程。那在程序上呢我们宣告案件办结，但法律没有办法强制一个人呢发自内心的敞开心扉，我们不能强制呢他去说几句暖心的话语，也不能强制他彻夜长谈朝夕陪伴。那亲情里发自内心的牵挂共情还有惦念，我觉得这个是法律条文触碰不到的地方。那司法呢可以搭起见面的桥梁，但是我们却难以修复已经产生的裂痕的亲子情感。那作为法官呢，我们可以依法审查执行程序是不是合法，却没有办法用判决去定义什么才是一份合格的陪伴。那这个事情呢就警醒我，家事类的案件呢执行程序到位了，它不等于心结就解开了。那司法能做的呢是尽我们所能多劝解多引导，唤醒这个埋藏在心底的亲情，但化解亲情的裂痕终究呢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沟通理解还有时间。那一刻呢我深深体会到法官能定分指针，却很难强行治愈人心，这也是我们在司法工作中让我觉得最艰难也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1: 嗯，其实就是法理和情理要做一个平衡，对吧？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像案子执行完了，有没有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其实还在继续走着，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您觉得哦，其实这个案子是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跟某些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咱们还是放不下，有没有这种时候？
0: 嗯，是有的。在我执行的一件房贷类的案件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普通执行案件。申请人呢他是银行，诉求很明确，就希望呢法院拍卖房产，然后尽快呢清偿逾期的贷款。但是我们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呢了解到，被执行人呢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父亲，独自一个人呢抚养年幼的女儿。 受他自己身体的影响呢，他的收入呢一直不稳定，最终呢无力偿还房贷，造成了房贷断供。那这套不足50平米的房子呢，就是父女二人唯一的住房。那依照法律规定，如果申请执行人同意从拍卖的案款中呢预留5到8年的租金，法院呢是可以处置唯一住房的。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按照流程来办案拍卖房屋，那银行的债权是得以实现了啊，我们的案子结了，但是房子如果被拍卖掉了，父女俩马上就会面临居无定所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并没有选择机械的推进拍卖程序，在充分了权衡银行债权的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生存权之后呢，我们优先守住了父女二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决定暂不处置这套住房。案子按下了暂停键，可是呢，我们心里始终放不下这对父女。之后呢，我们又多次呢上门走访，主动对接属地的社区，多方奔走，尽力呢就是帮他找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那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呢，案子停下脚步，但是我们工作没有停。一纸裁定呢可以了结一个执行案件，但是却不能解决一家人的生活困境。那对我而言呢，这份放不下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执行办案呢不能只盯着债权的兑现，更要看见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那法律有尺度，司法呢更要有温度。
1: 所以您讲完之后，我感觉做法官其实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群众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面对各种各样的当事人，比如说有的当事人是情绪非常的激动，有的呢可能就是确实也不太讲理，那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0: 从业多年呢，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法律呢它是骨架，然后共情和真诚呢才是血肉。群众工作的能力呢是法官的必修课。那大学和研究生的7年的法律专业学习呢，我觉得是夯实了我们的专业基础，但是真正的群众工作心理疏导的能力，我觉得这都是在我10余年在一线岗位中一点一点历练出来的。也正是因为知道群众工作的重要性，那我一直坚持呢自己呢就是多看心理学方面相关的书籍，研究当事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情绪特点。这一点呢也是我在办案和化解矛盾的重要的助力。在我看来，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他本质上他不是抵触法官、抵触法律，而是觉得自己的委屈没人懂，诉求没有人听，权益没有人护，那内心呢是充满了不安和不甘。所以呢，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我从来就不会一上来就去讲法条、讲程序、讲道理。我觉得是要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首先呢，是耐心的倾听，不打断，不反驳。很多当事人情绪的爆发呢，就是积攒了太多的委屈。我们静下心来听一下他们的倾诉、吐槽，让他们把心里的怨气、委屈全部都说出来，那情绪呢，就已经平复一大半了。其次呢，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真诚共情。我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呢，理解他们的焦虑和不易，直白地告诉他们，我明白你的难处，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诉求呢，我都记在心里，让当事人感受到呢，法官不是冷冰冰的办案机器，而是真正能理解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人。那最后呢，就是法理释民，透明办案。等当事人情绪平稳以后呢，我会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把复杂的法律程序、办案依据、案件利弊呢一一讲清楚，让当事人看得懂、听明白。同时呢，全程公开办案流程、核算依据、处理方法，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那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呢，也让我深知真诚呢永远是最好的群众工作方法。只要我们真心为民、耐心沟通、公正办案，当事人呢最终都会愿意相信法律、相信法院、相信法官。
1: 那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好法官呢？
0: 在我心中呢，一名合格的好法官必须兼具专业、初心、 担当、温度四种素质，我觉得缺一不可。那首先呢，我觉得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我觉得这个是立身之本。法律严谨且专业，法条更新

0: 不行，我这是一个职业底色，法官手中的审判权、执行权呢是人民赋予的，那必须要用之于民，不能机械办案、敷衍了事，要始终把群众的诉求、企业的困境、民生的冷暖呢放在心上，始终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第三呢，要有敢于攻坚克难的担当，这呢是履职之要。司法工作呢，最怕的就是畏难、避事、拖延推诿。那面对疑难复杂、僵持多年、阻力重重的案件呢，不能怕麻烦、怕担责、怕耗时，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破僵局，不乘虚空转，不半途而废，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第四呢，要有温暖柔性的司法情怀，这是履职的升华。法官呢，既要手握法锤，坚守底线，刚正不阿，也要心怀温情，体恤民情，顾全大局，不机械教条，不冷漠生硬，懂得法理之外还有人情，规则之外还有温度，用柔性司法化解刚性矛盾，实现法理与人情的平衡。简单来说呢，好法官就是专业足以定是非，担当足以破难题，初心足以守公正，温情足以暖人心。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的板块哈，文物不会自己走出博物馆，文化也不会自己点亮生活。定陵凤冠变成一枚冰箱贴，8个月卖出100万件。林黛玉有了 AI 合成的声音，能和人跨次元对话。一座百年的古建筑被折进一只信封，跨越山海抵达另一个人的手当中。文化怎样走得更远？其实背后有一群人正在做这件事儿，他们就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那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就来一起认识这个新的职业吧，一起来听。
1: 当千年榫卯化作指尖的六边形文创，当石库门的烟火气藏进方寸产品，当传统知识产权搭上人工智能的隐形翅膀，当平面图纸在手中立体重现，有一群人正以灵感为刃，以运营为桥，把沉睡的文化变成可带走的温度。他们不是单纯的设计师，不是普通的销售员，也不是只做活动的策展人，他们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新职业浪潮里的文化造梦者。
2: 我们的一款文创凤冠冰箱贴迎来了高光时刻，上市仅8个月的时间啊，销量呢突破了100万件，带动凤冠全系列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过亿。
3: 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有个两个好处，一个就是能让用户有更多的一个体验。我叫林少波，在北京工作，目前是文博设计的策展人。当时国家博物馆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冰箱贴，其实一开始差点就没有通过。但是放在文博市集一尝试，果然就成功了。我觉得有几个点原因，核心就是当下中国人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1: 生于闽南海滨小城的林少波，在出版、教育、文旅、传媒领域深耕了20多年。2023年，他毅然走出舒适区，跨界进入文博文创赛道。驱动他的是从小对中国各地华夏瑰宝的那份热爱，总觉得文物不该只躺在玻璃柜里，该走到普通人的生活里。
3: 我工作20多年嘛，前10年，是在做出版。我当时觉得这个行业、这个职业本身，它也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审美疲劳，遇到了一个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我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去突破。
4: 那在1996年的时候，我表哥在江苏读大学，那个时候我在读初中，他就给我寄了一本书叫《文化苦旅》，书里面就介绍了河姆渡遗址、敦煌、莫高窟。我从这本书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知道了飞天，知道了壁画，知道了王道士，那各种各样的文物、国宝的一些故事跟画面在我心中就种下了草。
1: 林少波观察到2个趋势，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线下市集场景大火。
3: 观察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博物馆成为就是一个城市旅游的一个新引擎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关于线下市集这种场景也是很火。
1: 如果把博物馆作为赛道，市集作为场景，情绪价值作为卖点，三者叠加就是一个全新的市场。但光有场景不够，真正能打动人、能带走的是 创产品。
3: 文创是由博物馆这波给它带起来的，因为文物甚至一些镇馆瓷宝本身就自带 IP， 要么特别有文化，要么特别有故事，要么特别有审美，它不用讲故事，所以呢它自然就会火。
1: 非设计出身的林少波靠着反复打磨摸透了文创的底层逻辑，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不是做设计，而是做文创产品策划运营。从选品、对接博物馆到市集落地、营销推广，全链条操盘。
3: 我们知道一定会火，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被重视了，大家要为传统文化消费了，这个我觉得是肯定是会好的。
1: 首届市集筹备时，他提出了南货北卖、东货西卖的运营策略，特意不先找北京本地博物馆，而是对接西宁、良渚、二里头、洛阳等外地馆，用差异化产品吸引本地观众。
3: 问他们，我们就办这个事儿，你愿不愿意来？我当时其实就用三个理由：第一个，年底创收；第二个，叫免费得到全网的一个品牌的曝光；第三个，你能扩大你的朋友圈，就是你来参加这样一个市集是做交流学习的机会。大部分的博物馆不会拒绝，从答应来到我们真正做，其实还有两个月时间。我其实一直是有焦虑的，啊，因为怕做不好，我们是怕最后成不行不了，啊，那我就怕辜负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就是他都同意来了，我要撑不起来，这个怎么办？
1: 在核心的文创选品上，他有自己的硬标准，要有文物依据，要有审美惊喜，更要能日常使用。就像这款爆火的凤冠冰箱贴，原型是定陵出土的孝端皇后凤冠，他和团队建议官方把原本庄重的文物做轻量化处理，保留点翠、金龙的核心识别元素，做成立体分层冰箱贴，既能贴在冰箱上，也能当桌面摆件。事实证明了判断，2024年夏天的文博市集上，凤冠冰箱贴成了现象级爆款。
3: 客观地说，我们没有预料到，包括其实不要说我们制作的国博，他们也预料不到，叫中华血脉的觉醒，这是他的一个根本。
1: 但林少波很清醒，单靠一款爆品走不远，文创的生命力在于常换常新。
3: 我们现在所有的冰箱贴其实还是不够，还没有那么完全还原它。我觉得冰箱贴如果再做应该怎么做？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可能不做冰箱贴？2023年到2024年的，实话说，只要是文创都好卖。从2025年开始就不一样了，消费者已经见惯不惯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它，包括我们刚才看的文物，其实是完整的。但其实如果通过这个模型看到，它是可以拆解出很多很多的零件部件出来的，拆解。是个思路
5: 啊，是不是可以给小宠物也带上？会非常可爱，因为现在宠物市场是非常大的。
1: 他带着团队迭代产品。

0: 从冰箱贴到徽章，从首饰到文具，围绕一个知识产权做全系列开发，提出文创产品四化标准，
1: 就是年轻化的叙事，世界化的表达，产品化的销售，跟场景化的应用，这四个化，我觉得就是我们文创产品要走的这条四条路。
2: 这个文创产品的策划运营师，它是一个复合型的职业，它不仅是原来的单纯的文创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从设计一直到满足社会需求，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得要参与。那么这些环节，以往已经涉及了多个职业的功能，这是它最显著的特点。
0: 截至目前，林少波团队已圆满完成13场文博市集，覆盖新疆、西藏等边疆省级博物馆。2024年秋，苏州文博会展全国首个文博毛绒超市亮相，甘肃博物馆的铜奔马毛绒系列成了全场焦点。
1: 甘肃博物馆的铜奔马奔奔非常受欢迎，我们完全没想到所有的货第一天就卖完了，这次成功也验证了南货北卖的思路是对的。
3: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要做的是营销与市场分析，把产品卖出去，懂消费，懂渠道，还要懂数据。甘肃省博的毛绒玩具就是营销创新的典型案例。
0: 商业成功之外，他始终记得初心，让更多博物馆出圈，让更多文物被看见，让更多优质文创被人带回家。
1: 定宁的凤冠，它不应该只是属于昌平人民，它应该属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那么我觉得应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义务，把这好的东西叫广而告之。
0: 从出版人到文博文创操盘手，林少波的转型正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个职业的一个缩影。懂文化，懂市场，懂整合，把沉睡的文物资源变成有温度能流通的文化产品。林少波在文博的沃土上越扎越深，用市集和选品让文物一次次走进日常。另一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正选择用人工智能打开新局，为文创寻找新的可能性。

0: 早知你今天来，我就不来了。
1: 哎，你们好，欢迎来参观我的基地。啊，一进门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照片墙，这都是我们来时的路啊，从我们最开始去打造第一个产品的 demo， 然后到后来我们去参加各种的展会活动，包括参加一些比赛啊，这都是我们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过程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展示区了啊，给你展示一个好玩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0: 我乃林黛玉，秦陵十二钗之首，自幼体弱多病，母亲早逝，寄居贾府，父亲林如海是探花出身。
1: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我们只要把手办放在我们的智能手办底座上面，就可以开启和他的聊天对话。智能底座就是可以让每一个手办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故事。
2: 理工科出身的周奕旭此前从未想过涉足文科属性的文创产业，在大厂任职数年后，他敏锐察觉到两个变化，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在情绪价值上潜力巨大，二是文创周边越来越火，他自己都会买来挂在包上。一个大胆想法冒了出来，如果文创玩偶能说话，能讲自己的故事，会不会是一个全新的品类？
1: 2023年的时候，我们本身在做的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一些应用的探索，它在提供情绪价值这一方面就已经体现出了它的一些这种潜力。在2023年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在一些包括逛街啊、商场之类的，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文创的周边产品，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可能人们的这种消费习惯迎来了一些这种转变，人们对于这种文创类的这种喜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是不是这个文创、这个玩偶它可以讲话，它可以讲自己的故事？
3: 那这个行业呢，也在被新技术改变， AIGC 数字孪生正在融入文创全链条。

0: 行业从卖产品转向做 IP 生态，而是集知文化、懂策划、能运营、擅展化、会保护于一体的复合型的职业。
1: 2024年，历经近一年打磨，首款会说话的人工智能玩偶面世。
2: 早知你今天来，我就不来了。
1: 秘密就在小小的智能底座里。进场通讯芯片一碰底座，就能连通云端角色大模型，开启跨次元对话。
3: 这就到处找蜂蜜，有时候跟着熊大一起保护森林。
1: 但周易旭很清楚，硬件只是躯壳，文化内核才是文创的灵魂。这也是他作为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和普通产品经理最大的不同。技术是手段，文化才是核心。
4: 其实我们最早打磨这个产品，对于市场和用户也不太了解，这导致了非常前期非常以自己的技术为主导。但是呢，到用户手上呢，可能他觉得体验不好，这就是带来的问题点。然后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为了更多的让用户去体验，我们去了一些线下活动，直接把这个底座可能就是非常低价，然后直接出售，让大家去使用。然后我们之间会创建这种那个点对点的用户群，然后我们去了解收集反馈这些个内容。
1: 基于大量用户调研，周易旭团队把方向越磨越准。人工智能文创的核心是陪伴感，他们把原著剧情、人物性格、观众评价全部喂给大模型，反复调教语气和表达方式，让林黛玉说话既有书卷气又不生硬，像真的在和人聊天。
5: 在大观园里面，你最喜欢谁啊？
2: 我自幼寄居贾府，与众人皆有情谊，但若论心性相投，倒是与宝姐姐有些许默契。她虽处事周全，却也懂得体恤他人。
5: 那你平时在园子里面都做点什么呢？
2: 我平日里最爱读书作诗，常在潇湘馆中翻阅诗书。
5: 我们做的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可以去持续的聊天对话，并且能够去和用户产生这个持续的这个连结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1: 灵魂有了，外形和声音也要跟上。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底座，他们迭代了4次，外壳喷漆效果、音量大小、收音效果、外观尺寸，每一代都针对用户反馈优化。玩偶本身的服饰纹样、面部表情也反复对照经典版本调整，既要还原人物神韵，又要符合当代审美。
4: 这里有几个产品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第二代，可能也只剩下一个外壳，它整体的话就我们做了一些个喷漆的效果。然后后期的我们就出了第三代，第三代的话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扩大了整个的底座的外观。第四代的话把它的外壳做得更大，然后它的声音更响亮，它的收音效果更好，以及它的相关的一些个交互功能，让大家觉得更加的流畅，更便于用户去使用。
1: 产品刚成熟，惊喜就来了。广交会上，一位海外采购商逛到最后一天下午，站在他们摊位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就是我要找的产品。
5: 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广交会，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客户，他也是在整个市场上去可能逛了好几天，在最后一天的下午的时候，他到了我们的摊位，他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就是我要找的产品。
1: 海外市场开门红，交付考验也随之而来。作为全新品类，行业没有标准化验收流程，周易旭团队和工厂联合打造了云端验收系统。
5: 我们和工厂一起去联合打造了这个云端验收的这样的一套系统。所有工厂的产品呢，都需要通过测试人员去按照我们标准化的流程完成全部的测试，每一步测试都会被记录在我们的云端。只有在我们的云端记录了这款设备它已经通过了验收之后，那么才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1: 这不是简单的品控，而是文创产品规模化运营的必经之路。从创意到产品，从样品到量产，每一环都要有标准，可追溯。
6: 因为我们的娃娃它本身它是一个不能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可能缺乏和客户的这个互动性。正好就是周老师他们的这个平台呢，能和我们的这个文创的产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它能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客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性。
0: 这个职业的核心工作可以概括为五个字：挖、创、作、卖、互。也就是从文化资源里找素材，把素材呢变成产品方案，把方案呢变成批量生产的产品，把产品推出去卖得好。
1: 从技术工程师到人工智能，文创产品构建者周奕旭走出了一条技术驱动文化表达的新路。对他来说，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的新身份意味着既要懂技术，更要懂文化，既要做产品，更要做运营。人工智能和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正在打开东方美学的全新可能。周奕旭用人工智能赋予玩偶性格，让沉默的文创能开口说话，而管玉磊则把目光落在了看似普通的纸和手作上，让文创承载更多情感。在清华园有一座门，见证了百余年风雨沧桑，是无数莘莘学子梦想的起点。这座古老的建筑被折叠进了一封薄薄的录取通知书里。创造这份惊喜的人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7届硕士毕业生管玉磊。
7: 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个想表现的一个主体，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建筑看到是一个欧式的这样一个建筑，就是现在这个项目时间特别紧，因为咱们这个还要
1: 几个月前，文创设计师管玉磊的团队接到一份重磅订单，一家大型科技企业定制一批家书主题立体贺卡，寄给全球各地的员工。工期紧，数量大，还要从深圳总部寄往全球，从设计到交付都是挑战。
7: 我觉得它用这种180度展开的效果，可能去实现这个建筑会有点困难，而且实现完了之后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做得很复杂的话它会很臃肿，但是如果做得简单的话它又有点过于单薄。
8: 灵感来自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长期在外读书，每次回到家远远看见家里这种房子，心里一下就踏实了。贺卡上用公司的标志性建筑，把它当作一个远方的家门，它代表企业对驻外员工的一份惦念，希望这张卡片成为两地思念的一个载体。海外的人挂念家里，家里的人牵挂远在异国的亲人。
1: 放在以前，管玉磊可能只需要把设计做好就行，但作为一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他要管的是从创意到交付的全流程。
0: 很多人会问，文创产品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就是四个字：情绪价值。你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不仅是一件产品，它还附带了情感上的满足。
7: 这边呢，主要去研究一下关于咱们这个结构和咱们现在这个实物效果图，看看你用什么方式的结构来去解决。你主要解决的是这个白膜的立体结构部分。
1: 获取从立体白膜设计开始，它没有堆砌繁复的结构，而是用删繁就简的思路，精准捕捉欧式建筑最动人的细节，错落的屋顶，标志性的窗户轮廓，用刻制的线条勾勒出建筑轮廓。
7: 这个层太多了，而且这里面就都是这种重复的层，其实这个视觉效果的话，其实有一些可以减去，但核心其实还是在这个关键的拼装位置，把这个取消掉吧。
1: 最终方案定版，整套贺卡由30多个纸艺部件构成，用特殊的纸张激光雕刻而成。翻开的瞬间，欧式建筑立体跃出，从创意设计到样品跟进，再到品质把控、物流方案，2个多月时间，3000多份立体纸艺家书顺利发往全球各地。
8: 通过翻开这样一本立体的家书贺卡，能够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建筑跃然纸面，产生更多对家乡或者说对 啊，我们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回忆的一些连接，那这件事呢其实会让我们觉得，哎，比较有意义。
1: 从传统产

0: 产品设计师，到文创产品策划运营时，管玉磊的破局之路也是无数新职业从业者的成长缩影。不再只盯着图纸，而是懂设计、懂工艺、懂供应链、懂用户情感，用热爱对抗麻木，用创新打破常规，在时代浪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唤醒沉睡的文明，到重塑传统的荣光，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正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这不仅是文化与商业的双向奔赴，更是一条通往广阔未来的职业坦途。2024年，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列入新职业名单，引导行业走向标准化发展。
1: 在求职方面呢，文创产业的岗位需求越来越多元。2026年深圳文博会上，广东联动了超过3000家企业，提供了6万多个文化产业岗位。在政策层面呢，也有支撑，各地围绕文创产业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在融资、税收、场地等方面呢，给中小微文创企业提供支持。这是一条具有社会价值又有个人成长空间的新赛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中国团队设计的奖牌及文创连接世界，也呼唤着文创领域的新智生产力，为这个行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
2: 那刚才呢，我想大家通过音频啊，通过3组人物故事，也对于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个新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人社部对于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从事文化创意产品的策划，结合市场需求，设计具有文化元素的产品，并对文创产品进行营销运营的人。通俗的点儿来讲呢，就是这个职业是服务于文化、文创、文旅这3个行业。那从事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呀、策划呀、运营啊、品牌推广啊、用户增长啊、市场营销啊等一个或多个工作，它其实更偏向于一个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的核心工作职责包括哪些呢？那根据这个设计任务和市场审美来挖掘文化的素材，选取合适文化的元素，确定产品的概念、定位及风格及材质工艺，那按照设计方案制定产品并控制质量，组织产品发布会呀、宣传推广和营销活动同时还有这个申报注册知识产权收集分析市场反馈，管理项目档案和合同等等那从这个核心的工作职责当中我们就能看出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新职业。那这个核心的能力的维度包括什么呢？包括文化研究与 IP 挖掘的能力，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林黛玉有了 AI 合成的声音能和人跨次元的对话，对不对这个案例。还有包括创意设计与产品的开发能力，市场运营与商业化的能力，项目管理与团队协作能力素质要求，具备创新的思维，学习能力，抗压能力和对于文化的一个热爱实战提升相信大家说那如果说想要跨入到这个新职业的门槛当中，有哪些实战提升呢？那比如说参与到文创大赛啊、文创大型展览啊、文创沙龙论坛、文创项目投标、文创产品路演等等一些方式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中高山区为雨或者雨加雪的天气。那其中塔城地区的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是有暴雪或者大暴雪的天气。那北江北部、东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到全江各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8号夜间到9号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9度，东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阿勒泰，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2度，东北风转东风3级，转3到4级。塔城多云的天气，15度到4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转3到4级。伊宁晴转多云的天气，20度到6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伯乐晴转多云，21度到5度，西风转东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的天气，20度到9度，西风转东风3级，转3到4级。奎屯多云的天气，22度到6度，西北风3级。石河子多云，22度到4度，南风转北风3级。昌吉多云的天气，24度到8度，南风转东风3级。哈密多云的天气，22度到6度，东风转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东北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转晴，23度到10度，东风转西南风3级。阿克苏晴好的天气，23度到11度，东北风3级。阿图什晴好的天气，23度到11度，西北风转东风3级。喀什晴好的天气，24度到13度，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和田晴好的天气，24度到8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9度，风向风力东南风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消息哈。为持续夯实新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基，助力就业增收与产业提质升级，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依托江济通支付宝小程序啊，正式上线首批优质在线职业技能培训课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随就业小助手江江啊，去具体看一看啊，这些课程到底怎么样去探访吧。
1: 本次上线的1400余个精品课程课件，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口援疆倾力支持打造，使月薪两地深化全方位对口援疆、深耕智力援疆、技能援疆的标志性务实成果，有效补齐新疆线上职业培训资源短板，切实将对口支援优势转化为人才发展优势、产业振兴优势。课程体系科学完善，贴合市场，紧贴民生，涵盖生活服务、安全培训、信息技术三大类别，细分家政服务、健康服务、酒店餐饮、基础安全知识、人工智能训练师、大数据、云计算、新技术等10大学习方向，内容兼顾民生刚需与产业前沿，既覆盖母婴护理、养老服务、餐饮服务等大众实用就业技能，配齐安全生产法规、应急管理等刚需安全知识，又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兴职业领域，精准对接市场用工导向和群众创业就业需求，兼具普惠性、实用性和前瞻性。本次培训全程面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群众可通过支付宝搜索江济通小程序，随时随地掌上选课，自主学习，彻底打破时间、地域限制，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学技能，指尖赋能促提升，为各族群众提升技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搭建了便捷高效的数字化平台。人才是新疆之基，技能是立业之本。下一步，自治区人社厅将始终坚守技能新疆、人才强疆工作导向，持续迭代优化江济通小程序功能，分批迭代上线更多贴合产业发展、适配群众需求的精品课程，持续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数字化、普惠化、常态化发展。
0: 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来去搜索江济通小程序哈，江是新疆的江，技是技术的技，技能的技，通是通知的通啊，大家可以在上面去看到一些优质在线职业技能培训的课程啊，让大家足不出户啊就能学习到真本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娇娇姐在留言说：“参保地变了，社保卡必须换吗？”啊，当然不是的，要看哪种情况了。跨省流动产生参保地变化时需要申请啊，这个换发社保卡。那省内社保关系的转移则无需换卡。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这个网友大山在留言说，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丢失了怎么办呢？那证书的职业工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由原证书颁发机构办理补发，那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不再补发证书，改由原证书颁发机构出具书面证明，写明原证书的一些相关信息啊，有分两种情况啊，大家可以去相应的去查询和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网友汪友田在说经济补偿按到手工资算吗？奖金也包含在内吗？ 啊，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的规定，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那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进行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了。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啊、微信视频号啊、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升固体或液体食品中的含糖量不高于 0.5 克。这里的糖既包括单糖，比如葡萄糖、果糖等，也包括双糖，比如蔗糖、乳糖、麦芽糖等的总和。目前在市场上，许多产品会标注零蔗糖以吸引消费者，但事实上，即使产品标注了零蔗糖，也可能含有其他类型的糖，其真正的含糖量可能完全不低。总之，零蔗糖并不等同于无糖。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一定要仔细阅读食品标签和配料表，了解产品的真实含糖情况，以便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1: 那刚才我们关注到了糖类型的摄入啊，这个消费热点问题。那不少消费者在饮茶的时候也会遇到冲泡水温拿不准啊，储藏不得当啊，分不清哪些茶啊适不适合饮用等一些困惑。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像月薪啊，就特别喜欢啊这个喝茶了。那在今天的消费连连看当中，我们就来围绕茶叶饮用、储存以及消费避坑等实用知识，来帮助大家科学饮茶，安心品茶了。我们首先得知道茶汤滋味啊，主要有苦、涩、鲜、甜啊这四种。苦味主要来自于咖啡碱等，涩味主要来自于茶多酚类，那鲜爽感则与茶氨酸有关。冲泡水温其实是直接能够影响茶汤内含物质的进出啊，也决定着茶汤口感风味。你比如说9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冲泡，茶叶当中的这个咖啡碱啊、脂型儿、茶素等这个物质更容易析出，那茶汤滋味会更浓郁，但苦涩感是会加重的。即便鲜味物质同步溶出，也容易啊被苦涩感掩盖。那比如说70到80摄氏度的较低水温冲泡，那茶汤口感则更加的清甜柔和。那对于红茶呀、黑茶得这类一些发酵程度较高的茶类来说呢，往往需要啊高温甚至沸水冲泡，才能充分释放相关的一些香气。那同时月薪也给大家指出一个消费的建议吧，那消费者啊可以根据所选茶叶的具体情况和个人口味来摸索适宜的水温、水量和冲泡时间，获得更好的啊这个饮品的一个体验吧。那很多朋友说哎，怎么样存放呢？那茶多酚在高温湿度大、氧气充足条件下，氧化反应其实更快的啊。那芳香成分在高温光照或者受潮的时候易挥发分解，叶绿素在光照和高温环境当中是会被容易破坏的啊。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说到了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挑选品质靠谱的茶叶？专家介绍可以通过看、闻、品、选啊这四个维度来甄别。比如说看，看外形，看叶底，看汤色。茶叶这个条索紧洁、油润、均匀，那茶汤清澈透亮，叶底柔软匀亮，代表原料与工艺表现更好。那闻呢？闻可以比如说干茶与冲泡后的香气，以香气纯正持久无异味啊，就为上等品。那品啊，品就不用说了嘛。那茶汤滋味入口醇厚回甘，没有杂味，说明茶叶内质丰富。选的时候呢啊，还应该综合考量，比如说产区呀、正规品牌呀、包装完好度啊、合理价位等要素。此外呢，咱消费者还可以留意包装上有没有绿色食品标志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悦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 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旧店儿走了，新旧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7: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8: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9: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沿港千万标向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2: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10: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2: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 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

0: 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 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 2.8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 2025年，我。

0: 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 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 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5: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

0: 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7: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6: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8: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9: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6: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2: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3: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

0: 配合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七八十吨吧。
1: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5: 红叶这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9: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 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7: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1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6: 明天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5: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6: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1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1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7: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7: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2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
17: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和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石榴花开同心筑梦。
0: 5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
1: 截至8月末，我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
1: 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
0: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已达32亿立方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5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全景展现五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报道。
1: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伊宁市第18中学学生苏建杰：
2: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 陆浦县居民热孜完古丽麦提图尔孙：
3: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丰活，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1: 塔城市新城街道哈尔敦社区居民沙勒克江一鸣：
4: 革命族团结在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兵团第十师185团四连职工马军武：
5: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1: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名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买买迪明嘎斯：
6: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1: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买买迪明嘎斯：
6: 唱国歌那一刻起，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1: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紫伊拉巴哈提亚：
7: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1: 民丰县初级中学教师徐正义：
8: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1: 五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 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贵州省盘州市非遗传承人钱艳平：
9: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1: 上海游客刘福民
10: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1: 在南疆，网络让天山南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买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河南网友徐晶：
11: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1: 新郎艾克热木江吴迈尔：
12: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1: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乌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如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买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其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行医50多年来，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乌哈斯苏莱曼：
13: 为牺牲的人、各族群众为人，这些原是我的英勇，中华人民的健康。
1: 5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春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14: 5年成绩单，5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5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5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 76.4%， 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块6毛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5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 99.8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3.8 万人，农村

0: 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5.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1%，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1: 我们这五年，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五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运转车间指导员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五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带班带徒的吊车指导，请听报道。
2: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乌西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乌西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乌西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湘煤外运、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五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欧班列西通道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
3: 更是五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2: 这五年我发现了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钩时机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四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吊车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五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五年一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守好第一道关。
4: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0: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8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请听报道。
5: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了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公司执行总经理李建林：
6: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5: 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8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12.44%， 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28.66%、 57.18%。邮储银行新疆分行今年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
7: 截止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1: 国庆假期期间，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公路出行仍是主力军，假期里独库公路车流量大幅攀升， 累计人员流动量25754人次，同比增长 42.18%。 乌玉高速北段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进出南北江累计交通量27.89万辆，日均3.98万辆。铁路方面，10月1号旅客发送量31.58万人次，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10月7号正值返程客流峰值，哈密站候车大厅内客流涌动，进出江旅客有序排队进站。北京旅客何健：
9: 我们从北京到新疆来旅游，哈密站环境比较好，秩序也比较好，服务也很周到。
8: 民航方面，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32.07万人次，日均18.87万人次，同比增长 4.3%。 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每日旅客吞吐量稳定在 1.5 万人次以上，同比增长 41%，客座率保持在 85% 以上。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服务监察员马雪眼：
10: 联合多家航空公司加密了热门航线，比如上海、福州、济南、石家庄等地，同时增设了值机柜台，增加了志愿者引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开通了爱心服务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帮扶，确保大家出行安全顺畅。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人气爆棚，绝美秋景、多彩文旅活动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这个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大巴扎景区、和田二街等特色街区人气攀升。在大巴扎景区，观光塔、廊坊、文创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景区还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持续集聚人气。10月1号至5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武汉游客张慧：
12: 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步行街热闹的氛围，也买点这个特色的馕，非常的热闹。
11: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 15%，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52%。从客流节奏来看，新疆旅游热度自9月28号便开始显著升温，直至10月7号逐步回落，提前出发延后返程成为赴江游客的一大出行特点。客源主要来自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等地，伊犁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成为游客赏秋景热门目的地。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云南游客周阿北：
13: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订的秋店，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假日期间，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秋季美食地图，进一步擦亮餐饮消费名片，依托电商赋能，联合百余家电商企业推出多场直播专场，线上引流带动线下消费。全区同步推进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涵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等领域，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通过政府惠民补贴，有效释放县域消费潜力。10月1号至7号累计核销消费券3000笔，带动消费146.8万元。木垒县居民吴亚如：
14: 结账时在店员的介绍下了解到了惠民消费券，并现场完成了核销，买菜买水果这类日常消费都能抵扣，非常好。
8: 霍城县推出汽车、数码产品、商超专项消费补贴，构建政府加银行加商家三重让利模式，实打实的优惠政策带动门店客流大幅上涨。霍城县某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王雪：
15: 政府补贴加上店面的优惠，一台车可以省好几千块钱，比平时我们的销量来说要翻一番。
8: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充分满足了各族群众的节日消费需求。乌鲁木齐市各大商超开启延时营业、自然闭店服务模式，给市民消费增添便利。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友好商场超市副经理梁敏：
16: 只要还有顾客在选购商品，我们就正常的进行接待，同时增配了收银员、安保人员，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眼下正是水产养殖业的丰产季，我

0: 安的家。
1: 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0: 新源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大闸蟹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肖尔布拉克村党支部书记朱建军：
2: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0: 疏勒县疏勒镇泉水村养殖的10万只大闸蟹陆续捕捞上市，得益于稻田活水滋养，大闸蟹肉质紧实鲜甜，膏黄饱满，销售订单不断。养殖户刘鹏：
3: 今年我们养的螃蟹普遍品质较好，个头较大，大部分都能达到3两，上市之后顾客反响都比较好，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规模，然后对螃蟹的品质提升一下。
4: 情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辽宁省持续加大产业原浆力度，助力塔城地区农业提质增效。请听塔城台记者张培奇、苏山林的报道。
5: 最近，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的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受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左右。公司技术主任李曼曼：
6: 2023年以来，辽宁原浆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羊，实实在在靠原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5: 辽宁原浆聚焦特色种羊、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原浆，以科技赋能增收。这些年，辽宁原浆统筹17家院所，100多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挂牌成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多渠道投入原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多种农业新品种、新组合，推广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面积超10000亩，累计开展专项培训2800多人次。新疆乐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高新简：
7: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5: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8: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6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9: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截至目前，今年全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请听报道。
5: 眼下，塔河主汛期进入尾声，在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若羌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介绍，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10: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5: 在今年塔里木河流域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塔河汛期集中在6到9月。过去，洪水多被视为灾害，以防御下泄为主。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逐步实现从防御控制向防用结合、资源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分，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把洪水变害为宝，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处长谭金介绍：
11: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12: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变害为宝，让洪水发挥更大价值。塔里木河流域获评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化利用取得初步成效，折射出我区治水思路的深刻转变，打破了以往洪水及灾害的固有认知。以往流域治水侧重被动防御， 以泄洪避险为

0: 为核心目标，汛期水资源大多白白流失。如今，立足防汛用一体化思路，打破单一防汛思维，通过科学统筹全流域水资源调度，精准转化利用汛期洪水，实现治水工作从除害向兴利转变。这一举措精准适配干旱区生态治理刚需，将富余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储备资源，有效修复荒漠生态涵养水土资源，系统性补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短板，稳固区域生态安全根基。从被动防洪到主动用洪，治水模式的升级为干旱流域生态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行路径。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度，
1: 阿勒泰小雨，-2度到15度，
0: 塔城多云，4到15度，
1: 伊宁多云，6到20度，
0: 伯勒多云，5到21度，
1: 克拉玛依多云，9到20度，
0: 奎屯多云，6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4到22度，
0: 昌吉多云，8到24度，
1: 哈密多云，6到22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16到27度，
1: 库尔勒多云，10到23度，
0: 阿克苏晴，11到23度，
1: 阿图什晴，11到23度，
0: 喀什晴，13到24度，
1: 和田晴，8到24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智听客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4: 新的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相比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7: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怎么来找到思路视听呢？叫上爸爸妈妈，打开手机，来到这个应用商店啊，来下载思路视听，就可以找到了这个 App。那很多人都在说了，国庆假期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放假的时间总是觉得很短暂，是不是？国庆假期转眼结束，很多家庭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晚上不肯睡觉，早上叫不起来，作业拖到最后，一提上学就皱眉头。别着急，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班主任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专门给爸爸妈妈们来支招，假期结束之后怎样帮孩子科学收心，而不是一味的催催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有干货要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有一些小技巧要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所以别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哦，继续收听吧。

0: 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花样童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邀请小朋友们给我们发出一些小问号，这些小问号呢，就是这个一些生活当中的现象。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现象它背后的科学道理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学科学讲科学。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学科学讲科学，来听一听科学知识啊。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玩的磁铁，它为什么能吸住铁却吸不住铜啊、铝啊、金啊、银啊这些金属，难道是大自然偏心只给铁特殊的待遇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问题。磁铁呢，之所以能吸住铁，是因为铁啊，它具有铁磁性，这是一种特殊的磁性，只有少数金属才具备。比如说铁、镍等等，这些金属呢，它是能被磁铁吸住的。其他金属，比如铜、铝、金、银，它是没有这种特性。那有小朋友就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铁、镍这样的原子内部呢，电子像小磁铁一样整齐的排列，形成强大的磁场，所以能被磁铁吸引。而铜啊、铝啊这些金属呢，它的电子排列很杂乱，磁场互相抵消，自然就不会被吸住了。那既然磁铁只能吸铁，那有没有专门吸铜、吸铝的石头呢？答案是没有。是的，没有。原因很简单，铜啊、铝啊这些金属它不具备铁磁性，所以呢，自然界不可能存在专门吸它们的磁石。地球磁场主要影响铁磁性物质，对其他金属几乎没有作用。曾与我同行，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铝不被磁铁吸引，但是如果你用一块强磁铁快速划过铝管，哎，也会发现这个铝管它有一点轻微的移动。这就是因为变化的磁场能在铝当中产生电流，从而产生微弱的磁力。好吧，既然聊到了磁铁，顺便科普一个小知识，为什么指南针的磁铁总是指向北方呢？其实我们的地球它本身就是一块大磁铁，像是一块大磁铁啊，有南北磁极，而磁铁的北极会被地球的磁南极吸引，所以呢，这个指南针它就会总是指向地理的北方，其实是地磁南极，听懂了吗？稍微有点绕啊，虽然有点绕啊，但是大家先记住好了，等慢慢长大了我们再去研究吧。生活中总是有这样有趣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多多去探索吧。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大朋友小伙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花样童年。刚才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啊，是不是给大家这个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要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假期之后怎么样来收心啊，当然是科学的收心，不是一直在催孩子啊。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准备好你的小本本了啊，小朋友们也可以提醒一下爸爸妈妈，收心不是打仗，而是全家一起慢慢回到好的节奏。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关老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首先请出关老师。关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关老师在节目当中，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好的，我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小学语文的一线教师，同时呢也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请出资深的班主任，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怎么跟孩子来沟通假期收心的事儿啊。那国庆长假之后，孩子最常

0: 见的收心难表现有哪些呢？您觉得哪些属于正常过度，哪些需要家长特别留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那我呢也是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呢，其实跟大家交流这些也是与大家呢一起共勉。那我认为呢，就是节后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现短暂的这种例如拖拉呀、赖床呀，或者是注意力松散这样的现象呢，其实不用过度紧张，这全部呢都属于正常的一种过度的过程。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我们不用过度的紧张。但是呢，有一些现象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留意和警惕的。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孩子会有这种持续的低落情绪，无故呢会发脾气，变得暴躁。其次呢，就感觉他与他说话交谈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他比较抗拒上学，焦虑，会出现这种失眠、心慌的现象。还比如说，对于要上交和需要完成的作业呢，会出现这种我们说的躺平的状态。那这些呢，并且拒绝与我们沟通这样的现象呢，我们是要多加留意的。这呢不是属于懒，而是属于这种节后的焦虑，是需要我们家长要进行这个警惕，要进行沟通和交流了。
0: 嗯，那假期的最后一天和开学的头三天，家长最应该做哪三件事情，或者说最不该做哪些事情，也可以说一说。
1: 好呢，那跟大家交流分享一下啊。我认为呢，就是我们开学要做的这几件事情，一定首先就是要包括这个调整作息，尤其是调整我们的睡眠的作息，让孩子呢在开学前有一个好的过渡。这个调整作息呢，就是睡眠作息，也更好的帮助孩子调整到这种开学前的这种学习生活的习惯中。第二点呢，就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要学会将家里的这个桌面，学习桌面清理干净，将这个相应的假期当中的娱乐产品、电子产品都要该收的收，要恢复一个正常的学习环境。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复盘一下我们的这个学习内容，就是家长呢以平等的方式交流开学后有没有这个学习的规划，聊一聊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啊，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我认为就是不建议做的事情，就是开学前这种暴躁的去纠错、骂孩子、翻旧账。有的时候呢，家长会出现比孩子还焦虑的现象，我们作为成人一定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第二个呢，就是面对我们的孩子，不能突然的出现了这个严格断崖式的管控，对孩子施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我们作为成人都来说有一种这个节前的一点点焦虑，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把我们的这种焦虑反而施压给孩子身上，他们呢会心理负担会过重的。第三个呢，不建议就是去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否定呢孩子的假期全部在放松的状态当中。那么我们在假期带着孩子出玩，认为放松对他是好的、有利的。那么开学前了，孩子呢其实面临了一种学习的压力时，这个时候你站在对立面去训斥孩子是不可取的。这个时候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调整和沟通的。
0: 那么孩子其实在假期当中就容易晚上很晚的睡，早上很晚的起啊，作息乱了。怎么样用3到5天的时间去温和的调整？您看现在其实是放假之后的第一天的时间啊，那今天上3天课之后又休息了一天，能不能快速的用这3天的时间或者3、4天的时间赶紧把他们调整过来呢？
1: 其实我认为这个这样说吧，就是我认为循序渐进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不能说一夜的就去矫正啊，必须规定前一天几点睡。那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逐天的调整。比如说每天呢早睡个15分钟左右，早起个10分钟左右， 一点一点的去调整，帮孩子们回归一个正常的作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个作息的时候就不要有调整作息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有过激的这种游戏和娱乐的活动，让孩子呢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下进行调整。嗯，还有就是要设定好睡前的这个仪式。所谓的仪式呢，就比如说到点了我们要按时洗漱，那么洗漱完以后，如果你很难进入这个睡眠状态，我们可以读读书，听听舒缓的音乐，让自己的心先静下来，或者呢陪伴孩子聊聊天，让他呢逐渐进入一个这个调整作息的状态当中。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第二天就是要按时起床，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给孩子吃一些营养的早餐。其实这些点点滴滴的这种生活的细节，也是在帮助孩子唤醒这个大脑，调整正常的作息，让他们逐步能回归到这个节前的一种正常的学习生活的时间和状态中。
0: 嗯，
1: 基本上的3到5天应该基本就是复位了，正常了。
0: 今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好像大部分的老师就在讲今年的假期特别的多啊，然后呢这时间好像就很有点不够用的意思，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可以这个帮助孩子尽快的去调整，咱们也不要一味的去吼。我觉得今天关老师说的很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汲取一些经验，或者说是能够掌握一些小的技巧，跟孩子沟通的更顺畅一些。那再者，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作业的问题吧。假期作业没写完或者质量差，那家长怎样去检查沟通，才能避免开学前一夜鸡飞狗跳呢？
1: 其实这个作为我不仅是老师，
0: 还是家长，
1: 对，还是家长，这个现象我特别能够理解。我认为就是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再呢就是再次和孩子一起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也不建议就是突击熬夜的去补作业，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状态呢，我们首先家长要调整心态，这个时候呢孩子需要你和他一起面对，他也知道没写完，他也着急，他也后悔，但已成为事实，过度的指责反而呢是无效的。我们可以告知孩子呢，首先我们要补齐这个基础的必须要做的一些作业，基础性的作业。对于这个难度大的那个内容呢，在这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是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解决。遇到一些难的问题，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看一看做题的思路是什么。那实在是真的是因为孩子也需要睡眠，不可能一夜未眠的去补作业，那我们可以就是教会孩子，那我们就是诚实上交已经完成的作业，而且要学会主动担责，那么主动的去补改，就是教会孩子去承担责任，比一次就是突击作业我认为是更重要的。
0: 对，应该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不是说是我到跟前了，我爸爸妈妈都可以来帮忙。那等他越来越长大之后，他这种责任意识就越来越薄弱了啊。
1: 是的。
0: 还有的孩子会说我不想上学，我怕考试。那这种情况家长第一句话应该怎么说呢？能不能给几个可以直接用的话术，让我们家长也学一学？
1: 可以，就比如说我也会用到啊，比如说那妈妈知道你刚过完假期有些不适应，其实换谁都一样啊，妈妈小时候呢也是这样过来的，还比如说不是你不努力，是状态可能还没有切换回来，那妈妈会跟你一起进行调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今天不是逼你变得越来越好，只需要你比昨天更稳一点，进步，再进步一点，这就是你最大的成功。那孩子现在其实压力真的挺大的，所以我认为就是每一次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还可以说有压力，可以说那爸爸妈妈和你呢是站在一条线上，你不用一个人扛，我们谁都是需要放松的，谁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我认为就是一句话，一定要做到先共情， 一定要做到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那孩子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情绪才能稳定下来。
0: 嗯，是啊，首先要让自己的情绪先平复，那么孩子可能能感受到你没有这种就是很要爆发的这个感觉，那孩子可能也会心平气和的来做这件事情啊。好，还有就是在假期当中可能手机呀平板呀电视呀看的次数就会比较多，那要上学了怎么样去降频呢？这个规则该怎么定呢？孩子才愿意配合而不是特别激烈的反抗。哎，我这几天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确实也刷到了好几个小朋友，大概就是五六年级的样子，已经开始用手机，当家长不让他用的时候，他这个反抗的这个激烈程度根本我都觉得有点很诧异很吃惊，没有想到孩子对手机的依赖有这么重啊。关老师，
1: 对对对，孩子现在尤其是面对现在这样的诱惑啊，对于我们说孩子来说他还是比较小的，那面对这种这样的现象时呢，我是建议不要一次性没收，那么孩子的抵触心理是非常大的，那你一次性的这种强收，孩子肯定是进行反抗的啊，到时候呢就会爆发激烈的家庭矛盾。我认为呢一定是要定好规则啊，有松有弛，达成共识。那比如说什么叫规则呢？比如说我们的学习日，就是我们成人的工作日，我们建议呢是不触碰这些电子产品的。那么还比如说那有的孩子他需要这种来调节的话，我们也是要定好规则的。比如说写完作业完成你的作息啊，我们定时定量的你拥有这个娱乐的权利。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孩子在一周的情况下学习生活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周末他也要上一些其他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他放松一下，比如说周末的时候给他限时定点定内容。那我说的以上的内容呢都是建议在跟孩子这个共同商定的情况下进行全家的统一，而且就是定好的规则呢，我不建议就是临时变卦，或者是变成了一方强制一方，一定是提前商量好，定好规则，孩子愿意配合，那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则去执行。
0: 嗯，明白了啊。好，那对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您觉得他们收心的重点是什么呢？家长可不可以去设计一些仪式感或者是游戏让他们快速的收心
1: 啊？我觉得主持人这点说的特别的好，我也特别的支持，因为我本身呢现在也是带低段的孩子。那低段的孩子他年龄小，非常的可爱，我们不建议就是长篇大论的去讲道理，那么我们更多的是靠这种趣味性仪式感激励法，所以我们认为呢这种教育方式同样可以用到这个家庭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收心的小打卡，奖励的小贴纸。我所说的奖励小贴纸就是孩子呢如果完成一个内容或者是一项小任务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可以给他贴这个奖励的小贴纸，那么小孩子呢就可以用贴纸来兑换小奖品。比如说呢早睡，那我可以给你贴一张啊，你整理了书桌可以给你贴一张，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学习目标给你贴一张，哎，你积攒到一定的这个数量时，你就可以到我这来兑换一个小奖品。靠这样的方式呢帮助孩子进行收心，而且呢也调整了他们的这个情绪，慢慢的让孩子呢恢复他该有的专注力，恢复他该有的这个安静的学习习惯和生活当中来。
0: 嗯，是的啊，所以日常当中其实家里的这个规则就像您刚刚所说，家里其实要制定一些小的规则，那放在哪怕是十一了暑假了寒假了，那回到学校之后其实都是有效的，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长期的仪式感，那我们这个小朋友他也知道了啊，到这个时候我们该干这个事儿了。那对于小学高年级还有初中的孩子，家长怎么样才能从这种命令转向商量，如何给自主权但是又不放任呢？哎，这个度很难把握呀，关老师。
1: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有个两个孩子，一个就是低年级的孩子，一个就是现在处于初中的。

0: 孩子。我现在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的确是有时候比较难控制的。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初中的孩子，我们不要总是去唠叨，不能碎碎管、碎碎念，像这个唐僧念经似的，孩子会非常的反感。我们通常呢，因为面对这个学习压力，他一下加重了，会抓住一个问题去反复的纠缠。那其实呢，你认为你想把想说的都说到了，但是孩子其实反感是增加了不少。我认为作为家长，就是我们做好我们做到的。家长首先要给孩子做以示范，说到我们该说到的就可以了，要给孩子一种度，就是一种消化的过程。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要给我们的孩子一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要给他们这种选择权和自主权，要有商有量，不能再把他们当作很小的孩子，去对待，一定是一个平等的身份去沟通交流。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我认为家长不能一定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当你和他平等关系时，他才觉得我们的关系是在平等状态下，他才愿意去听。那我们在面对的时候，才会与孩子从命令改成一种商量。第三个呢，我就是觉得，从孩子的角度要去说话，去跟孩子沟通交流，就是跟我刚才说的第二点一样，就是比如说妈妈觉得你很累，那你坚持一下，那我也呢就是带你放松一下，近期学习压力比较大，你看你有没有想吃的，或者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给孩子去有商有量，孩子也觉得我这么累的同时获得的不是爸爸妈妈的施压，而是他也懂我，也是能够让我放松下来的，就是渐渐的走入孩子的内心，那你的后面的有商有量才能更有效。
1: 就是总的来说，还是要把孩子当朋友。
0: 对对对，
1: 对，那开学之后怎么样去帮孩子定一个一周的小目标？那这样的目标怎么样？让他更具体、可执行、可检查呢？您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我认为就是目标不要宏大，不要高大上，我觉得一定是要可落地的，比如说，作息目标、学业目标和阅读习惯的目标。我们可以制定有关于这些的小目标。第二个呢，就是每条目标呢，我们制定的时候要短而精炼，就是能完成，能落地。第三个呢，就是让孩子完成目标后会有成就感，渐渐的激励他呢进入这种学习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给孩子设定这个目标，并且呢，就是目标一旦是制定以后，希望就是我们与孩子都要坚持到底。这个，内容很重要，过程也很重要。
1: 明白了。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家庭环境怎样来配合孩子去收心？比如说书桌、灯光、晚饭、运动、睡眠，那这些怎么能够更好的助力我们的孩子快速的收心呢？
0: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说得很重要，就是如果身处的环境很浮躁、很吵闹，那孩子是难以收心的。所以首先呢，我们晚上家里呢要降低音量，减少这种娱乐的氛围，保持一个平缓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尤其是晚饭。要清淡一些，不建议让孩子暴饮暴食。第三个呢，就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孩子能够做个10分钟左右的这个运动，来舒缓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和心理的情绪。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保持书桌的这个，可以，干净，然后灯光呢调得柔和一些。让身边的这个事物，不需要变得特别的繁杂，就是总之一句话，环境稳了，柔和了，孩子的心也自然而然就静了。
1: 是的，那孩子出现起床气呀、发脾气、拖延这样的情况时，现场有没有一些可以？

0: 让它迅速降温的技巧，您觉得呢？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就是听听这个，音乐呀，或者是，让孩子做一些这个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先让周围的环境定下来，这样呢，孩子才能从慢慢的这个浮躁的状态下，一点一点的调整过来。
0: 是的，好嘞。收心阶段要不要主动去联系一下班主任，或者是某一科的老师？您觉得有没有必要跟老师去沟通呢？
1: 是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收心阶段呢，因为孩子的这个状态它是有所变化的，所以呢，孩子节后的状态，还有就是作为家长角度来说，需要老师提供帮助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跟老师进行沟通。因为我们常说家校合力才能共助孩子的这个发展，所以是有必要跟老师进行沟通和联系的。
0: 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更有效的这个技巧或者是话术？
1: 我觉得，因为我认为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就是第一个，你就开诚布公的真诚的把你所需要提供的帮助告知给老师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面对的这个困难需要提供的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听一听，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方法和建议能够提供给你。第三个呢，就是作为家长的角度来说，要跟老师沟通交流，就是希望呢，老师在校或者是这个就与孩子交通沟通交流的时候呢，能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状态有什么问题呢？及时能跟家长进行联系。所以就是提出问题需要老师帮助问题和后续关注问题，可以跟老师提出来，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然后也明确表示需要老师的沟通进行有效的沟通就可以了。
0: 那饮食和运动对孩子们收心有没有帮助呢？
1: 是有帮助的保持这个清淡的饮食，少零食，少重油重糖，能够有一个每天的10到20分钟的这种运动，比如说骑车呀、跳绳呀，哪怕是走走路、透透气我觉得都能够缓解这个开学前的一种焦虑，能够帮助孩子恢复一种专注力。
0: 好，运动确实是对咱们的收心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可以安排一下。当然，不只是对收心有帮助，我看也是在短视频上看到专家也在说，其实孩子每天固定有一些户外运动的时间，对于他学习和他的记忆力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户外运动很重要。你看现在每一个学校每天都基本上有体育课，对吧？
1: 对
0: 所以就
1: 对对。
0: 是体育运动很重要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体育运动的时间。那接下来想问问您，从国庆长假到日常学习，怎么样来培养孩子长期自我的管控能力、管理能力？而不是说每次都靠家长催，就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有内生动力呢？
1: 在这里面呢，我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就是建议以下几点，就是我们平时和假期呢，我们的这个作息的差别不宜太大，这样呢，开学前强行切换它就会比较困难了。其次呢，就是哪些事情孩子完成了，拖拉了，或者是后期有什么调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每日的小复盘，让这种复盘呢常态化。这种复盘不是指责，而是跟孩子一起复盘，聊聊天，支支招，缓解孩子的心理焦虑。还有呢，就是这个要电子产品的规则，这也是要常态化的。我们娱乐时间的这种管控，还是建议假日和平日呢要保持这个统一，那规则提前商量好，孩子就能学会自我约束，就是习惯，各方面的习惯稳定下来以后，孩子以后的每个假期都能够自动收心，我们家长朋友也不用鸡飞狗跳了。
0: 嗯，哇，今天真的是满满的干货，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应该是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关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连线，那我们就先到这。

是不是在我们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总是能收获一些知识，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总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汲取一些自己需要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的爸妈课堂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爸爸妈妈们你们的小本本是不是也已经记满了呢？也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技巧跟孩子们去沟通，跟你的小孩做朋友。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讲
1: 的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雪贝姐姐。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花样童年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大人物的小故事。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时代楷模，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徐从祥的故事。时间要追溯到1972年，高中毕业之后，年仅19岁的徐从祥原本有机会去学校当老师，但他毅然选择了回村种地。他说，那个时候生产技术落后，小麦亩产才150公斤，大豆亩产只有几十公斤，乡亲们温饱都成问题。我就想着，能有一天粮食实现高产，大伙儿都能吃饱饭。回村后，徐从祥买来农业科技书籍，潜心学习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的高产栽培技术，并开始参与一系列粮食高产攻关项目。在进行小麦高产试验时，从麦苗出土起，不管刮风下雨，徐从祥都从早到晚在田里忙活。他用放大镜观察农作物的长势、授粉和虫情，同时用笔记本做好记录。如今在徐从祥的办公室里已经积攒了53本各式各样的笔记本。时间来到1983年12月，积累了10年两种繁育经验的徐从祥，经过全省统一考试，成为太和县的一名乡村农技员。1985年至1986年间，中国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在太和县实施黄淮大豆高产攻关75计划，徐从祥具体负责的田块产量每年都名列前茅。到了2003年，徐从祥承担农业农村部高蛋白大豆丰产栽培试验。徐从祥回忆说，那一年洪涝、龙卷风、冰雹都来考验我，当时下大雨、刮大风，人家都朝屋里跑，我一家人都往地里跑，一连两三天泡在大豆田里，八沟 排水，豆苗保住了，一家人也累病了。那年当地大豆普遍减产，徐从祥负责的试验田却创下新的单产记录。那之后，徐从祥科技承包田规模扩大至上千亩。时间到了2022年的夏收时，徐从祥种植的小麦历史性突破800公斤的大关。开镰当天，他忍不住提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报告丰收喜讯和十多年来取得的科技成果。当年6月27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徐从祥回信说：“我记得你这个安徽太和的种粮能手，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很高兴。”捧着回信，这位与田打了快半个世纪交道的老把式热泪盈眶。他说：“真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还记得俺这个种粮能手。”在徐从祥53本各式各样的笔记本里，点点滴滴事无巨细，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也记录了这位种田老把式好学上进、科学种田的坚实脚步和求索之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他毕生的信仰。没有好的农田，就没有丰收的希望。太和县旧县镇不少耕地是属于沙浆黑土，土质黏重。为此，徐从祥与科技农业部门合作，经过多年试验探索，采取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秸秆还田及土壤深耕等技术，培肥了地力，提高了粮食产量。时间来到2024年，他的田地里啊，再次传出捷报：夏玉米高产田块亩产1009.1公斤，夏大豆高产田块达到302.38公斤，示范带动太和县大豆播种面积达100多万亩。黝黑的皮肤，深深的皱纹，徐从祥用50多年的光阴践行着最初的承诺：我这一辈子就想着如何用科技让乡亲们多打粮，增收致富。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

狐狸阿狸。森林里的小狐狸阿狸聪明伶俐，却养成了爱撒谎的坏习惯。他总喜欢编造各种小故事博取大家的关注，还常常撒谎推脱自己的错误。久而久之，大家渐渐不再相信他的话。有一次，阿狸不小心打碎了兔奶奶精心晾晒的干果罐，害怕被批评，就撒谎说是大风刮倒的。兔奶奶没有责怪他，可小动物们都心知肚明，悄悄疏远了爱撒谎的阿狸。还有一次，他谎称自己遇到危险，骗大家跑去救援，结果只是为了捉弄大家，逗自己开心。一次次的谎言让阿狸的信誉彻底消失，大家不再相信他的话语，不再愿意和他玩耍，阿狸变得越来越孤单。可他依旧没有改掉撒谎的毛病，总觉得撒谎只是小事儿，不用太过在意。直到有一天，阿狸在山林深处玩耍，不小心掉进了小树洞，怎么也爬不上来。天色慢慢变黑，寒风越来越冷，阿狸又害怕又着急，大声呼喊求救。可路过的小动物们听到他的喊声，都以为又是他的恶作剧，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纷纷转身离开。被困在树洞的阿狸又后悔又难过，他终于明白，撒谎看似能躲过一时的批评，博取一时的快乐，却会弄丢最珍贵的信任。就在他绝望无助的时候，善良的小鹿叔叔路过，听到他真诚的哭声，奋力把他救了出来。获救后的阿狸彻底醒悟，他主动找到所有被自己欺骗过的小伙伴，真诚道歉，坦白自己所有的错误。从此，阿狸改掉了撒谎的坏习惯，待人真诚，做事坦荡，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慢慢的，大家重新接纳了他，阿狸也收获了真诚的友谊，明白了诚信是做人最珍贵的底色。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和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石榴花开同心筑梦。
2: 5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
3: 截至8月末，我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
3: 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
2: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已达32亿立方米。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5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全景展现5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报道。
4: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伊宁市第18中学学生苏建杰：
5: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4: 洛浦县居民热孜晚古丽麦提图尔孙：
6: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丰富，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4: 塔城市新城街道哈尔敦社区居民沙勒克江一鸣：
7: 革命族团结者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4: 兵团第10师185团4连职工马军武：
8: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生只做演示，我为祖国当卫士。
4: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名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买买迪明嘎斯，
9: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4: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买买迪明嘎斯
9: 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4: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情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紫伊拉巴哈提亚
10: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4: 民丰县初级中学教师徐正义，
11: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4: 五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贵州省盘州市非遗传承人钱艳平，
12: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4: 上海游客刘福民
13: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4: 在南疆，网络让天山南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买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河南网友徐晶，
14: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4: 新郎艾克热木江吴迈尔，
15: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4: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0: 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乌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如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迈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其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行医50多年来，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乌哈斯苏莱曼
1: 为逝世的人各族群众负责，其实也是我的一种忠厚与人民的健康。
0: 五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春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2: 五年成绩单，五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五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 76.4%。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6块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3: 我们这五年，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五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运转车间指导员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五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带班带徒的吊车指导，请听报道。
4: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乌西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乌溪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乌溪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

0: 江煤外运、中乌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五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乌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乌班列西通道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更是5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这五年我发现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钩时机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四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吊车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五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五年一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守好第一道关。
1: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2: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8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请听报道。
3: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了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公司执行总经理李建林：
4: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3: 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8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2.44%，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66%、57.18%。邮储银行新疆分行今年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
5: 截止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6: 国庆假期期间，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公路出行仍是主力军，假期里独库公路车流量大幅攀升，累计人员流动量250754人次，同比增长42.18%。乌玉高速北段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进出南北疆累计交通量27.89万辆，日均3.98万辆。铁路方面，10月1号旅客发送量31.58万人次，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10月7号正值返程客流峰值，哈密站候车大厅内客流涌动，进出疆旅客有序排队进站。北京旅客何健：
8: 我们从北京到新疆来旅游，哈密站环境比较好，技术也比较好，服务也很周到。
7: 民航方面，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32.07万人次，日均18.87万人次，同比增长4.3%。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每日旅客吞吐量稳定在1.5万人次以上，同比增长41%，客座率保持在85%以上。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服务监察员马雪眼：
9: 联合多家航空公司加密了热门航线，比如上海、福州、济南、石家庄等地，同时增设了值机柜台，增加了志愿者引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开通了爱心服务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帮扶，确保大家出行安全顺畅。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人气爆棚，绝美秋景、多彩文旅活动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这个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大巴扎景区、和田二街等特色街区人气攀升。在大巴扎景区，观光塔、廊坊、文创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景区还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持续集聚人气。10月1号至5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武汉游客张慧：
11: 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步行街热闹的氛围，也买一点这个特色的馕，非常的热闹。
10: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 15%，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52%。 从客流节奏来看，新疆旅游热度自9月28号便开始显著升温，直至10月7号逐步回落，提前出发延后返程成为赴疆游客的一大出行特点。客源主要来自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等地，伊犁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成为游客赏秋景热门目的地。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云南游客周阿北：
12: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订的秋店，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6: 今年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假日期间，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秋季美食地图，进一步擦亮餐饮消费名片，依托电商赋能，联合百余家电商企业推出多场直播专场，线上引流带动线下消费。全区同步推进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涵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等领域，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通过政府惠民补贴，有效释放县域消费潜力。10月1号至7号累计核销消费券3000笔，带动消费146.8万元。木垒县居民吴亚如：
13: 结账时在店员的介绍下了解到了惠民消费券，并现场完成了核销，买菜买水果这类日常消费都能抵扣，非常好。
7: 霍城县推出汽车、数码产品、商超专项消费补贴，构建政府加银行加商家三重让利模式，实打实的优惠政策带动门店客流大幅上涨。霍城县某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王雪：
14: 政府补贴加上店面的优惠，一台车可以省好几千块钱，比平时我们的销量来说要翻一番。
7: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充分满足了各族群众的节日消费需求。乌鲁木齐市各大商超开启延时营业、自然闭店服务模式，给市民消费增添便利。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友好商场超市副经理梁敏：
15: 只要还有顾客在选购商品，我们就正常的进行接待，同时增配了收银员、安保人员，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2: 眼下正是水产养殖业的丰产季，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和田市拉斯奎镇托万旗盖布隆村水产基地，一只只活蹦乱跳、膘肥体硕的南美白对虾出水装筐，发往阿克苏、喀什等地的农贸市场。和田市富阳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玲介绍，养殖技术人员围绕盐碱地水质调控、虾苗淡水化适应性培育，采用生物菌剂调节水质，让南美白对虾在沙漠边安了家。
17: 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16: 新源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大闸蟹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肖尔布拉克村党支部书记朱建军：
18: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16: 疏勒县疏勒镇泉水村养殖的10万只大闸蟹陆续捕捞上市，得益于稻田活水滋养，大闸蟹肉质紧实鲜甜，膏黄饱满，销售订单不断。养殖户刘鹏：
19: 今年我们养的螃蟹普遍品质较好，个头较大，大部分都能达到3两。上市之后，顾客反响都比较好。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规模，然后对螃蟹的品质提升一下。
2: 情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辽宁省持续加大产业原浆力度，助力塔城地区农业提质增效。请听塔城台记者张培奇、苏山林的报道。
20: 最近，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的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受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 30% 左右。公司技术主任李曼曼：
21: 2023年以来，辽宁原浆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羊，实实在在靠原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20: 辽宁原浆聚焦特色种羊、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原浆，以科技赋能增收。这些年，辽宁原浆统筹17家院所，100多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挂牌成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多渠道投入原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多种农业新品种新组合，推广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面积超10000亩，累计开展专项培训2800多人次。新疆乐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高新简：
22: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20: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23: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6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6: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截至目前，今年全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请听报道。
20: 眼下，塔河主汛期进入尾声，在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若羌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介绍，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24: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20: 在今年塔里木河流域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塔河汛期集中在6到9月。过去洪水多被视为灾害，以防御下泄为主。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逐步实现从防御控制向防用结合、资源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分、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把洪水变害为宝，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处长谭金介绍：
25: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变害为宝，让洪水发挥更大价值。塔里木河流域获评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化利用取得初步成效，折射出我区治水思路的深刻转变，打破了以往洪水及灾害的固有认知。以往流域治水侧重被动防御，以泄洪避险为核心目标，汛期水资源大多白白流失。如今，立足防汛用一体化思路，打破单一防汛思维，通过科学统筹全流域水资源调度，精准转化利用汛期洪水，实现治水工作从除害向兴利转变。这一举措精准适配干旱区生态治理刚需，将富余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储备资源，有效修复荒漠生态、涵养水土资源，系统性补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短板，稳固区域生态安全根基。 从被动防洪到主动用洪，治水模式的升级为干旱流域生态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提供了

0: 的可行路径。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度。
1: 阿勒泰小雨，-2度到15度。
0: 塔城多云，4到15度。
1: 伊宁多云，6到20度。
0: 伯勒多云，5到21度。
1: 克拉玛依多云，9到20度。
0: 奎屯多云，6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4到22度。
0: 昌吉多云，8到24度。
1: 哈密多云，6到22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16到27度。
1: 库尔勒多云，10到23度。
0: 阿克苏晴，11到23度。
1: 阿图什晴，11到23度。
0: 喀什晴，13到24度。
1: 和田晴，8到24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国庆假期落幕，我们迎来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相信不少朋友啊还在回味旅途见闻。大家这个假期都去哪些地方打卡游玩了呢？那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大美新疆凭借绝美的秋日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再次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全区各大景区人气爆棚，客流持续攀升，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国庆假期国庆期间的福海县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也是非常的热闹哈。那具体都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啊？游客的体验啊，又有哪些亮点？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活动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新媒体部的部长唐努尔乌兰，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唐部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和大家分享咱们福海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国庆假期的这么一个情况。
1: 这个国庆假期咱们黄金海岸景区的整体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2: 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我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的接待游客量也是稳步增长。对比往年呢，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跨省游客占比持续提升，不少游客呢专门慕名来看咱们这个北疆秋日的一个湖景，不只是在疆内短途游玩。第二个呢，就是游客出行更偏爱沉浸式的体验，不只是简单的那种打卡拍照，都愿意留下来体验咱们乌伦古湖的这个水上项目，品尝我们的特色冷水鱼呀、美食呀等等，还有就是住在我们这个湖畔海景太空舱里，停留的时间也变长了。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短视频引流效果也是比较突出。那很多游客呢都是刷到咱们景区的，就这个国庆期间的西游 NPC 活动，还有我们这个水上飞人表演，还有湖面游船呀等等这些短视频，专门看到刷到这些短视频专门过来的。可以说是文旅线上传播带动线下客流，今年的年轻游客群体也是明显增多。第四个呢，就是全域旅游联动和异业联盟融合互推优惠，让利于游客，让游客来了呢不想走，走了呢还想来。
1: 确实哈，我们都说新疆的秋天太美了。那咱们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准备了哪些特色的文旅活动，可以让大家，刚才你也提到了，喜欢漫游沉浸式的去感受，让游客来感受福海湖畔的秋日风情呢？和我们来说一说好吗，唐部长？
2: 那这个国庆呢，我们重点打造了湖畔沉浸式文旅活动，最受欢迎的呢就是西游师徒四个人 NPC 巡游，也就是咱们新疆美猴王第一人丁亮老师到我们现场去表演，在景区呢主要旅游动线和那个核心打卡景观处，在这里呢和我们这个游客互动合影，同时呢还有精彩的水上飞人特技表演，在湖面上就表演那种腾空炫技翻转呀，和我们这个乌伦古湖的风光相应，也是非常的好玩。完了以后就是打造我们这个金丝玉寻宝，来福海呢肯定要 借助咱们这个福运等活动啊，来也是深受咱们这个游客的喜欢。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官方直播间持续放出景区的福利，线上线下联动，让大家呢在秋日的黄金海岸一边欣赏湖景，一边感受热闹的节日氛围。
1: 秋日的乌伦古湖景色独特，那假期里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些 NPC 啊，这些都特别有意思啊。那游客，尤其是我们年轻游客喜欢打卡体验的项目都有哪些，和大家也说一说好吗？
2: 那秋，大家都知道秋高气爽，秋日的乌伦古湖的湖水也是非常的湛蓝，岸边呢也是秋意浓浓，芦苇荡都已经开始发黄了，也是新疆独一份的北江湖景。那游客首选打卡地就是咱们这个离海最远的海码头，还有我们的女娲补天雕塑。尤其是我们这个橘子海，每当日落的时候，橘子海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乘坐我们的湖面游船，畅游我们这个万顷湖面，吹着湖风欣赏秋日湖光也是非常的享受。那水上项目里面，像我们的摩托艇呀、快艇，动感飞沙漂移艇、水上飞人呀、水上拖滑呀、豪华游船呀，这些项目的人气也是非常的高。速度，可以体验速度，与湖水风光。那上岸之后呢，大家最喜欢就是在我们的湖边沙滩打卡拍照呀啥的，很出片。同时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少数民族的这种射箭和骑马游戏。那游玩之余呢，很多游客都会品尝一下咱们福海特色的冷水鱼、烤鱼。非常的，所以说来我们黄金海岸真的是像这些项目呢都是不能错过的。
1: 是，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啊，感觉想让时光倒回过去，再把这个假期再过一遍，我们去这个黄金海岸景区再玩一次啊，特别有趣。唐部长，那今年咱们景区在基础设施包括游玩业态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改造，会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呢？
2: 今年我们持续完善景区的配套，一方面呢是优化了湖区沿线的浏览步道，休息区域，增设了观景点位，就是方便大家停下来欣赏秋景、拍照等等。另一方面呢，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水上项目呢设备啊设施都进行了维护升级，提升游玩安全与体验。同时呢也完善了餐饮区域，打造美食街区，丰富特色美食品类，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卫生间呀等基础配套也进行了更新优化，全方位提升咱们这个游客的浏览舒适度，让大家来到湖边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1: 唐部长，您看啊，这个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新疆的秋还在延续着浓郁的这样的一个秋日风情。那景区后续还有哪些文旅规划或者说特色活动，来给我们剧透一下，继续推荐一下福海的湖光风光好吗？
2: 国庆过后呢，我们阿勒泰乌伦古湖的秋景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我们呢也会持续做好秋日湖景的一个推荐。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常态化打造特色主题活动，持续挖掘福海福湖旅的这个资源，围绕福泽如海，自在福海统筹规划。那金秋过后呢，将迎来银装素裹的冬季。那乌伦古湖呢，冬天也是会开展一些冰雪特色主题的一个景观打造。实现四季可玩的一个持续发展。同时呢，也会持续线上新媒体宣传和互动，把乌伦古湖不同季节的风光展现给更多的人，打造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一个维度的一个旅游度假目的地。同时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不止国庆，一年四季都来咱们这个福海，来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感受乌伦古湖独有的一个湖山魅力。
1: 好，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介绍。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份邀请很重要，一年四季在咱们乌伦古湖都有不一样的景色，我们邀请大家都来到我们的黄金海岸景区转一转，停留一下，让心情放个假。谢谢唐部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电话连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我们下个假期我们有机会在黄金海岸景区不见不散，谢谢您，
2: 欢迎你们，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袅袅凉风起，秋露渐凝，天山南北换上斑斓秋装。当节气遇上诗词，塞外秋景便有了诗意注脚。
0: 天山明月聚歌唱，万里同文颂中华。系列专题诗润诗润新疆。

0: 当节气遇上诗词，
1: 寒露。今日寒露，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交节时间是每年的10月8日到9日。进入寒露，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王新示意：
0: 节气示意，
2: 客尊限度里面说，寒者露之气先白而后寒，故有见也。月令72候集解当中，他也解释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的时候，就是露气已经非常冷凉的时候了。所以民谚当中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节气的表达。
1: 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鸿雁排成队列，大举南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认为雀会飞入水中化为蛤蜊。三后菊有黄华，菊花在寒露时节会普遍开放。王新，
2: 到了寒露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啊，一些晚熟的作物，比如说玉米啊、甘薯啊、大豆啊，还要抢收。那一些没有种完的冬小麦也要在这个时候播种完毕，这个小麦才有足够的时间和温度发芽和出苗。
1: 寒露时节最怕寒露风，如果冷空气突如其来，气温急剧下降，就会使晚稻瘪粒减产。所以农谚有棉怕八月连阴雨，稻怕寒露一朝霜的说法。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杜陵叟中，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描述的就是寒露风带来的一场农业灾害。王新，
2: 民俗活动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秋调，有这样子的民谚：春调浅滩，秋调近边，说的是在秋天的时候，如果想要钓上来一些大鱼啊，一定要尽量的靠岸边。
1: 江南地区寒露还有吃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深秋时节的螃蟹格外肥美。王新，
2: 九月团鳍，十月间，寒露时节，雌蟹应该是卵满膏肥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所以也有了吃螃蟹的习惯。
1: 寒露还有吃芝麻的习俗。芝麻气味和平，不寒不热，益脾胃，补肝肾之佳谷也。秋季吃芝麻可养阴。

0: 防燥，润肺益胃。王欣。
1: 唐代著名的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这首诗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茫茫。尽管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耐寒的菊花了，那其他的花呢都已经落尽了，但是呢还有松柏这样御寒御坚的植物在生长，所以也是勉励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要学习松柏之志。
2: 诗中节气，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安瑞诵读的这首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是唐代诗人王建的诗作。王建的诗工乐府，比较关心民生，在当时和张籍齐名，所以人称他们为张王乐府。他有诗集《王司马集》。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唐艳莲试读。
3: 这是一首感秋之作，诗体当中的十五夜指的是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即中秋夜，在时节上呢也契合寒露的节后特征。它起笔在描写月夜下的庭院之景，银光泻地，倦鸟归巢，清凉的露水悄无声息地浸染着桂花，营造出一个清幽的氛围。这里引月色却不带一个月字，而用中庭地白写出了月光的皎洁，用栖鸦不惊，露湿桂花写出中秋之夜的特征，意境优美沉静而略带寂静清冷。
0: 诗中首句作者写的是中秋夜的颜色和声音，第二句则写中秋夜的味道。桂花是秋天的代表，唐朝诗人宋之万也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诗句。近代学者于碧云评价王建的这首诗，前两句不言月，而地白遗霜，桂枝湿露，宛然月夜之景，以惊异之笔。唐艳莲。
3: 诗的后两句是在抒怀望月，很自然地引出了诗人的思念之情。秋思既可以理解为秋天的思绪，同时呢它也是一首琴曲的名称，为清溪舞弄之意，因此这里的秋思呢是具有双关的意味，既在问今夜谁家聆听琴客之妙曲，又在说因望月而引起的感秋之思。万家望月，几家欢乐几家愁。
0: 诗人王建因明月当空而触发秋思，却偏不提自己，反而以不知秋思落谁家来发问。想来总有哪家人亦与诗人共同的感受。此诗用笔空灵，想象丰富，韵味悠长，因此成为千古佳句。唐艳莲。
3: 整首诗起笔于绘景，写中秋月色，画面恬淡无清，收笔于抒情，写望月怀远，心绪寥落动人。风首由秋月而引发秋思，望明月而发心叹，既有写实的视觉，又有虚构的联想，可谓情景交融，意境清美。
2: 诗意节气。
0: 寒风吹尽落叶，北雁展翅南飞。在这个寂寞的季节，菊花绽放，显现出深秋一抹耀眼的金黄。秋色虽晚，橘色可爱。于是寒露又是一个灿烂的季节。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释读：
4: 古人对寒露时节的菊花情有独钟。明代诗人邱云霄有一首诗叫做《寒露同李喜松宿方塘书舍》，其中也有几句诗说：溪声乱篱落，月色动柴关，菊蜜欲藏尽，花娇顾傍栏。茂密的菊花盛放在晚秋，确实让人在萧瑟的寒露时节能够感受到一丝欣喜和温暖，也让人们对菊花更多了一份偏爱。
0: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晋陶渊明独爱菊，为什么陶渊明会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句了。秦邦兴，
4: 关于寒露的诗歌，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要登场，这就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他有一首诗名字很长，叫做《嘉定几次立秋，得阁上集，尽寒露乃小玉十二首》。意思是说，在公元1209年，这一年的陆游得了呼吸道上的疾病，一直到寒露时节方才痊愈。此时的陆游大病初愈，心情很好，于是一口气写了十二首诗来描绘那个令人难忘的寒露节气。
0: 其中第六首写得尤其可爱，他写道：半饥半饱随时过，无课无书近日闲，童子贪眠忽不醒，狸奴恋暖去仍还。深秋时节，来客渐少，诗人也没有新书可读。正是在这样平淡的生活中，陆游记录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家中的童子酣睡沉沉，无法叫醒，而怀里的小猫又喜欢温暖，经常是刚离开诗人的怀抱不久，又赶紧跑回去取暖。秦邦兴，
4: 我们想想，在寒冷的深秋时节，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猫奴，陆游的怀里始终抱着一只小猫，小猫离不开陆游，或许陆游也离不开小猫。这是寒露时节里一幅动人又温暖的图景，画面虽然不大，但却鲜活生动，充满了生活本真的温情和惬意。这也启发我们，寒露虽冷，但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让自己舒适的方式去度过它。
2: 感谢收听社科空中讲堂诗润新疆，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8集。
6: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7: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8: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 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他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7: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8: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8: 请听第38集。
7: 按照惯例，军邮车会在高原停留一天，让收到家书的人快快写好回信，把回信汇总塞入车内，驮到平原，再放飞全国各地。家人来信，因涉及部队番号原因要保密，只能走军邮车这条路，万线一针。回信时并不只有军邮车一路，只要道路开通，各路人马因各种原因去往平原，均可带信下山。军邮车的优点是可针对来信事由迅速应答，加之刚刚收到家信，感情充沛，有的放矢，另外人们无端觉得军邮车更安全快捷。大清早，郭焕金出了宿舍，就见到麦青青。
9: 麦青青，你收到几封信啊？
7: 这是今天人们碰面时的问候语。麦青青回答说：
10: 3封。
7: 清晨，政治部终于将所有的信件分发完毕，熬了几乎整夜的护士长把信带回卫生部，望眼欲穿的人们如愿以偿，而郭焕金因为潘荣相助，放下心睡了懒觉。麦青青说道：
10: 我看到有你的信，特地给你带来，可惜只有一封。
7: 一边说着，他一边查看郭焕金的脸色。就算有人信函少，但少到这个份上讲不通啊。麦青青直觉有问题，只是这问题是什么，一时又搞不明白，有待今后继续观察。郭焕金解释说：
9: 啊，我这个人啊，性子淡，和同学朋友都不怎么亲近，没有多少联系。我爸大老粗，只会颠勺，识的字有限，我妈又走得早。好在呢，老爸常能见到军区领导，多少了解咱们这儿的基本情况，老人家放心我。
7: 这番话滴水不漏，麦青青找不到破绽，他继续关切地说：
10: 军邮车明天下山，你赶紧抓时间给家里写信，就算老郭不担心你，见到信心里也高兴啊。
7: 郭焕金从麦青青手里接过家书，第一眼瞄向邮戳，还好日期夹在已看过的那几封信中间，之前和之后的信息他都已经了解，这封信中应该没有意外。他松了一口气说：
9: 好，回信我马上写。
7: 说完之后，两个美丽的女兵淡淡分手。麦青青并不急着写回信，因为父亲的关系，他的通讯孔道较之一般的军人要通畅很多，战区有很多机缘和山下取得联系，只要他有需求，一定有办法联络。郭焕金也不很急，他针对老郭师傅的信中信提前写好了回信，汇报工作、学习、身体情况，
11: 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但是他知道

0: 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家人反复揣摩，哪怕看过一千遍，也像不朽童话，会被一千零一次再看。个人写好的信件并不是直接给军邮车，而是先交给司务长，再统一转送。郭焕金想不通，司务长发军衣衬裤专查解放鞋等，为啥还管信呢？他向殷厚土交上自己的回信，司务长稍微有些惊讶：“
1: 啊，怎么就一封啊？啊？
2: 啊，别的信还没来得及写出来，反正通车了，其他信慢慢写，再托人带下山。这信只是先报平安。”
3: 哦，手快，全部交到我这儿的回信你是头一份。
2: 啊，那你见过最多交来多少封回信啊？
3: 啊，这没准儿。你们班小叶子当属第一，上次呢，也就是去年大雪封山前的那一次，军邮车返回时，他交给我几十封信呢。
0: 郭焕金这才明白，所有回报都是付出在先。正跟司务长拉着闲话，突然见潘荣走了过来。
1: 啊，潘干事，哎，稀客，有事啊？
4: 有事儿。嗯，不过不是找你，是找郭护士。
0: 郭焕金心想，今天凌晨时分才与此人分手，这才过去几个小时，又有事儿了。他开着玩笑说道：“
2: 呵呵，潘干事输过我的血。”和我有心灵感应，怎么我刚到司务长这儿，你就找了来？哼！
0: 可是潘荣却无心开玩笑。
4: 郭护士，到办公室详谈。
0: 郭焕金见他十分郑重，不敢耽搁，随他出了司务长的房间。郭焕金问：“
2: 咱们到第五病区可好？”“
4: 只要有单独说话的地方就成。”
0: 潘荣随着他走进了空病房。这时候郭焕金一连三问：“
2: 什么事儿啊？你不困吗？熬了通宵？”“
4: 我在那房间的角落又发现两封信，赶紧送来。”“
2: 这分信的人真够马大哈的，家书抵万金，把这么多钱乱丢，真是罪过。”哼。
0: 此时潘荣尚心有余悸：“
4: 你是没见昨晚惊心动魄的场景，拆卸下来的信件将屋内地面不由分说铺满，一层层堆积，最后落得足足有半人高。分拣信件的人在信的泥潭里拱来拱去，寸步难行，连夜苦干，好歹在黎明时大体分拣完毕。哎，混乱中差错难免，好在并不会真丢了，只不过会耽误一阵，那最后还是能清理完的。”
0: 郭焕金看到潘荣俊美脸庞蒙着一层晦暗，眼圈青灰，不忍再多说什么。他伸出手：“
2: 给我。”“
4: 啊，什么？”“
2: 信呢？”
0: 郭焕金再次强调。潘荣无计可施，只好递过信件。第一封千篇一律的牛皮纸信封，郭焕金自然熟识。第一眼聚焦邮戳，时间夹在已读过的信件中段，心便放下了。再看另一封来自遥远的西双版纳，他不辞而别之后和所有同学都断了联系，只是与这个姑娘两人上下铺关系非同一般的好。他实在忍不住思念，给同学家中写去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现在的地址。虽说这样很危险，也不知同学到底能不能收到信。没想到真见了回音，自然是十分的激动。他顾不得潘荣还在旁边观察，立即撕开了信封。信纸尚未抖开，有个东西扑簌簌掉了出来，两人都吓了一跳。定睛看去，这东西脆薄如树叶标本，趴在地上，好像一枚不完整的黑色印章。“
4: 这是啥？”
0: 潘荣即便是博览群书，见

0: 多识广，也辨不出此物的原身。郭焕金也不认识，一目十行地看着信。信中自是充满回忆和友谊，当然还有自己情况的介绍。女同学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一个偏远农场种橡胶，艰苦和孤独自信纸中发散，友情温暖着郭焕金的心扉。飞快掠过情深意重并来之不易的文字，预备在此后漫长时间内再慢慢的咀嚼。当务之急想知道那黑色物件究竟是什么呢？翻到信尾，女同学说：
1: 我们这里四季如春，听说你那里四季如冬。现在我把一朵花摘下来夹在信纸中，问你个小问题，这朵花什么颜色？
0: 郭焕金看到这里俯下身去，把掉落在地的蝉翼般屑块捡起来，一会儿拿远，一会儿凑近，反复端详，强迫自己相信它曾是一朵盛开的花，更企图辨识出它原本的颜色。可是百般无果，他把这黑色碎屑两指捏住，问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盯着他看的潘荣：
1: 你能想出他生前是什么吗？
0: 潘荣不容置疑地说：
2: 焦炭。
1: 啊，焦炭这么薄？亏你还在一线当过指导员，让你观察地形啊，非出大错不可。
0: 潘荣只是笑不说话。哼，傻姑娘，逗你呢。不过随即他又做出恍然大悟状说：
2: 哦，若说薄，那它就像撕碎了的复写纸，不是常见的蓝，是黑纸。
0: 郭焕金依旧不肯消气说道：
1: 告诉你，是花瓣。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猜猜它是什么颜色？
2: 黑色。
1: 啊？
0: 这次潘荣没开玩笑，认真回答：
1: 黑色的花在大自然里少极了，当年的黑羽金香引出过人命。我同学在边疆种橡胶树，没有黑花。
2: 哎，要不是紫色？紫色的花自然界不算太稀少，这花万里迢迢加上癌动，由紫变黑了。嗨，听过红的发紫，紫的发黑这话吧？就是这意思。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潘荣煞有介事，不过是想逗郭焕金开心。郭焕金沉浸在对花瓣颜色的追究中，一时无语。潘荣焦糖色的眸子闪闪，索性直截了当说出了来意：
2: 从昨夜到今天，我一共给了你六封信，对吗？
1: 啊，对，六封，谢谢啦。
0: 郭焕金本想还他一句，又不是写给你的信，记得还挺清楚。可是想起潘干事在堆积如山的信垛中帮他苦苦地找信，人不能过河拆桥啊，便换作温和的语气作答。潘荣正色说：
2: 我发觉这些信有个共同特点。
0: 郭焕金有些心虚
1: 啊，
0: 他哑着嗓子问：
1: 啥特点？
2: 哎，摸起来鼓鼓囊囊，好像信封里藏有东西。
0: 天哪，不要这么敏锐好不好啊，再不敢说你在前线不会观察敌情了，这简直是火眼金睛啊。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

0: 冠希内心无比慌张，欲哭无泪。见姑娘迟滞不语，潘荣深入探寻。
1: 你老父亲给你的信中夹带其他的东西了吗？
0: 现在是越发的危险了。郭焕金想，如果要挽救颓势，需在第一时间彻底打消潘荣的怀疑，便似笑非笑迎头而上说，
2: 你说的对，是有夹带。
1: 哎，夹带的啥呀？
0: 按说潘荣这话有点多管闲事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关心呢。郭焕金平静地作答说，
2: 菜谱啊，我父亲一笔一画写出来用的厚纸，想让我长期保存。他折叠在信中，摸起来很像是藏着东西。
1: 菜谱？每封信里都加菜谱？
2: 嗯，每封信里都有。你若不信，哪天我把菜谱整出来，你照着学，能抢门班长的饭碗。
0: 郭焕金语气很友善，潘荣越发搞不懂。
1: 什么？你老爸打算把你培养成神厨？况且你现在在高原，他居然不远万里教你做菜。
2: 他这一辈子只有这一个本事，我是独女，他不传我传谁呢？
0: 说完之后，郭焕金还配合地长叹了一口气。潘荣找不出话回应，又抛出刚才对同学地址的疑问。
1: 你在西北县城读书，你的同学隔着十万八千里，怎么到了西双版纳兵团呢？
2: 啊，这个呀，这个……
0: 郭焕金绞尽脑汁，难以自圆其说，吭哧了半天，他胡编着说，
2: 我这个同学呀，他有亲戚在云南省军区，分配的时候求了亲戚去到西双版纳，进了兵团。
0: 这番话磕磕绊绊，好不辛苦。说完了，他恼羞成怒，对潘荣叫了起来：“
2: 我同学到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可是潘荣根本不计较他的恶劣态度，笑着说：“
1: 你们那个县，我恰好去过。哎。”你上的县中在哪条街上？
0: 郭焕金没想到潘荣得寸进尺，眼看招架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说，
2: 你管得也太宽了，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1: 小县城的中学也属于军事秘密吗？
0: 郭焕金只得无理取闹，
2: 偏不告诉你。
0: 潘荣呢，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了个大十字，然后说，
1: 你们县的中心，哎，我记得是这种布局吧，东边是县百货公司，西边是新华书店综合楼，这边是邮局，对吧？
0: 郭焕金彻底傻了眼，谁知道那个偏居一隅、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究竟该是怎样的格局呢？
3: 可按照他为自己撰出的简历，不可能说不出来。即便他再聪明伶俐，在这种密集攻势下，也再难以自圆其说。
2: 潘干事，可以改叫你潘参谋长了。
0: 郭焕金只好拖延时间，期待急中生智，蒙混过关。潘荣有些不明白，
1: 啊，为啥？
2: 你在政治部工作，屈才了，应该统领情报科。
0: 郭焕金语带辛辣，插科打诨的话说得再漂亮，能拖延的时间毕竟有限。优秀将才都有个特征，不会轻易地转移注意力，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潘荣刚想重回县城话题，楚直正好走进了病房。他一眼看出郭焕金正在为难，插话说：“
4: 潘指导员，近日没见你来复查，身体如何呀？”
0: 楚直对潘荣有救命之恩。 韩荣就算再想深聊郭焕金家乡的事儿，也不得不郑重其事地答话。
1: 报告楚医生，我彻底好了，一切正常。
4: 有些高原病突如其来发病，莫名其妙就好了。
1: 不是莫名其妙好的，是卫生部领导和楚医生的呕心沥血，再加上郭护士和其他战友献的鲜血。
4: 你今天有闲时间？
0: 楚军医听多了感谢的话，早已经免疫了，他把脸转向了郭焕金。郭焕金说，
2: 啊，有。
4: 我找你继续授课，并考核你之前所学知识。
0: 郭焕金巴不得从家乡话题赶紧逃逸，忙不迭说道，
2: 嗯，好。
4: 什么人才能当医生？古人曰，学不贯古今，识不同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不可为医。
0: 郭焕金大言不惭地说，
2: 嗯，我觉得自己至少做到了一半。
4: 我从医多年，从未听过如此胆大妄为的自我评价，说说看你做到了哪一半，居然还敢说至少。
0: 郭焕金又不慌不忙地说，
2: 我们呢，活在高原，比任何人离天都近，识呢，便可说近了天人，才呢，也差不多，高处是仙人的家。至于佛，当然也住在山上。哎呀，这样一来，说至少一半都是谦虚了。咱部里的人呐，基本做到了一大半。
0: 师徒二人相谈甚欢，潘荣被晒在了一边，只好将狐疑埋在心底，无言走了。楚君一心中暗自一乐，就算是潘安的后代，也抵不过近水楼台。因景字连太忙，郭焕金的军事训练搁置了一段时间。这天，警卫员陆湾通知郭焕金说，穿解放鞋，下午到训练场集合。一一复述完毕之后，陆湾特别补充一句，
5: 锦参谋说，卫生部就你一人到场。
0: 郭焕金点点头，
2: 明白。
0: 站在一旁的麦青青这个气呀，别人耳里听到的是传达例行公事，只有他明白这是针对他的特别规定。景字连嫌他上次不请自来，旁听手榴弹授课，此次未雨绸缪，看来他只有另外想办法，才能制造更多和景参谋相处的机会。景字连抵达训练场时，郭焕金已提前到了。他好整以暇地望着景参谋。景字连高大魁伟，面容坚毅。郭焕金想不明白，为何千篇一律的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如同被魔杖点过，板正耀眼。尤其是他腰间的皮带，赭石色，平整光滑，将腰线扎得一丝不苟，上下没有任何赘肉，胸膛饱满，小腹平坦，精干潇洒，仪表堂堂。好像这还不是全部。郭焕金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让景字连格外英俊的是他穿了马裤，脚上穿着长筒马靴。马裤的设计是胯部宽松，腿部布料极皱的收紧，膝盖内侧以及臀部包裹紧致，人变俊拔挺秀。郭焕金隔着有点远，又不能死盯着人家裤子研究，推断起来，好像腿部设计的是柔软皮料镶嵌而非布片。想了想，明白其中的原因，骑行中，这是骑手与马匹的主要接触部位，剧烈摩擦，这设计有利于动作敏捷，经久耐用。郭焕金深感遗憾，殷后土并没有给女兵配发马裤。 估摸着整个高原战区根本没有这种女士着装。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7: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每天上午11点与您在节目中共同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3: 假期结束了，很多人反而觉得比上班还累，睡不好，心里烦，不想上班。其实啊，这不是矫情，而是假期疲劳症。怎么样来调作息？怎么样缓解复工的焦虑？下面呢，请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嘉晨采访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礼的录音。
14: 王主任，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人假期结束之后感觉比上班还累了啊。这个网络平台有人说这个是矫情，那还是真实存在的一些现象吗？

0: 首先我们说这绝对不是矫情，那这种情况在我们新生科来说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我们通俗呢把它叫做一个叫假期疲劳症。很多人以为休息就是放假，但是放假并不等于休息，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叫是在一个规律消耗，假期呢就是一个无序消耗，我们的身体情绪精神多重透支，所以假期光以后反而会觉得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这是我们一些真实的新生反应，并不是人偷懒或者心理脆弱。
1: 嗯，那我们也知道一个词儿叫假期疲劳症，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像是作息紊乱呀、社交过载呀、决策疲劳呀这样的原因，我们分别该怎么样去理解？
0: 首先我们说作息紊乱，那在上班的时候呢我们要早睡早起，那到了假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昼夜颠倒，然后熬夜刷手机，有些人呢甚至睡到大中午才起床，我们的生物钟是被打乱的，睡眠时间好像看着长了不少，但是其实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会有一种越睡越累的感觉。第二个我们叫社交过载，假期的时候走亲访友、聚会应酬，不停地与人打交道，内向人群消耗会更大。那社交是我们心理能量的一个消耗，哪怕是开心的聚会，时间久了也会出现精神的透支。第三就是决策疲劳，那假期中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做选择，去哪玩、吃什么、去哪打卡、几点出发，不断的做选择本身就会消耗大脑心理资源，一天做大量的决策，大脑一样是会疲劳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决策疲劳。当三者叠加的时候，假期结束就会出现身心疲惫。
1: 嗯，王主任，其实在新疆咱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假的时候大家要么就是宅在家里不出门，对吧，要么就是选择这种自驾。但是自驾呢，对于咱们新疆景点的特点来说，就是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距离太远了，比如说一天我们开车要八九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开七八百公里，长途自驾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啊整体消耗其实也是很大的。
0: 是的，长途自驾呢，我们其实并不仅仅是身体劳累，其实心理消耗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长时间高度的集中注意力，这个路况呢也比较复杂，开车的时候就要持续紧绷我们的神经，长时间在密闭的车厢里面，疲劳烦躁就很容易引起积累，一起就我们说身体和这种情绪的一些积累，那很多的人就会觉得开车本身呢是身体累，但实际上精神一直处在一种长期应激的一个状态，回到家之后身体歇下来之后，但是我们的心理应激呢还没有消退，就会出现比如说烦躁或者睡不踏实。很多自驾回来的人以后很多人自驾回来以后假期光以后反而会觉得情绪差，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长途出行中间一定要强制留休息和放空的时间，一定不能把行程排得太满。
1: 嗯，还有很多朋友会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就数着天，说这个假期，哎呀，距离结束又近了一步，会有这种假期倒计时的焦虑，其实也会让人玩一玩不好，休息也休息不好。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叫的叫预期性的焦虑，大脑提前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未来的压力身上。那人虽然身体在玩，但是我们的思绪、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大脑已经提前回到工作状态中，所以说一边享受当下，一边心里中悬着一块，担心着一堆这种待办的任务。那我们的心理资源被未来的焦虑占用，当下的快乐体验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越是工作压力大，越是这种责任心比较强的人，越容易出现我们叫倒计时焦虑。
1: 嗯，王主任，我们也来说一点现实高频的问题，就是假期家庭聚会增多了，但亲戚之间啊就容易出现比较催婚催生，容易引发这种情绪的波动。那也想请您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呀、年轻的网友做一些应对的方式方法。
0: 首先我们第一个说，一定不要试着去说服我们的亲戚。所以说我们很多观念不是说一顿饭见一次面就能去改变的。首先第一，我们要学会要温和的划边界，我们可以选择打太极回避话题，不必要去真的去跟他一争高低，一辩真伪。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会分清别人的评价是别人的事儿，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要把对方的比较然后内化成一种自我否定。如果当时的情况已经出现比如说情绪上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选择短暂的离开现场，出去透一透气。那如果在聚会之后出现比如说心里堵得慌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可以选择跟信任的家人或者朋友进行倾诉，千万不要选择把负面的情绪闷在心里面。
1: 嗯， 有些人一到假期就会情绪低落，甚至比平时更焦虑。我们在网络平台上也看到了这样的观点，有些朋友就说，哎呀，还不如不放假呢，放假了以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做点什么。那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那这个要分几种情况。首先第一种呢，是属于这种平时工作比较忙碌，这部分人他其实是用工作来填满我们的生活。当假期停下来的时候，平时这种压抑的压力也好，孤独感也好，或者一些现实的烦恼就会浮现出来。哦，这是第一类。那还有一种是就是我们叫期待落差，他对假期的期待值是很高的，那当他的现实达不到预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还有一种呢，是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比如说频繁的家庭聚会会带来一些冲突。还有一部分人本身是存在焦虑抑郁的基础，随着我们环境节律的改变，就容易诱发情绪的波动。所以说不是人人放假都会开心，假期的情绪变差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身现象。
1: 嗯，假期我们必然面临的就会作息可能会比平时要不规律一些。那睡眠问题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晚上睡不着了，白天也起不来，连续的几天该怎么办？
0: 首先我们说最重要的核心是不要等到放假最后那天突然强行去掰回我们的一个作息，一定要进行一个循序渐进。首先不要白天疯狂的去补觉，我们说哪怕前一晚上睡得很晚，但是早上起床时间不要往后推迟超过2个小时。我们说白天睡得太久之后，夜间失眠反而是会加重的。那第二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电子产品使用的会很多，我们说在假期里面熬夜大多数都是手机或者平板导致的，所以一定要减少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第三就是如果夜里出现失眠，不要躺在床上反复的焦虑，哎，我怎么睡不着了，我为什么睡不着，其实这样是会有一种反效果的。如果躺在床上超过20到30分钟睡不着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起来坐一会儿，等到有困意的时候再上床。那么在放假前2到3天的时候，我们就要逐步向工作日的作息进行一个靠拢，不要等到上班前一晚进行一个突然的一个调整，这样是会折扣，就是大打折扣的。
1: 嗯，假期带孩子出游也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去一些人文景观的景点，孩子看不懂，那家长呢走走停停，孩子就会闹情绪，这个时候大人呢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琐事缠身，又会发脾气。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矛盾呢？
0: 我们说出行环境的变化，那孩子出现比如说疲劳饥饿，那都容易出现一些情绪失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大人要意识到孩子闹情绪很多时候是因为身体出现一些疲劳，是给我们在释放一些这种身体疲劳的一种嗜好，而不是故意的一种捣乱。所以当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给他讲道理其实是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学会接纳情绪，等大人和孩子都冷静下来再进行一个沟通，同时大人也要看见自己的消耗，因为在旅途过程中本身大人又累又烦，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被孩子的情绪所影响的。所以在过程中我们一定不要把行程排得太满，一定要预留我们的休息时间。当大人觉察到自己快要发火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短暂的抽离，然后避免自己冲动跟孩子发生冲突。
1: 那假期最后两天我们该做哪些准备，让这个心理能够平稳地过渡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呀上班这样的状态？
0: 首先这个长假期过去之后，我们一定要作息先行，在放假结束前2到3天，我们要逐步调整我们的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要向我们工作日的这么一个规律去靠拢。其次呢，不要在这前两天安排一种这种高强度的娱乐，比如说长途出行呀，尽可能要减少我们的聚会应酬，然后简单的整理我们的一些生活环境，比如说收拾一下我们的行李，收拾一下我们的家务，让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呢，也可以我们轻度去浏览一些工作的信息，不要完全的跟工作隔离，我们这样可以避免在上班的那一刻信息冲击太大，给自己留出一个放空的时间，不要把最后两天安排的非常满的这么一种活动。
1: 为什么说提前列好上班复工第一天的待办清单，能够减少这样的节后的焦虑？
0: 我们说这种返工的焦虑其实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未知，那脑海里 会安排一堆，比如说这种杂乱无章的工作，是会放大我们的压力的。那大脑会脑补一堆这种困难任务，然后就越想越恐惧。但是我们希望呢，你把事情一条条写下来，那么这种混乱的压力就会变成这种清晰条目，然后我们的心理压力就会下降。我们的这种清单呢，要优先写一些简单可以快速完成的事项，不要把所有的这种艰巨任务放在第一天，这样可以去减低我们的心理预期值。
1: 嗯，返工第一天能够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您觉得核心是什么？
0: 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要把一些简单快速完成的事情放在第一天，所以我们说不要一上来就安排这种挑战高难度高强度的任务，我们要从简单的事物入手，逐步的去找回我们的工作节奏，然后合理的划分我们的工作间隙，然后定时短暂的休息，要允许自己有适应期，不要要求自己就是立刻达到节前非常好的这种工作状态，然后接纳短暂的这种效率低下的状态，减少不必要的信息轰炸，要梳理清哪一个是先干的，哪一个是后干的，哪一个比较重要，然后想清楚了我们再动手干活。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节后综合征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来看医生了。
0: 如果我们说这种状况持续超过2周，那在休息之后也得不到缓解，持续出现比如说失眠、早醒、我们的兴趣下降、食欲减退，或者莫名的心慌烦躁，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和工作，那通过自我调节或者家人开导都没有得到一个改善，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硬扛，我们就建议要来我们的新生医学科进行就诊评估，来区分我们是单纯的节后适应不良，还是出现了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
1: 嗯，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朋友，假期应该怎么样休息才真正的有效呢？
0: 很多人就觉得休息呢就是去到处的游玩去打卡，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那这其实是一种消耗式的休假。那我们说真正的休息其实是分为两种，就是主动休息和被动休息。我们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出游社交，但是一定要搭配适当放空的一个时间。压力大的人其实不要过度的去追求假期必须安排的丰富多彩，要允许自己过得平平淡淡。我们说休息的核心是降低心理消耗，而不是不断的制造刺激。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留出来一段时间不要给自己安排的那么满满当当的，纯放空。为什么说这样比排满行程更有助于我们恢复？
0: 其实排满行程就是我们在不停的做计划，不停的在赶路，不停的进行社交，大脑其实一直处在一个高消耗的这么一个状态中。那我们说放空是不需要做任何决策的，不需要去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完成这种打卡的目标，那大脑的心理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修复。放空其实也不是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刷手机，其实依旧在接受一些大量的一些信息，其实大脑还是处在一个工作的状况中。所以说放空可以是发呆，可以是散步，可以是简单的做家务，什么目标都不用完成，我们给大脑留白，心理的能量才能得到真正的恢复。
1: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身心医学科能够帮助哪些患者，什么情况应该来门诊就诊？
0: 我们说新生医学科首先处理的是心理情绪和身体相互影响的一些问题，首先各类的焦虑抑郁失眠，包括压力带来的一些躯体不适，比如说头疼心慌胃肠不适，但是经过反复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一些实质性的一些问题，那经过我们的一些询问发现这些躯体不适其实和我们的情绪和压力是相关的。第二个呢是出现一些比如说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家庭矛盾，比如说环境变化带来的一些困扰，那在节后长期无法调整心理的一些内耗，还有呢就是躯体疾病同时伴发一些情绪问题，比如说慢性病、肾病、脑梗患者合并情绪睡眠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新生医学科和其他科室进行一个共同的一个干预。所以我们说当自我调试亲友疏导效果有限，睡眠情绪躯体不适持续困扰生活，那就可以来我们科进行一个就诊评估，所以并不是精神病才需要看新生医学科。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欢迎回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在假期里面啊，我们的餐桌丰盛，烤肉、抓饭、大盘鸡轮番上阵，也吃得开心。但消化系统可能就此吃不消了。急性胰腺炎、急性胃肠炎、胆囊炎，这些都是在假期高发的吃出来的病。我们该怎么样预防和治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孙艳辉的录音。
8: 孙主任，就是每年的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不管是国庆啊、中秋啊，在咱们消化科接的急性的病人最多的是哪几类？
9: 我们节假日期间消化科急诊接诊量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个是急性胰腺炎，那么急性胰腺炎的增幅是最为突出的，下来就是急性胃肠炎，大多都是因为饮食不节或者是暴饮暴食，还有上消化道的出血，这个多和饮酒有关系，还有原有就有胃部的疾病急性发作的有关系。另外就是一些胆道的急症，你像胆囊炎呀、胆绞痛啊、胆结石患者在油腻饮食以后就是容易出现高发的情况。那么其中急性胰腺炎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个急性胰腺炎通常它的发病的情况就是相对较重，而且它的死亡率也比较高，而且患者多为壮年，多为青壮年，病因主要就是因为暴饮暴食、高脂饮食和过量饮酒造成的。
8: 那急性胰腺炎为什么说是假期里最凶险的吃出来的疾病？它和普通的胃疼、胃病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9: 胰腺是人体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那么它分泌的胰液含有强大的一个消化酶，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酶呢进入肠道以后才会被激活。当短时间内大量摄入这个油腻的食物和酒精的时候，胰腺就被迫超负荷的在分泌胰液，如果排出不畅，那么胰酶会在胰腺内部被提前激活，开始自我消化，那么就会引起急性的炎症，轻则胰腺水肿，重则胰腺的坏死，多脏器的衰竭，大概有20%的急性胰腺炎可以发展为重度的或者是重症的胰腺炎，那么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可高达15%-30%。那么急性胰腺炎与普通的胃痛关键的区别点有3点，一个是疼痛的性质，普通的胃痛最多是隐痛、胀痛或阵发性的，那么疼痛的性质不会特别的剧烈，而服用胃药以后是可以缓解的，但是胰腺炎是突发性的、剧烈的刀割样的疼痛，集中在中上腹和左上腹，常向腰背部放射，那么在身体处于蜷缩状态下可以略有缓解，吃胃药是完全无效的。另外就是一个呕吐的反应，这个是个核心的鉴别点，普通的胃肠炎呕吐以后胃疼会缓解，而胰腺呕吐以后疼痛是不减轻的，甚至有可能会加重。那么另外就是它的伴随症状，胰腺炎常常伴随的发热、腹胀，甚至停止排气排便，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心动过速、低血压、意识模糊等全身的表现。
10: 那孙主任，哪些人是急性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呢？
9: 那么我国急性胰腺炎常见的病因呢，分为3大类，对应的是3类高危人群，一个是胆结石的患者，那胆源性胰腺炎是我国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大约占到50%-60%，而结石可能是因为堵塞了胰管的出口，导致胰液排出受阻，那么这类患者应该严格控制高脂饮食，如肥肉啊、油炸的食品呀、蛋黄啊、动物的内脏，千万不要抱着不疼就没事的一个心态放纵饮食，微小的结石也可能诱发很重的问题。甘油脂血症的患者，甘油三酯大于等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极易发生急性胰腺炎，在5.65到11.3毫摩尔每升之间的时候，血清呈乳糜状，也应该高度可疑发生，就是而且有研究表示，高脂血症的患者胰腺炎的复发率占到20%。那么这类人群如果规律的服用降脂药物，主动的避开节日餐桌上的浓汤、肥肉、动物内脏，那么发病率会有所降低。另外就是长期饮酒的，酒精可以直接刺激胰液的大量分泌，同时引起胰管开口处的水肿、痉挛，更容易进展成重症的胰腺炎。那么成年男性如果每日饮酒摄入量不应该超过25克，大概是啤酒750毫升或者是白酒的75毫升，女性不应该超过15克。
10: 孙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在家吃饭过后，比如说聚餐过后啊，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需要立刻去急诊？
9: 如果出现下面任意一种情况都必须立即就诊，不要在家扛。突发的、剧烈的而且持续的上腹部疼痛，向腰背部放射，蜷缩身体也不能缓解的。另外腹痛持续超过6小时不缓解，出现腹部的压痛、反跳痛、肌紧张。另外呕吐以后腹痛不减轻反而加重，伴有发热的，还有出现心率加快、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还有皮肤出现瘀斑的，尤其是脐周和侧腹部的。特别提醒，只要怀疑是急性胰腺炎，第一时间就医，唯一正确的选择，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疼药物，这样可以掩盖病情，一定不要进食水。
1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在咱们新疆的特色饮食，孙主任，像是烤肉啊、抓饭啊、大盘鸡啊，那这些食物在消化科医生的眼里风险点都在哪儿呢？
9: 对啊，

0: 烤肉、抓饭、大盘鸡这三样美食，在我们新疆是处处可见。但是这三样美食的共同风险在于高脂、高热量、高蛋白，对于胰腺和整个消化系统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你像烤肉，羊肉串中的肥肉比例相对比较高，那么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大的。高温烧烤会产生杂环胺等有害的物质，那大量的脂肪进入体内会迫使胰腺大量分泌胰液和胰酶，那么本身就有高脂血症呀、肥胖的人群极容易诱发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另外就是抓饭，我们新疆的这个抓饭是大量用油，
1: 对，
0: 它的核心工艺啊，这个油是少不了的。另外加上羊肉本身的脂肪含量高，一份抓饭的脂肪含量可能远超一顿正常的正餐，那么高脂饮食会迫使胆囊、胰腺都超负荷的分泌消化液，胰酶异常激活的风险会显著增高。另外大盘鸡鸡肉本身脂肪适中，但是大盘鸡的汤汁油脂非常丰富，那么皮带面浸泡在油脂汤中会吸收大量的脂肪，再加上通常我们搭配的啤酒啊、酒精呀、和这个高脂形成双重打击，是诱发急性胰腺炎的典型套餐。
1: 抓饭里的油、烤肉里的肥肉和大盘鸡里的皮带面，哪一个对消化系统的负担最大呢？
0: 从这个单位重量的脂肪含量对胰腺的刺激程度来看，那么烤肉里的肥肉负担是最大的，其次是抓饭中的油脂，最后是皮带面。那肥肉几乎是纯脂肪，那你在消化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胰脂肪酶和胆汁参与，直接给胰腺下达了紧急加班的指令。那么抓饭中的油虽然量也大，但分散在米饭中，它消化的速度相对会平缓一些。而皮带面的成分主要是精致碳水，本身对胰腺的脂肪消化负担相对较小，但是它浸泡在大盘鸡汤汁中会吸附大量的油脂，而从而间接的就是增加了脂肪的一个摄入。那三者真正危险在于叠加效应，一顿饭同时吃着三样，胰腺就面临着三重暴击。
1: 假期的时候啊，饮酒是很多人避免不了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也有助于聚会的氛围，但是饮酒对于消化道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人是绝对不能喝的？
0: 那么酒精对于消化道的损伤是全方位的，它直接刺激了胃黏膜，引起急性胃黏膜的一个病变甚至是出血，刺激胰液呢大量的分泌，是急性胰腺炎的重要诱因。它还损伤肝脏，加重肝脏的一个代谢负担。那么以下人群是绝对要禁酒的：胰腺炎患者以及恢复期的患者，酒精是明确的诱发因素，必须绝对禁酒。另外胆结石的患者在饮酒时会刺激胆囊的一个收缩，增加胆结石砍顿的一个风险。另外胃溃疡和胃炎的患者，酒精直接损伤胃黏膜，可诱发消化道的出血。还有肝硬化或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也是绝对要禁酒的。就服药期间，特别是服用头孢类、甲硝唑等药物，严禁饮酒，否则会引起双硫仑一样的一个反应，严重的时候可致猝死。另外就是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儿童、青少年都不应该去饮酒。
1: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叫隔夜菜，但是我看网络平台上也有这样的评价，就是说隔夜菜不是说真的隔了一夜，而是隔了一段时间以上就叫隔夜菜。那这个剩菜怎么处理？如果说按照这个隔夜的标准，大盘鸡啊、抓饭呀、啊，还能不能再吃了？
0: 基本原则就是绿叶菜不留，肉类的可以短存，那海鲜也是不留。隔夜的大盘鸡如果冷藏在4度以下，密封保存，4日充分加热以后是可以食用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大盘鸡中的土豆隔夜后口感会变差，而且汤汁中的油脂反复加热后氧化程度会增加，建议只留鸡肉，去除汤汁和土豆。另外隔夜的抓饭、米饭类隔夜以后容易滋生

0: 这个蜡样芽孢杆菌，而且在抓饭中的油脂隔夜氧化了以后对消化系统不友好，建议尽量现做现吃，如有剩余应尽快冷藏，24小时之内加热食用。绿色的蔬菜不建议隔夜食用，在室温中存放超过4个小时或者冷藏中超过24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显著增加。海鲜类的不建议隔夜，那么它蛋白质降解产物可能会引发过敏或者是中毒，特别警示就是隔夜的高油高盐剩菜、变质剩菜或者未充分加热的剩菜容易滋生细菌和脂肪酸氧化，那么它会诱发胰腺胰液排出受阻，激活胰酶引起炎症。加热的时候务必要彻底煮沸，不要反复加热多次。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较为常见的，就是腹泻。如果说假期出现了腹泻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处理，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要去医院？
0: 那么可以自行处理的情况，你像轻度的腹泻，每天是3到5次，而且没有发热或者是低热，就体温小于38.5度，没有血便，没有脓血便，也没有严重的脱水表现，精神状态良好。那处理原则是以补液为主，多喝水，饮食一定要清淡，必要的时候对症止泻。必须就医的情况是以下几种，就是持续高热，体温在38.5度以上，伴有寒战，严重的脱水表现，像少尿、无尿，口唇干裂，皮肤干燥，心慌，站不稳，头晕，眼前发黑，还有消化道的出血、血便呀，以及黑便，还有呕吐物带血或者是呈咖啡色。另外，腹痛剧烈，持续不缓解，腹泻超过3天也不缓解，或者是每天腹泻超过10次。那尤其是对于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出现腹痛，一定要在医院就诊。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用这个口服的补液盐，那这个补液盐要怎么用？为什么不能只喝白水呢？
0: 在腹泻的时候啊，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的电解质，如果只喝纯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的电解质，容易引发乏力、头晕、腹胀，甚至是加重脱水，延长了病情。口服补液盐，那么含有精确的配比的就是钠、钾、葡萄糖碱性物质。葡萄糖可以促进肠道对钠和水的吸收，补液的效率会远远高于白开水。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一袋必须兑250毫升的温开水，充分的搅拌溶解，少量多次，小口频繁的就是去饮用，不可一次性的大量灌服。那成人呢，根据腹泻的量以及口渴的程度来调节它的用量。不建议加用牛奶、果汁、白糖，不可半包兑水，不可直接吃干粉末，配好溶液，室温放，不能超过24小时。
1: 很多朋友在腹泻以后也会使用这个蒙脱石散和益生菌，该怎么选，怎么吃呢？
0: 这两者它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可以联合使用，但是必须间隔服用。蒙脱石散是属于黏膜保护剂和吸附剂，它可以固定抑制这个消化道的病菌和致病菌，能够保护胃黏膜，建议空腹的时候服用。那么急性腹泻的时候，手剂是要加倍的，搅拌均匀以后快速服用。那腹泻停止以后即可停药。而益生菌呢，它是补充肠道的生理菌群，调节肠道微生态的一个平衡，建议饭后半个小时服用，用温水，但不建议水的温度超过40度送服，那避免高温杀灭这个益生菌。多数活菌制剂需要在2到8度的一个冷藏保存。服用顺序呢，可以先服用蒙脱石散，至少要间隔2小时后再服用益生菌。但如果同

0: 同时服用抗生素呢，建议就是按照抗菌药物，锰脱石散、益生菌的顺序，每种间隔至少要在1小时以上。
1: 孙主任，那假期聚餐有没有一个平衡的吃法呢？
0: 可以在假期聚餐的时候遵循以下的一个原则。进食的顺序呢，可以先喝一小碗清淡的汤，再吃一些蔬菜垫垫肚子。然后呢，再摄入一些蛋白质和脂肪类的一些食物，最后少吃一些主食。那这种顺序是有助于控制食量，减轻我们的胰腺和胃肠的负担。那具体的策略如何去搭配这些食物？我们需要主动搭配一些蔬菜，每顿保证生色蔬菜占一半以上。来增加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按照硬菜的比例，烤肉、抓饭、大盘鸡等重油重脂的一些菜，控制在总食量的1/3以内。需要细嚼慢咽。那每口食物在咀嚼的次数应该控制在15到20次，延长进食的时间。让饱腹信号及时的传到大脑，避免过量饮食。间歇轻食就是连续几天大餐以后，主动的安排一两餐清淡的饮食，像杂粮粥啊，青草的食蔬啊，让消化系统得到休整。另外就是饮酒一定要限量，男性每日饮酒不得超过25克，女性不能超过15克。切忌空腹饮酒。
2: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3: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你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

0: 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骨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忌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